保规划科学可行，落地见效。要聚焦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工程项目，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要保持规划实施的连续性，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坚决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着力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全面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解决林区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以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支撑高质量转型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树牢项目意识、机遇意识，做深做实项目谋划储备和前期工作。要积极主动作为，强化要素保障，确保重点项目按期建成投用，早日发挥效益。要系统谋划推进六张网建设，筑牢基础设施支撑，不断积蓄发展动能。本台记者张丹报道。9月18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疑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伊春市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实施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统筹推进安全生产和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森林防灭火三个不发生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对标四有好老师标准建强教师队伍，坚持教其为人重在涵养修身律己之德，教其为学重在练就勤学善思之能，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构建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四位一体育人格局，满腔热忱关心关爱教师，编制好我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推动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合力做好城乡建设、生态保护、森林碳汇、康养旅游等重点领域工作，奋力打造美丽中国建设伊春实践样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丹、高胜哲、刘思琪、高明阳报道。林都遇少年，逐梦向未来。9月19日上午，2026年伊春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林都体育场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开幕式，副市长田宁宣布运动会开幕，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开幕式。8时30分，检阅仪式开始，伴随着高昂优美的旋律，仪仗队员互拥着五星红旗，步伐矫健地走进体育场。随后，运动会会旗方队、裁判员方队等依次走向主席台。紧随其后的是18个方队精神抖擞的代表，分别来自全市各县市、区教育系统、全市部分学校。开幕式上，全体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随风飘扬。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庄严宣誓，承诺恪守规则、公平竞赛、守护赛场秩序。现场还举行了精彩纷呈的团体操展演，鼓起少年志，善舞山河风，黑土秧歌、林都少年、青春向党、逐梦前行、龙陵少年、奇峰飞扬、林海逐梦、一路花开、鸿运林海、青春启航六个节目依次亮相，全面展示了我市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本届运动会为期3天，共设19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市的500余名运动员将奋勇争先，挑战自我，弘扬团结拼搏的体育精神。运动会的举办生动践行了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有效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本台记者齐冲、王庆满报道。9月19日，最美乌带路骑游山水间2026伊春大庆山公路自行车赛明江开赛，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出席。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

0: 组、女子大师组三个组别。选手们一路沿乌代公路骑行至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折返，竞赛距离 41.66 公里。参赛选手在竞速比拼中饱览林区独有的五花山色，经过激烈角逐，三个组别分别决出前三名。此次公路自行车赛的成功举办，是大庆山县深耕全域旅游、做强生态体育品牌的生动实践。本台记者陈小雨、崔世伦报道。9月19日，由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脑病科、皮肤性病科、康复科、骨科、脾胃肝胆科等多位专家组成的义诊团队抵达我市中医医院，开展义诊活动。活动现场，专家们认真接诊每一位前来咨询就诊的群众，细心倾听病史主诉，细致查看携带的病历及各项检查资料，结合群众体质状况，发挥中医药辨证施治优势，精准解答群众就医困惑，针对性提供个性化中医调理方案，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科学就医养生理念。义诊同时搭建起良好的学习交流平台，院内医务人员珍惜此次学习契机，虚心求教，认真学习上级专家精湛的中医诊疗技术、贴心的服务理念以及严谨的行医作风。本台记者王艺林、刘思琪、王庆满、李丹报道。在新学期里，两项教育惠民实事落地见效。一边是校园餐标准不断提升，营养可口的饭菜守护少年成长，另一边免费校服覆盖全市学校，这两项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让广大学生和家长收获满满的幸福感。记者王艺林。
1: 我现在是在伊春市第一中学的食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新学期学生们的伙食如何。咱先来看一看食谱啊，能看到有不少都是深受大家喜爱的家常菜，还有一些特色的小吃，菜品种类丰富，荤素搭配是科学又合理，全力保障学生们的饮食健康。那咱们现在来问一问学生们对这个伙食的评价如何？
2: 你觉得怎么样？
3: 挺好吃，
4: 就是味道也很好，然后荤素搭配也很好。
5: 吃了离开家之后也不会特别想家，
6: 比外面的饭店的价格低了很多，然后味道也非常的好。
1: 光吃得好还不够，食品安全更是一点儿都不能马虎。学校呢依托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监管模式，让后厨的每一道操作工序都能一目了然，全力守护学生们舌尖上的安全。
0: 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商建国。
7: 在绿色食堂政策的引领下，我们学校食堂啊发生了实实在在的转变。市委市政府每年为我们拨付专项经费，用于食堂人员薪酬、水电燃气的运营开支，真正实现了学生支付的餐费100%的用到了食材采购上。从制度上呢，就保证了学生餐费不被运营成本挤占。
0: 从夯实基础用餐保障，到让学生们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放心，变化的是不断提升的饭菜品质，不变的是守护每一个学生健康成长的初心。校园餐保障持续升级，免费校服政策落地见效，校园里身着免费校服的同学们朝气蓬勃，开展间操，尽显青春风采。教室内学生们穿着免费校服凝神听课，课堂秩序井然。多年来我市深耕教育惠民工程，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嘉荫县2013年率先实施免费校服政策，十余年累计投入5000余万元，惠及学生7.7万余人次，打造出边境教育惠民的金名片。铁力市2018年至今累计投入1760万元，惠及学生4.4万人次。两个标杆的成功实践为全市全域推开免费校服政策提供了成熟样板。学生家长戴迪。
8: 市教育局提出了校服免费，然后政府出资呢，这叫民生实事，让我们家庭减轻了负担，感觉到非常的幸福。
0: 依托成熟试点经验，今年市教育局推动我市10个县市全面落实政府出资采购校服政策，让我市成为全省首个将免费校服政策覆盖到全市所有中小学校的地级市。70所学校彻底告别学生家长掏腰包购买校服的历史，校服采购迈入阳光、免费、全域覆盖的新阶段。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一京。
9: 在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全市教育领域校园餐专项整治和校服采购民生实事成效显著，群众可感可及。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一天上课的时候啊，老师让一位女同学站起来回答问题。这个女同学是答了一半之后，发现自己的思路错了，这吞吞吐吐是答不下去了。她左顾右盼，想找个同学给她帮个忙，接个下茬什么的。但因为啊，她平时的人缘是非常不好，所以没有人理会她。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一张纸条是飞到了她的面前，她的心中是暗喜啊，非常高兴，终于有英雄救美了。她这时候眼睛向这个纸条上面一瞟，只见上面写了四个字：你死定了。

0: 玩这天早上啊，过了九点了，这小孙呢推着自个儿的车进了公司大门，刚想找个借口混进去，经理就一把抓住了他车把，小孙吓了一激了。
1: 张总，你知道公司几点上班吗？你
0: 哟哟哟，您瞧您急什么呀，我知道我迟到了，可是这不能怪我啊，主要是因为今天风太大。
1: 嘿，风大跟你迟到有什么关系啊？昨儿风也大，你说逆风，今儿怎么了又是逆风啊？
0: 哟，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呀？你看我是一弱女子，劲儿小，我骑车没盯住，我骑过了怎么着了？

0: 这天啊，一个小学组织学生去体检，在这个眼科病房里啊，医生正在给这个小明检查视力，检查他是否有这个色盲。这时候，这个大夫指着色盲图谱里面的动物问：“哦，小朋友，你看这是什么呀？”这时候，小明说
1: 有一个动物，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0: ：“这时候。”这大夫是换了另一个文字的图谱，又问：“哎，小朋友，你看这是什么呀？”这时候，小明又抓着头说
1: 哎呦，有一个字，但是我不知道它念什么。
0: ：“这时候，这大夫就把头转向老师说：‘哎呦，这孩子不应该检查眼科，应该查脑科。’这时候，老师就问：‘那为什么呀？’这大夫就说了：‘他视力没问题，问题是出在智力上。’”

0: 小兵问爸爸，
1: 爸，别人都说我缺心眼儿，怎么回事啊？
0: 我说那是他们有病，谁正常人心还扎眼儿，不怕鼻血呀？

今天啊，这个妻子在美容院里接受了最新的化妆术，这个嘴唇啊一片鲜红啊，这个眼睛用眼线、眼影，这个睫毛膏抹的是非常的鲜艳。她对自己的新形象是很满意啊，急急忙忙赶回家，想给丈夫一个惊喜。这时候丈夫正坐在家里边愁眉苦脸了，见到自己的妻子之后，顿时是转忧为喜。他说：“哎呦，太好了！你看咱儿子多淘气，我怎么说他都不听。不过你今天这样子，肯定会把他吓唬住的。”

有个护士啊，对自己朋友炫耀的说：“哎，我告诉你，那天一个书法家到我们医院来看病，是我给打的针。”

0: 哦，那他对你打针的技术满意吗？
1: 嘿，甭说，打完针之后他还给我题字表扬呢。你猜题的什么？告诉你，四个字，成语，一针见血。

0: 有天呢，这个李学士在埋头下棋，那有人过来告诉他说：“
1: 哎呦，李大夫，这个府上有要紧事儿，你快回去看看吧。”
0: 那这个时候呢，他不厌其烦的抬头说：“
2: 哎呀，什么事儿啊？快说吧，快说吧。”
1: 哎呀，

0: 您的小儿子得病了，你快去请个大夫吧。
1: 这话还没说完呢，这个李学士就手忙脚乱的没好气儿说：“得了，你没见我正在生死关头吗？兵临城下了，我这自身都难保了，还能顾上别人吗？

0: 后这天，小儿子突然问他爸爸一问题：“
1: 你说每次我到医院打针之前，为什么护士阿姨都要给我擦棉球呢？”
0: 哎，那是护士阿姨啊，拿酒精一擦你屁股，你屁股就醉了，再给你打针啊，你就不知道疼了，你知道了吗？
1: 那每次打针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挺疼的，那是为什么呀？
0: 哎，当爸一听儿子这么问，实在没招了，想了想说道：“那就是你小子随你爸我呗，酒量大，喝不醉。”

0: 据说啊，有一个老太太去一个超市里面买了三袋的卫生球，第二天啊，她又来到了超市里面，她对这个服务员说：“哎呦，请给我拿六袋卫生球。”这时候，这个服务员是非常的吃惊的看着这个老太太，她说：“哎呦，您家里一定有很多的蟑螂吧？”这个老太太不温不火的说：“哎，是啊，我们家是有很多的蟑螂。”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用昨天买的卫生球打蟑螂，可惜到现在我才打中了一个。
1: 体育老师给每一个同学发一个球碗，让大家呢管理好自己的球，记住呢自己球的特点，说别拿错了。过一会儿啊，大兵哭了。老师说：“这没出息的玩意儿，你这总哭呢啊？又咋的了？”大兵哭了来的说：“我找不着我的球了。”这给老师愁完了，说：“你那球有啥特点呢？”大兵说：“我那球是圆的。
2: 从前呢，有一个小伙子，哎，是个财迷，这个想钱呢都想昏了。一天早上呢，他跑到了一家金银店里去抢这个金银财宝，可是抢走了这些钱之后呢，却被店里的这个员工呢给抓住了，那把他送到了警察局。当警察问他说：“
3: 哎呦，这个店里有许多人，你怎么敢公开抢劫呢？哎，这个我说你抢劫的时候就没看见那么多人吗？你，哎呦，你胆儿可够大的。”
2: 这个时候，这个抢劫的就说：“我抢劫的时候压根就没看见人，这

0: 据说啊，有一天汤姆来到杰瑞的家里要账，没想到这个杰瑞是躲在家里面不敢露面呐。他见到这个杰瑞的鞋放在门口，知道人一定都在家，便上前去敲门。可屋里面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他就大声的站在门口喊：“杰瑞，我知道你躲在家里，你的鞋子还在门口呢。”哎，没想到里面却传出了一个声音，他说：“不不不，鞋子在门口没有关系，我是可以光着脚出去的。”
1: 好像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医院里，这天医生要为一个年轻的女病人检查身体，他让这个女病人脱掉外衣，准备进行肺部检查。可就在这个时候，院长有事儿把医生叫了出去，只穿着紧身内衣的女病人只好耐心地在医生的诊室里等候。20分钟之后，医生回来了，一进来他就很关心地问女病人：“
2: 对不起您了，在我走之后这一段时间里，您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1: 女病人回答道：“麻烦，我遇到的麻烦可大了。医生，在您走之后，我要不断地向其他患者解释，告诉他们我不是您的女秘

0: 那您的狗可不能站着，必须得和人一样，得坐在那儿啊。
1: 有一天呢，一位贵妇人想买一双皮鞋，但她挑来挑去呢，总是挑不到合适的。那最后呢，她严厉地对这个售货员大声说：哎呀，好吧，那请你把我最早看的那双给我拿来吧。哦，对不起，女士，您最早看的那双1个小时以前就已经卖出去了。

0: 在一个舞厅里面啊，真是人满为患，非常非常多的人都在那里跳舞。一个没有舞伴的小女孩啊，她孤单地坐在一个座位上，突然她看到一个长相非常清秀非常帅气的小伙子向她走了过来，她心中是非常的高兴。这时候这个小伙子文雅而礼貌地问她：哎，小姐，你要跳舞吗？哎，这个小女孩非常的害羞说：哎，是的。哦，这个先生就说：那好啊，那我可以坐您的座位吗？
1: 哎，哥们，你知道吗？上星期这一个沙子，这倒霉沙子钻进我妻子的眼睛里了。这，哎，我给他看的，为了把这沙子取出来，我花了3块钱呢。
2: 哎呀，那算什么3块钱而已呀，毛毛雨啦！这个上个星期一件皮大衣进入我媳妇儿的眼睛里，嗯，我就花了3000多块呢。
3: 有一天呢，母子俩在电视机旁看电视，这个妈妈就对5岁大的儿子说：儿子，爸爸说今天晚上要在家里请客，那招待呢是一位来自有生意来往的这个南斯拉夫人。那傍晚呢，父亲和那位客人呢是踏进了家门。这个时候，这个孩子跑进厨房，对妈妈悄悄地说：
2: 妈妈，妈妈，快来看，那个南斯拉夫人，这夫人是个男的。

0: 宝宝和妈妈在电视机旁一起看电视，那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就突然问了：“
1: 我什么时候过生日呢？”
0: 哦，宝宝，你是6月15号。
1: 那你呢？
0: 妈妈是6月10号。
1: 怎么？那你只用了5天就把我生下来了？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4: 青春飞扬。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2: 金秋起新城，学子复新篇。新学期我市全面落实国家学生资助政策，以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困难而失学为目标，着力构建覆盖全市的教育资助机制，从学前义务教育

到高中含中职，学生资助政策实现全覆盖，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求学保驾护航。学前教育阶段免除公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教育费，学前二年、学前三年含托幼儿童，在园的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残疾儿童的保育教育费，资助标准为公办幼儿园全额免除幼儿保育教育费，民办幼儿园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标准，相应减免保育教育费。义务教育阶段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发放生活补助，补助标准为非边境县市区寄宿生小学每生每年1250元，初中每生每年1500元，非寄宿生小学每生每年625元，初中每生每年750元，边境县寄宿生小学每生每年1500元，初中每生每年1750元，非寄宿生小学每生每年1250元，初中每生每年1500元，特殊教育学校学生每生每年2000元。在此基础上，对人口较少的民族，赫哲族、锡伯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科尔克孜族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按照年生均250元标准增加生活补助，对寄宿制学校住宿的低保家庭学生发放就餐补贴，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00至500元。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300元，分三个档次发放，分别为3100元、2300元、1500元。对原建档立卡脱贫家庭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供养学生免学杂费，免除标准按所在学校学费标准执行。对寄宿制学校住宿的低保家庭学生发放就餐补贴，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00至500元。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对涉农专业学生、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及龙江县、泰来县、甘南县、富裕县、克东县、拜泉县、林甸县、望奎县、兰溪县、青冈县、明水县等11个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等职业学校农村不含县城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300元，分三个档次发放，分别为3100元、2300元、1500元。将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民族地区学校就读学生、戏曲表演专业学生、其他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外及边境县学生纳入免学费范围，免除标准按所学专业学费标准执行。对二年级含以上学生在学习成绩、技能表现等方面特别优秀的全日制在校生发放国家奖学金奖励，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6000元。今年我市教育系统在全省率先实现政府出资采购校服全覆盖，让免费校服温暖每一名林都学子，以细微民生举措擦亮城市教育温度。嘉荫县第一小学学生穿着统一免费校服在校园内活动。免费校服惠民政策源自基层县区的自主探索与长期实践，积累了可成熟复制的工作经验。2013年，嘉荫县率先推行免费校服政策，走在全省教育惠民前列。十多年来，累计投入5100多万元，惠及学生5.1万多人次，打造了边境地区教育惠民亮眼名片。铁力市创新建立四统一管理模式，通过统一财政拨款、统一参数制定、统一公开招标、统一质量检测，全方位保障校服品质。自2018年以来，累计投入1700

0: 160万元，惠及学生4.4万人次，实现质量零投诉，群众零差评。两个标杆的成功实践证明，政府出资采购既能减轻家庭负担，又能通过集中采购降本增效，为全域推广探索新路。2025年南岔、金林等7个县区跟进落实。今年是本级财政首次破冰，专项列支为市第一中学960名新生免费配置校服，长期实行市场化采购的医美区同步转为政府采购模式。至此，全市10个县市区已全部落地政府出资采购校服政策，覆盖70所中小学、1.6万多名学生。全市中小学彻底告别家长掏腰包的历史，校服采购迈入阳光、免费、全域覆盖的新阶段。在全面铺开惠民政策的同时，我市坚持提质与惠民并重，以完善制度体系守住校服安全质量底线，出台了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办法、中小学校服政府采购工作指引等专项制度，对采购需求、采购方式、供货企业、合同验收、售后服务实行全流程闭环管理，推动10个县区全部完善本地制度，构建上下贯通、衔接配套的制度体系。同时严格落实校服双送检制度，面料检测合格后方可投产，成衣质检达标后方可发放。一件校服见证初心，一场变革温暖一城。从佳音铁力的先行先试到市域的全面铺开，我市以小切口撬动大民生，用3年时间完成了校服供给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让免费校服成为林都教育惠民最温暖的注脚。近日，中国流动科技馆全国巡展走进铁力市第六小学，把科普知识送到学生身边。巡展现场有《我们选择的未来》、 AI 超越人类、节水之行、你我同行等3大特色展区。在节水展区，同学们可以了解水资源保护现状，学习生活节水实用技巧。AI 展区展示智能科技成果，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双碳主题板块围绕低碳生活、节能减排开展科普，传递绿色发展理念。学生杨嘉义：
1: 亲手操作实验让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科学知识，今后我要努力学好科学，保持好奇心，勤于思考探索，争做热爱科学的新时代少年。
0: 据了解，本次巡展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中国科学技术馆省科协网说，中国流动科技馆走进铁力，切实把优质科普送到群众身边，希望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前来体验，近距离感受科技的力量，在实践中增长知识，感受科学带来的乐趣，让科技之光照亮我们的生活。
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5: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9: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9月10号，嘉阴县外事办联合县教育局组织开展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暨研学实践活动。俄罗斯阿尔哈拉区青少年代表走。

金佳音与佳音青少年携手研学互鉴文化，缔结深厚跨国友谊。活动期间，中俄青少年结伴走进黑龙江毛兰沟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中心，聆听专业的地域文化与自然科普讲解，深入了解佳音本土特色人文与生态资源。在研学实践基地，两地青少年踊跃参与旱地冰壶比赛，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开启深度交流。研学期间，中俄青少年走进佳音神州恐龙博物馆、佳音北国恐龙乐园，沉浸式探寻佳音深厚的史前恐龙文化底蕴，通过观摩珍贵化石标本，体验科技项目，近距离感受远古恐龙文化的神秘魅力，领略现代科技与远古人文交融碰撞的独特风采。中俄青少年还互相赠送各自家乡特色文创与纪念品，以温情信物传递美好情谊，为本次研学交流增添温暖底色。日前，青岛城市学院化开北疆青春行大学生三下乡实践团队从黄海之滨青岛出发，一路向北来到我市。他们重走习近平总书记十年前走过的临海考察路，开启了一场关于发现与成长的青春之旅。沿着木栈道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队员们了解到白桦树的三年轮采制。林场职工说，以前砍树为了养家活口，现在护树为了子孙后代。正是因为对这片土地有着发自内心的珍惜，他们才从靠山吃山转向养山富山。从砍树人到护林人，是国家政策与时代发展重塑了林区人的观念，而这份转变又催发了林区的心声。在田间，队员们俯身帮农户松土育苗，农户笑着说，以前砍树，现在护林，林子好了，游客多了，日子比以前更好了。一句平常话道出了转型最朴素的底色。2026年7月，伊春入选国家重点旅游城市，这份荣誉背后是林区人数十年的坚守。在博物馆里，队员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另一种传承，从抗联战士浴血奋战到林区人转型守护，战场不同，使命不同，但守护家园的信念始终如一。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孟轲讲仁。听说魏惠王出重金召集贤才，出身于邹地，也就是现在山东邹城东南的一个叫孟轲的人，也来到了魏国。孟轲出身贫苦，和母亲相依为命。寡居的母亲从小对他要求很严，并且用孔子的一套仁义礼乐来教育儿子。传说为了让儿子学好，将来有出息，孟轲的母亲曾经三次搬家，选择好的邻居。孟轲长大以后，又跟孔子的孙子学习儒道，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主张行王道，施仁政，治理国家，统一天下。魏惠王听说孟轲来了，亲自到都城的郊外去迎接，用接待上宾的礼节招待他。第二天，魏惠王请孟轲谈谈怎样才能给魏国带来利益。孟轲却说，我是仲尼门下的弟子，只知道仁义，不知道还有利这样的东西。魏惠王想效法秦国，用霸道来富国强兵，见孟子连利都不肯谈，就觉得他太迂了，于是客客气气的把他打发走了。孟轲看见魏惠王不用他的王道，就又去了宋、滕等国来游历。但是宋国、滕国都是小国，在当时已经夹在大国中间，朝不保夕，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推行自己的一套主张。这样孟轲又到了齐国，齐宣王接纳了他，让他当了齐国的客卿。有一天齐宣王召孟轲去谈政治，宣王说，以前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儿，您跟我谈的好吗？孟轲还是回答说，孔子的门徒不谈齐桓、晋文霸道的事儿，只是用仁爱之心对待百姓，讲王道，天下就能统一安定。齐宣王见他这么说，就又问道，那么像我这样的国君可以用仁爱之心去实行王道吗？当然可以。你怎么知道我可以呢？孟轲说，我听说有一次牵着一头牛走过来，您见了说，把牛牵到哪里去呢？牵牛的人回答说，杀了他用牛血途中祭祀。您就说，放了他吧，我不忍心看着他那索索发抖的样子。牵牛的人就问，那么就不用血途中祭祀了吗？您说，怎么不屠呢，用一头羊来代替他吧，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事呢？是的，有这件事。齐宣王回答说，这就说明您有仁爱之心呢。孟子趁机说，君子对于禽兽，看见他们活着的时候不忍心看见他们死去，听到他们的声音不忍心吃他们的肉，所以君子都离得厨房远远的。

0: 可是那些不了解您有仁爱之心的人，还会说您小气呢。齐宣王被孟子说的心里舒服极了，就又问，那么我也能施仁政了？孟轲说，当然能。其实施仁政并不难，比如说要是一个人骑了泰山跳过北海，他说不能，这是真的不能。但是如果让他去为一个老人折一根树枝做拐杖，他说不能，这不是不能，是不愿意去做。现在大王施仁政就像让一个人去折根树枝那样，是能够办到的。那么您的仁政怎样施行呢？齐宣王又问。孟轲说，这也很简单，只要把您对动物的仁爱之心用到百姓身上，减少战争，减轻百姓的负担，使他们安居乐业，并用仁义礼智去教育他们，使社会上父子长幼朋友之间相亲相爱，秩序稳定，生产发展，国家自然就会富强起来。可是这要等什么时候啊？齐宣王也像魏惠王一样，要的是立刻富国强兵，称霸诸侯，因此他只得对孟轲说，哎，先生说的道理我很佩服，但是我很愚昧，恐怕一时学不了。孟轲看见自己的主张到处碰壁，没有办法实施，就和弟子万章一起隐退起来，教书写书。后来传下来的孟子一书就是这样产生的。公元前289年，孟轲去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9: 有我，
10: 有我，
9: 有我，
11: 有我们。
1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黑龙江省。黑龙江省的地貌特征如何呢？黑龙江省的地貌特征呢，为五山一水一草三分田，地势啊大致是西北、北部和东南部高，东北、西南部低，主要呢是由山地、台地和平原构成。北部呢为西北到东南走向的小兴安岭山地，东南部呢为东北向西南走向的张广才岭、老爷岭、完达山。松嫩平原位于西南部，由松花江及其支流嫩江冲积而成。三江平原呢则位于东部，由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冲积而成。两片平原啊均为省内主要的农产区。黑龙江省的气候是什么样的特点？黑龙江省啊，地处中纬度亚欧大陆东岸，属于寒温带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全省啊，从南向北，以温度高低可以分为呢中温带和寒温带；从东向西啊，以降水量多少可以分为湿润区、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全省的气候的主要特征呢，就是春季低温干旱，夏季呢温热多雨，秋季易涝早霜，冬季寒冷漫长，无霜期短。气候地域性的差异是比较大的。黑龙江省的降水表现出明显的季风性特征，夏季啊受到东南季风的影响，

降水充沛，冬季啊，在干冷西北风的控制之下，干燥少雨。年平均的气温呢，在-2到3摄氏度。一月呢是-30到-18摄氏度，七月啊是18到22摄氏度。西北部的气温呢最低，全年无霜期是3到5个月，年降水量在400到700毫米。以小兴安岭、张广才岭、迎风坡最多，全年的降水啊主要集中在6到8月份。那么你知道大兴安岭有绿色宝库之称吗？大兴安岭呢是全国面积最大的林区，是中国保存较完好、面积最大的原始森林，素有绿色宝库的美誉。大兴安岭呢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黑龙江省西北部，地形呢是呈东北到西南走向，属浅山丘陵地带。大兴安岭的北部、西部和中部高，平均海拔呢在573米。大兴安岭地区呢冬长夏短，夏冬多雨，气候湿润，温差较大，夏季呢昼长夜短，偶有极光出现，冬季啊夜长昼短，时有奇寒，尤其是在漠河、洛谷河地带，冬季呢长达7个月以上，而夏季啊只有2个月左右。每年的6到8月份，日照的时间长达17小时。大兴安岭地区地广人稀，是全省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人们赞美大兴安岭啊是聚宝盆，说它是遍地皆为宝，天下也难找。大兴安岭盛产优质的木材，主要树木啊有兴安落叶松、张子松、红皮云杉、白桦、山杨等。由于森林覆盖率比较高，这里呢也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繁衍生息，主要有驯鹿、梅花鹿、棕熊、紫貂、花尾真鸡、野鸡、棒鸡、天鹅、狍、野猪、雪兔等等。那么你了解小兴安岭吗？小兴安岭啊位于黑龙江省的东北部，呈西北到东南走向，是黑龙江干流与松嫩水系间的分水岭。小兴安岭的北部呢以黑龙江的中兴航线为界，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是中国东北边疆的重要门户。小兴安岭呢是属于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季严寒干燥而漫长，夏季呢温热而短暂，年平均气温在-1到1摄氏度，最冷的时候啊是一月份，平均气温在-20到-25摄氏度，最热的时候是七月份，平均气温啊20到21摄氏度，降水啊是集中在夏季的，属于湿润地区。小兴安岭它是属于低山丘陵，而且它的地理特征啊是八山半水半草一分田，北部啊多台地宽谷，中部呢为低山丘陵，山势和缓，南部是属于低山，山势较陡，最高峰啊为平顶山，海拔呢是1429米。小兴安岭的森林资源很丰富，是中国主要的林区之一，盛产兴安岭落叶松、红松和云杉等。你了解松嫩平原吗？松嫩平原呢是东北平原的最大组成部分，位于大小兴安岭与长白山脉及松辽分水岭之间的松辽盆地中部区域，主要是由松花江和嫩江冲击而成。整个的平原呢呈现出菱形。松嫩平原与辽河平原呢由位于长春市附近的松花江、辽河的分水岭隔开，又合称为松辽平原，是东北平原的主体。松嫩平原啊占黑龙江省面积的1/3以上，其中啊耕地面积500多万公顷，土壤肥沃，黑土、黑盖土占60%以上，生产大豆、小麦、玉米、甜菜、亚麻、马铃薯等，是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松嫩平原的中南部啊有草原湿地、林海雪原等自然的美景，有著名的扎龙自然保护区，栖息着国家重点保护的天鹅、丹顶鹤等野生动物，盛产闻名全国的黑木耳、榛蘑、还有鸡腿蘑、猴头蘑等菌类的美食。三江平原湿地有怎样的重要

0: 要地位。三江平原呢，是由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汇流冲击而成的。三江湿地呢，属于低冲积平原的沼泽湿地，是北方沼泽湿地的典型代表，也是全球少见的淡水沼泽湿地之一。三江湿地的生物多样性是极为丰富的，共有呢脊椎动物近300种，高等的植物近500种，已经被列入了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了。三江平原湿地雨量充沛，热量充足，土壤啊主要为沼土，土质肥沃，有20多条主要的河流。沼泽呀是维持生态平衡不可或缺的一环。沼泽资源丰富的三江平原对地区性气候有显著的调节的效应，起着重要的生物水库作用，对渔业呀还有芦苇业呀也有着重要的作用。那这个地区丰富的泥炭资源还可以作为有机肥料。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红松林在哪儿吗？黑龙江省的伊春市啊，被称为红松的故乡。红松啊是裸子植物，常绿乔木，高呢可达40米。红松啊喜光性强，对土壤的水分的要求也是特别的高的，不适于过干过湿的土壤以及严寒气候。在温寒多雨、相对湿度较高的气候与深厚肥沃、排水良好的酸性棕色森林土上生长是最好的。红松呢，它是属于半阳性的树种，为浅根性植物，常生长于排水性良好的湿润的山坡上。幼树啊耐避阴，对大气的湿度是比较敏感的。红松呢，它主要分布于我国的黑龙江、吉林，还有日本的本州岛、朝鲜、韩国、俄罗斯等地。红松树王呢，是位于黑龙江省伊春市五营区的枫林自然保护区，树高呢38米，胸径 1.7 米，树龄呢约760年，是亚欧大陆北温带植物当中的活化石。那五大连池是怎么形成的呢？五大连池呢是在黑龙江省的黑河市，是由五大连池火山群组成的，距今已经有70多万年的历史，大约呢是在更新世晚期、第四纪早期，这一地区的火山猛烈的爆发，岩浆大量的流溢之后啊，经过长期不断的地质的作用，一座座形态别致的火山就渐渐的形成了。由老黑山和火烧山喷溢的熔岩流如同天然的堤坝，把白河截为了五段，成为了五个熔岩堰塞的小池，而后啊蓄水成湖，从而形成了中国著名的火山堰塞湖五大连池。五大连池火山之名便由此而得。五大连池的火山群呢，以其奇异壮美的景观吸引了众多的游客，享有天然火山博物馆的美誉。
1: 名山如画屏，珠黛五湖青，这是对五大连池山水的褒奖。星期火山喷发后形成的五个堰塞湖总面积有45平方公里，因为有地下矿泉水的补充，所以终年不枯竭，是一个地下涌泉矿水湖。在向导王立英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五大连池的三池，这是五个池子中最大的一个。我们跟随王立英登上船，行船过程中三池的美景映入眼底。
2: 五大连池呢，整个的是从北向南，五池、四池、三池、二池、一池的，完了之后水由五池、四池、三池、二池、一池的注入讷木尔河，讷木尔河注入嫩江，嫩江注入松花江，松花江流入黑龙江，哎，完直接就出海了，20万斤，
3: 物产很丰富。
2: 对对对，对。
1: 王立英告诉我们，五大连池里的鱼之所以好吃，是因为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玄武岩沉积于池底，使得鱼没有土腥味。三池子又名白龙湖，最深处能达到36米以上，开阔的水面倒映着新老时期的火山，景色优美。湖泊两岸，一面是壮观的新期火山熔岩台地，一面是古火山绿色森林风光。没有被火山喷发的熔岩覆盖的，都是一片片的郁郁葱葱。五大连池的矿泉水是在火山爆发过程中，地下深处火山地热活动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溶解于地下水中，

0: 在相对高压密封无氧条件下产生了含有二氧化碳的地下水。跟随王丽英，我们来到北隐泉，很多人都拿着水桶在这里接水饮用，民间也有很多关于泉水神奇疗效的说法。因为水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和碳酸氢根，是一种温和的酸碱缓冲液，可以调节胃酸多少，平衡酸碱度。五大连池矿泉水中天然二氧化碳气体含量大于每升1000毫克，除此之外，水中还含有大量的铁离子。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兰州谷子风格高雅，韵味悠长。拨一声三弦，敲几下扬琴，古筝起韵，板胡建奏，三五个人台上有坐有站，一位长者闭着双眼，用一口浓郁的兰州方言吼出一曲大西北的苍凉和豪迈，这就是兰州谷子。兰州谷子又名兰州谷子词、兰州曲子，简称谷子，是流行于中国甘肃省兰州地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属于中国曲艺的古老曲种之一。在兰州地区，谷子曾经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文化娱乐形式，能弹会唱者甚多。如果遇到喜庆节日、请客宴会，不论在农村的家庭院落，还是在集镇的茶肆酒楼，都能看到。老辈兰州人聚集在一起，每唱到尽兴之时，往往是一人演唱，众人帮腔，十分热闹。兰州谷子以唱为主，曲牌丰富，唱腔优美，风格高雅，韵味悠长，严格按兰州方言行腔，乡土气息浓厚。1983年，哈佛大学美籍华人赵如兰教授来到甘肃兰州，录制了兰州谷子，回到美国后翻译成英文播放，引起国外专家关注，被誉为古朴典雅的东方音乐，甚至被一部分美国音乐家视为中国的瑰宝。2006年，兰州谷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兰州谷子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曲艺形式，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您现在听到的是兰州谷子，俞伯牙抚琴。兰州谷子发源于甘肃省兰州市，流行于兰州周边的高兰、榆中、白银、定西和临洮等地区。关于兰州谷子的起源，主要有宋代商调谷子词说、宋词元曲说、敦煌变文说、明清说、清代北京八角谷子说等多种说法，但比较趋同的观点认为，它以北京八角谷子为基本原型，传入兰州本地后，又吸收了当地流行的陕西梅户、兰州小曲等元素，逐渐形成。而《兰州谷子研究》一书却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认为清代中晚期甘肃农村流传的一种以唱打枣歌和切调为主的颂秧歌形式

进入兰州后，开始以清唱方式表演，形成了兰州鼓子。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兰州鼓子又受北京传来的单弦八角鼓和陕西传来的泥胡子等影响，在艺术形式上进一步定型。尽管在兰州鼓子如何形成发展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然而有一点必须肯定，那就是它的产生绝非一人一时之力，而是经过了长期的群体创作，并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因素影响，遵循曲种本身演进发展规律而来。兰州鼓子是以唱为主的传统曲艺形式，它通常采用自弹自唱的表演形式，也有二人三人同台的情况。在长期的演唱实践中，鼓子前辈们还总结出了一套五音演唱技法，这五音是鼻音、喉音、齿音、唇音和舌音。五音的运用有特殊讲究，要用到适当的情节，恰到好处，不能乱用。比如带气带恨的情节多用鼻音，斥责发怒的情节多用齿音等等，还有喷口、钢口、柔口等多种演唱技法。兰州鼓子的音乐包括十大调：鼓、词、悲、胯、乐、平、勾、当、令、摆。其中词、胯、勾三个调类已经失传，无从考证。目前所收集到的兰州鼓子十大调所包含的曲牌总共有70个，分为四大类：排调类34个，乐悲调类18个，平调类15个，杂调类3个。兰州鼓子的曲目搜集到的已超过1000种，内容极为的广泛，涉及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以及咏赞景物、喜庆祝颂之类，主要有归情曲、英雄曲、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如别后新伤、考红、鹰影剑行、独占花魁、武松打虎、林冲夜奔、延庆打擂等。另外还有些反映消极出世思想的，如红尘参透、渔樵问答等。新中国成立以后，曲艺工作者还编演了一些新节目，如杨子荣降虎、夺取山兰战、劫行车等。

您现在听到的是兰州谷子，黄河之滨也很美。随着人们艺术观赏的多元化以及兰州谷子演唱活动的日益减少，为了保护和传承兰州谷子这门独特的说唱艺术，2011年开始，兰州市非遗中心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实施散点保护的方式，构建起布局相对合理的兰州谷子传承网点。2016年，兰州市非遗中心举办兰州谷子培训班，帮助传承人群提高文化艺术素养、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得到了各地兰州谷子传习所的积极响应。兰州谷子以其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流传于兰州的各县区，活跃在城乡的家庭院落、茶馆酒肆，深深植根于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上。其音乐旋律古朴典雅、悠扬动听，内涵丰富，回味无穷，是兰州地区家喻户晓的曲艺形式，对于丰富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研究兰州谷子的源流脉络、发展历程和艺术特色，对于保护和开发古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具有珍贵文化价值与重要历史意义。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啊。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5: 有我，
3: 有我，
8: 有我们。
9: 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可不是乱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

0: 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里的灯泡如何选择才科学健康呢？可以按季节选颜色，灯的颜色称为色温，数值越低，光的颜色越黄，有的光源色彩较为混乱，不利于孩子的大脑发育，因此在选择儿童灯具时一定要慎重。儿童灯具的光源色温建议选择暖光，颜色发黄，比较柔和。人在黄光的环境下会流汗，但是在白光下就不会，所以建议家里的灯应该要有换季的概念，冬天适合用黄色营造温暖的感觉，而夏天则建议换成白色创造凉爽感哦。
1: 我们怎样防灾减灾？中国防灾减灾的方针是以防为主，防救结合，但近年来过多强调了应急救援，而对防范有所忽视。其实防与救两手都要硬。浙江省1998年起建设千里高标准海塘，2300万人从此免受海潮侵袭而安居乐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04年启动实施城乡抗震安居工程，近千万各族民众告别危房。陕西省从2012年开始启动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安置，让240万农村居民从贫困山区搬出，彻底远离地质灾害。这些都是防范做得好的典型事例。群策群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防震减灾途径。1975年2月4号，辽宁省海城7.3级地震的临震标准预报就来自群策群防。2009年5月1号起实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其中第8条写道：国家鼓励引导社会组织和个人开展地震群策群防活动，对地震进行监测和预防。个人掌握必要的应急知识也十分重要。5.12汶川地震时，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桑枣中学全体师生用1分36秒有序地从5层教学楼安全撤离，就源于他们平时的多次演练。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亚洲的灾害这么严重？2011年，全球共发生302起自然灾害，夺走了近3万人的生命。其中最惨重的伤亡来自当年3月11号的日本地震海啸，有近2万人死亡。2006年，全球有40%的自然灾害发生在亚洲地区，但亚洲地区的受灾人数和灾害死亡人数却分别占全球的89%和59%。再往前看，从1992年至2001年，亚洲每年平均有4.6万人在自然灾害中丧生，1.8亿人遭灾，分别占到了全球受灾死亡人数的75%和受灾人口的90%。亚洲灾害为什么这么严重呢？这里有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原因。在自然原因上，大量的亚洲人口直接居住在地震活跃带上，

目前亚洲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7%，到了2030年将会上升到50%。这些人口集中居住在易遭受灾害的地区，使得地震一旦发生，伤亡人数就会非常可怕。而这些大量的人口也给自然的和谐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进一步给灾害的发生和结果带来了难以估量的风险。在社会原因上，目前亚洲许多国家的灾害管理部门力量相对薄弱，人员的数量和素质没有达到所需的要求，他们一般只限于救援行动，在灾害发生后匆忙安排临时救援活动，缺少长期的减灾活动规划，而后者其实是减轻自然灾害的最有效手段。比如在易发生灾害的地区停止开发建设，多种树木，撤离居住在危险地区的家庭，做好在该类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如中国的西起东输的防灾规划，组织社区进行防灾演练等等，都能极大地避免灾害带来的悲剧性后果。因此要降低亚洲的灾害，不但要尊重自然的和谐，更需要提升防灾的意识。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人的耳朵分外耳、中耳和内耳，就是中耳是在外耳的里面，外耳道的底部，鼓膜的深部，含气的一个空腔，叫中耳，包括里面有听小骨，这个里面有水，有积液，就是形成了叫分泌性中耳炎。它呢，是因为是骨室黏膜的分泌出来的像鼻涕一样的这些液体，它不能够从一个叫咽鼓管的结构流到鼻咽部流出去，积在这个里面，形成了一个积液性的，也以前也叫渗出性中耳炎，或者是叫浆液性中耳炎，有好多个名字，这个就是分泌性中耳炎。那通常呢，分泌性中耳炎呢，它不像我们这个平时说的耳朵流脓啊、耳朵痛啊，这个叫急性中耳炎或者化脓性中耳炎不一样。理论上原来是认为是一个无菌性的炎症，只是有一包水在中耳里面，这个叫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呢，它是一个儿童特别高发的一个疾病，当然成年人、老年人都可以发病。为什么儿童容易发病呢？因为儿童自身免疫力不是特别好，然后容易感冒啊，容易上呼吸道感染啊。而且呢，儿童的中耳结构和咽鼓管结构，因为它需要生长发育才逐渐变成和成人一样。比如说咽鼓管的这个交角啊，成人是这个是比较斜的，大概有个30度左右的水平向下的一个倾角，但是儿童呢，他这个倾角是比较平的。那么我们也很容易想象，这个一旦里面有积水了以后，它很比较不容易从这个咽鼓管流到鼻咽部流掉。那么最常见的当然是儿童的病人。据国外统计呢，分泌性中耳炎大概90%的小朋友在学龄前会罹患至少一次的分泌性中耳炎。那么有些分泌性中耳炎，它是这个有的小朋友是没有这个症状，没有主诉的，他不会表现出来，他可能会感觉到耳朵的闷、耳朵的胀，但是由于小朋友不会自己去讲，他可能不会说出来。但是有一天他一旦里面有细菌感染，咽鼓管、鼻咽部和中耳里面是通的，那么一旦细菌从鼻咽部、从鼻子后面、嘴、口腔这个地方逆行到中耳里面去，耳朵会痛，然后他这样子表现出来，跟家长说耳朵痛、耳朵痛，这个哇哇哇哭的叫，这个时候这个急性中耳炎就表现出来了，这个就是儿童的急性中耳炎。

成人分泌性中耳炎，比如说感冒啦，或者坐飞机了以后咽鼓管不通啊，里面有一个渗出啊，它积在里面，暂时一下子没有排出去，没有通过咽鼓管排出去，气压性中耳炎，这个也是归咎在这个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个范畴里面。福建啊、广东啊这些比较高发的一个原因呢，是鼻咽部肿瘤、鼻咽部鼻咽癌，我们所谓的鼻咽癌，在鼻咽部长了一个这种恶性肿瘤，把这个咽鼓管给堵住了。正常人耳朵中耳里面会有一个湿化作用，这个黏膜是会分泌这个水的，那么咽鼓管排出的，那么如果鼻咽部长了肿瘤，鼻咽部这个管子给堵住了，那么出现里面的积水，那么这个时候成人也会出现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对于成人来说，在排除了感冒啊、鼻炎啊这些常见的因素以外，我们做医生的，包括患者，他一定要有个概念，我是不是鼻炎长了什么不好的东西，那这个时候要及时就诊的。成人最常见的分泌性中耳炎的原因呢，肯定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过敏性鼻炎啊、慢性鼻炎发作啊这些原因造成的。那么这些呢属于一过性的疾病啊，通常我们只要治疗原发病就行了。感冒的吃感冒药，鼻炎的喷鼻炎药水，或者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吃抗过敏的药。特别是老年人，某些特定地区的人群是一定要做治疗前的检查，一定要看这个鼻咽部有没有长什么不该长的东西，比如说恶性的肿瘤啊，或者是良性的这种鼻咽部的囊肿啊、血管瘤啊这些占位。首先治疗的是这个问题。那么如果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通常是2到3个月，这个分泌性中耳炎不好，那么我们可以做手术。做什么手术呢？一个是鼓膜穿刺的手术，或者是鼓膜置管的手术，这是一个比较微创的，而且成人基本上是能够在局麻下完成的一个手术。新进出来的有一个治疗呢，叫咽鼓管球囊扩张，它呢是针对咽鼓管功能不良的患者，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咽鼓管不通畅，通过这个鼻咽部啊，可以从鼻子，也可以从嘴巴里面伸一个管子到咽鼓管里面去，通过它给它打水，这个球囊会扩大，把这个咽鼓管撑大了以后，然后这个球囊就撤出来了，撤出来以后这个管子变宽了，理论上能够帮助中耳里面的积液可以从咽鼓管排出。那么这个治疗和我们常规的鼓膜就是切开置管治疗，它是各有利弊。中耳炎的鼓膜切开治疗呢，毕竟是一个有创的，在完整的鼓膜上打了一个洞，那么这个洞以后能不能愈合，等管子拿掉了以后能不能自己长起来，这是个问题。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儿时同伴突发重疾身亡，少年立志学医济世。
2: 我的儿啊！
3: 可怜的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扁鹊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1: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4: 师妹，师父，师父师母呢？
3: 他们年岁大了，天下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4: 师父师母，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我该死。
1: 一朝圣旨，19岁的张仲景走马上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急可遇，国难难移。
5: 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6: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他成不了大气候，由得去吧。
5: 圣上有所不知，那黄巾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5集，一位老汉天天早起，人们便送给他个绰号啊，打鸣鸡。他的老婆也是个勤俭之家人，一天三顿饭，精打细算，闲月吃稀，忙月吃愁，平时多把菜省把面的，为的是防患于未然。
3: 你家炖煎刚流，那抠索干啥呢？
13: 一顿省一把，十年买匹马，饱食享饿时，丰年享欠祭。
1: 老婆不仅吃得节省，穿得也节约。他常说，
13: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照样穿。
1: 老两口和儿子三个人年年是丰衣足食，常常拿出余钱剩米周济左邻右舍。
3: 你家也不大，咋过得那么滋润？是不是藏个聚宝盆呢？
13: 聚宝盆那不算好，勤俭才是无价宝。
1: 一位老婆不抛米撒面，不轻易花钱，邻居们称她为不漏汤。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弹指间那娃儿已经17、18了。这个娃儿虽说长得五大三粗，挺壮实的，可就是跟爹妈不一样，从小就是槽上吃食，绝上蹭痒，长大了也是保持闷睡不干活，是个十足的败家子。街坊又送外号

0: 叫做瞌睡虫。有一天，老汉摸摸花白的胡须，知道自己已经是土埋脖子老了，便对娃子道：
1: 爹娘只能养你小，不能养你老，要吃饭要流汗，靠天靠地靠爹娘，不如自己争气保险。你往后甭光睡了，也得学会种庄稼过日子呀。
0: 瞌睡虫哼哼两声，啊，这个耳朵听的还不如那个耳朵扔得快，啊，照样睡他的懒瞌睡。不久，老两口又给儿子成了家。这个儿媳妇呀，也跟儿子一样，也是个好吃懒做，啊，日出三竿起，日头不落睡，不善真功，不进灶房，倒了油瓶子也不服，啊，整天是扔馍块泼剩饭，挥霍浪费老两口的血汗，人送外号没底儿的锅。这天，老婆梳着满头白发，把满心的话说给儿媳妇：
2: 初一扎针，十五拔，强似挨门求人家，家常便饭吃得长，粗布衣衫穿得久，闲吃闲穿没吃穿，过日子可得学会精打细算呐。
0: 儿媳妇也只当是耳旁风，一句话也没有放在心上。几年过去，老两口同时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就把小两口叫到跟前，嘱托再三：
3: 要想日子长长富，鸡叫三遍离床铺，捡拾聚宝盆，勤使摇钱树，男当耕耘，女当织布。
0: 说罢，老两口就一同下市去了。
1: 吃不愁，喝不愁，何必种地晒日头啊？
4: 冬有棉，夏有单，何必纺织越西偏？
0: 小两口一唱一和啊，谁也没把二老的教诲记在心上。转眼三年过去，八亩坟园也变成了荒草原，家里的柴米油盐一天少一天，衣服鞋袜一天烂一天，小两口就开始忍饥挨饿了。这年冬天，大雪封门，北风呼啸，已经到了1929不出手，1939冰上走的寒冷世界。小两口身上衣单，肚里没饭，只有偎在一起筛糠。邻居们看着可怜啊，有的给他们送来了小米、黄豆，有的给他们送来了芝麻叶、红薯叶。但这小两口耳朵冻烂，手脚冻肿，行动不便，已经到了不能自理的程度。好心肠的人们眼看着他们命在旦夕，便来到回生堂求张仲景前去诊治。张仲景自从直线回到了宛城，登门求医的人是越来越多，整日骡马来轿子行，特别是那些官宦人家、乡里豪绅，还有那些富得流油的生意人，终日里把他围得个不透风。由于患者较多，不便出诊，张仲景便把杜杜、魏逊叫到跟前，嘱咐他们说带好药前去东关，为瞌睡虫和煤底锅治病舍药。杜杜和魏逊来到瞌睡虫和煤底锅家，一边为他们治疗冻疮，一边教育他们一些做人的道理，使他们很受感动。当杜杜和魏逊为瞌睡虫小两口治完冻疮，来到温凉河岸边时，看到南来北往的乡亲们面黄肌瘦，衣不遮体，还有好多人的耳朵都冻烂时，便快步转回回生堂，把他们所看到的惨境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张仲景。张仲景虽然很忙，但心里边总挂记着南阳父老乡亲们的疾苦，特别是那些没钱看病买药的穷苦百姓。当他得知人们耳朵都冻烂了这一消息，心里很是难受，便在冬至那天叫上他的两个弟子，在宛城东关温凉西河岸上的一块空地上搭起一棚，盘上大锅，给穷苦百姓们舍药治起了冻疮。一个进城卖柴的老汉放下柴子，

0: 上气不接下气的挤过来要了一碗汤啊，一扬脖子咕咚咕咚是一饮而尽。
1: 哎，苦辣酸甜一碗汤，喝下能救三天荒啊，能不能再舍给老夫一碗呢？
2: 吃药能驱寒治冻伤，而不能多吃，喝多了会引起别的毛病。
1: 哦，老夫以为啊，张先生舍的是菜汤呢，原来是为俺们治冻伤的药汤啊，但不知道这叫啥汤啊？
2: 这叫驱寒汤。
1: 它怎么能驱寒呢？
2: 这驱寒汤是由羊肉、辣椒配当归、花椒两味药煎煮而成，羊肉、辣椒干热，当归散风寒，活血化瘀，花椒温中散寒，服了这汤药可是浑身发暖，两耳发热，解除冻伤发痛瘙痒，若天天如是，耳朵冻伤慢慢就会好起来的。
0: 张仲景和弟子们就这样天天为百姓们舍药，一直舍到腊月三十，人们的耳朵都医治好了。大年初一这一天，张仲景专门为那些没米下锅和无钱治病的百姓们煮了几锅驱寒焦耳汤，让那些穷苦百姓们也能过上一个好年。这驱寒焦耳汤的做法呀，就是把羊肉、辣椒和当归、花椒等药草放在锅里煮熬，等煮好后再把羊肉等药物捞出来切碎，然后再用面皮包成耳朵样子的焦耳下锅。人们吃了焦耳，喝了驱寒汤，就不会冻掉耳朵了。后来过大年，不管是有钱无钱的人家，都学着焦耳的样子做起了过年的食物。有人就把这种食物叫做饺耳，有人叫做饺子，也有人把它叫做扁食，成了宛城百姓们过大年必不可少的食物。人们吃着饺子，就想起张仲景舍那驱寒焦耳汤的恩情。三九寒冬，人们还沉漫在喜庆之时，一场大雪扑面而来，刺骨的东北风吹拂着枯树梢，并发出阵阵的哨声，灰蒙蒙的天空下。

不可少的食物。人们吃着饺子，就想起张仲景舍那去寒焦耳汤的恩情。三九寒冬，人们还沉闷在喜庆之时，一场大雪扑面而来，刺骨的东北风吹拂着枯树梢，并发出阵阵的哨声。灰蒙蒙的天空下，

0: 伤没烧，急忙拍了拍衣服和帽子上的积雪，跟着书童走进院内。刚刚扫出的一条雪路直接通向草庐，古柏上的积雪随风飘下，落到了门前的楹联上。刘备举目望去，上写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他正在琢磨着这对联的含义，忽听草庐内传来了吟咏之声。刘备立在门外往里一瞧，只见诸葛亮站在火炉旁，嘴里念着自己编写的代诗歌。其词曰：
1: 风翱翔与千仞兮，非吾不息；土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龙母兮，无外无庐；聊寄傲于秦书兮，以待天时。
2: 久闻先生大名，一直无缘拜会，今日三顾茅庐，恰遇在家，实乃万幸啊。
3: 我乃南阳山野百姓，平时懒懒散散惯了，承蒙将军多次前来看我，实在惭愧啊。
0: 二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纵论着天下大事。
2: 吾得司马德操、徐庶的推荐，希望先生不要嫌我迟钝事小，请你出山与吾共谋大业。
3: 水镜先生和袁直雄都是当代的高才，二位先生推举错人了吧？将军为何舍弃美誉而寻求顽石呢？
2: 时下奸臣当道，汉室趋于崩溃的边缘。

0: 吾乃汉室后裔。
1: 刘皇叔实在不能和他争锋。孙权嘛，占据江东一带已经历了父子三代，那里地势险要，银之归附，又有几多贤能之士为他效劳，将军只能和孙权联合，而不能去吞并他。目前将军只能是依附荆州和益州，这荆州北依汉水，毕竟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是影响重大的军事要塞。刘表却没有能力守着他，这将是上天留给将军的好地盘，不知将军可否有占领意图。
2: 刘备正听得津津有味，见诸葛亮问自己，便点头。
0: 先生讲的甚是，吾愿对外联合孙权，对内修治政务，等待天下局势有变，就可两路出击。如果先生您能亲自率领益州兵马从汉中出发，直取长安，到那时老百姓谁能不担着酒食来相迎呢？
1: 呵呵，早闻将军有匡扶汉室、拯救黎民的雄心壮志，这也是在下的夙愿。跟着你这样的主公打天下，也算有了用武之地。在下愿为刘皇叔效犬马之劳。
2: 刘备听完诸葛亮的一席话，连忙顿首拜谢，不料头晕眼花，身子酸软，连连后退几步。
1: 哎呀，将军，你这是咋了？
0: 哦，可能是风中灼寒，请先生不要在意。
1: 好烫手啊，一定是风雪中寒气袭身所致。请将军先到野云庵休息片刻，在下这就去请南阳名医张仲景前来诊治。
0: 啊，张长沙乃皇宫一间大臣，怕是不好请的。况且京城离这里路途遥远，元帅借不了近客呀。
1: 将军有所不知，张大人早就衣锦还乡，做民间郎中了。
0: 哎呀，张大人不为良相则做良医的精神，真是让人钦佩啊。那就有劳先生进城一趟了。
2: 诸葛亮让诸葛均、关羽、张飞先照料着刘备，自己则抓起衣服披在身上，冒雪向城中走去。回声堂里，张仲景见雪天没有病人前来就诊，便关起门来和春香一起坐在屋里扎起灯笼，准备在元宵节时和街坊们热闹一番。张仲景正捆绑着竹架，忽听外面传来砰砰砰的敲门声，便放下还没有绑好的灯笼架子，起身拉开铺门，只见一个雪人焦急地站在门旁。
1: 哎呀，张先生，这大冷天请你出诊真是不好意思啊，这可是关乎汉室大业啊。
2: 张仲景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打量一番面前这个雪人。
3: 你是何地人士？什么病那么严重？莫不是当今小皇上刘辩遇上大难了吗？
1: 张先生，我是卧龙岗上的诸葛亮，你咋看不出来了？
3: 啊，原来是你呀、啊！快进屋，府上谁人不是？劳烦你大雪亲自进城请医啊！
1: 啊，刘皇叔三顾卧龙岗，欲请在下出山共谋汉室大业，不幸寒气袭身，病在卧龙岗上，在下特来请张先生前去就诊。
2: 张仲景二话没说，抓起衣带背在身上，与诸葛亮一同去了卧龙岗。刘备在卧龙岗野云庵内已经烧得昏昏欲睡，关羽、张飞、诸葛均等人围在一旁不知所措。
4: 哎呀，真是急死人了。
3: 死不了，不要说刘皇叔有真龙天子的福相，就是踏进天朝地府的门槛里，在下也能把他给拽回来。
4: 好大的口气，你若今晚能治好俺大哥的病，我给你跪下磕三个响头。
5: 哎，三弟，不要恶语伤人，你难道没听说过张大人的医术吗？那可是连天上的神地下的鬼都让着三分呢。

0: 张大人在此，明日一定能带上孔明先生重返新野。
1: 啊，周先生，不要和张将军计较，请给刘皇叔诊治吧。
2: 张仲景取下衣带，坐在床前，无声无息地为刘备诊起脉来。诊罢脉，张仲景又摸摸刘备的额头。
3: 啊，无碍大师，观其两眼如有神灵，神灵者心之所主也，心者君之官也。刘皇叔得人心切，加之连日风雪行事，故而身虚而受风寒，今日发病，治疗及时，夜半即愈。
2: 说着随手从衣袋里取出一个药方递给诸葛亮。诸葛亮看着药方上的桂枝、芍药、甘草、生姜，道：
1: 张先生，这药方本是您的桂枝芍药汤，怎么其中少了大枣一味药呢？
3: 是给你的那个偏方，看来你已经把它全记了下来呀、啊、少了哪一味药也躲不过你的眼睛。呵呵，快去城里药铺抓药去吧。啊
1: 啊，在下这里经常备有这几味药，只是生姜已经食用完，不知大葱可否替代生姜。
3: 啊，但是无妨，只要刘皇叔服药出汗就行了。
2: 诸葛亮吩咐弟弟诸葛均去灶房煎药不提。却说刘备服下桂枝芍药汤后，一更天出汗，二更天竟然是坐了起来，三更天嚷嚷着要连夜返回新野。
3: 恢复汉室大业不在一朝一夕，你还是好好休息休息，身体是本钱，养好了再去南征北战也不迟啊。
4: 哎呀，是啊，张大人医好了你的病，何不与张大人设宴款待一番呢？
1: 明日就随将军风雨同舟打天下去了，不知何日才能再与张先生相见，如不嫌寒热条件差，就凑合着喝上几盅暖暖肚子吧。
3: 这卧龙夜景美如画，我可不能错过这良辰美景呀。
5: 张大人啊，良医能治病，贤人能领兵，吾不敢收你为麾下，明日送吾一程总可以吧？
3: 那是自然了。
2: 众人边说边来到茅庐，你推我让，频频举樽，开怀畅饮。不觉间天已经蒙蒙发亮。诸葛亮与张仲景等一一告别之后，随同刘备、关飞、张宇驰马飞奔新野而去。
3: 卧龙腾飞之时，乃是天下太平之日啊。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香菜开花，作者丁立梅。香菜开花居然也那么好看，我是很有些惊奇的了。照理说我应该见过香菜开花的，从前的乡下哪家没有这样的一畦菜蔬，用它凉拌云丝或是萝卜丝是顶好吃不过的。煮鱼或烧汤搁一点在里面，那鱼和汤就香得不得了，乡下人叫它盐碎。花在乡野最容易被埋没，那是因为多，乡下几乎没有一种植物不开花，野蔷薇、紫云英和野菊花一开一大片，把香气撒得到处都是，也无人去赏。农人们兀自在花旁劳作，浑然不觉，香菜开花就更显得寂寂无名。然现在不同，现在它是在我的花池里开了花，让我忽略不得。如狗尾巴草、婆婆纳、荠菜和一年蓬，我亦在里面长过扁豆，享有满池秋风扁豆花的。后来扁豆果然蓬勃得不像话了，只是这棵香菜是什么时候来此安营扎寨的呢？不知。花池里本来长着一大丛茂密的海棠，都快把池子给撑破了。母亲来我家，看见觉得浪费了，拔掉栽上葱。母亲说，葱多好啊，家有葱花，做菜不求人的。葱却瘦，不情不愿的样子。每每看到他们，总让我觉得愧对他们。给他们浇淘米水，给他们施有机肥，还是不见他们茁壮起来。邻居看见，说，这块地的肥力没了，怕是被原来那丛海棠给吸收了。我想想，觉得有道理，从此对他们不再过问。那日我站小院门口和邻居闲话，一瞥花池竟看到了香菜，这太让我意外了。我走近了弯腰细看，可不就是香菜，一颗安居乐业在我的花池里，端出一副

绿粉嫩的好模样。电话问母亲，可有帮我种过香菜？母亲答，没有啊。这更让我欢喜了。好吧，我当它是风吹来的礼物。一日一日，它勤勉生长，葱们渐渐退居一隅，花池成了它的天下。忽一日，它就开花了。想来它是早就蓄谋好了的，先是悄悄抽长，个头变高，终于亭亭起来，枝叶分披。而后它悄悄积攒着米粒似的小花苞，绿的与绿叶子混在一起，不细看还真看不出。疑似时机成熟，它便当仁不让地全部盛开，一头一身全是细白的小碎花，满天星似的。隔着清风看过去，叶疏花细，很像蓝印花布上漆着的那一朵朵。花中生花，五朵环抱，精巧秀气，每一朵都当得了古典美。于是我有了一池的香菜花可赏，无论远观无论近看，它都上得了台面，不比人们钟爱的兰花逊色。对着它我有些感动，我们相识很多年了，我却是第一次见识它的花。从前的从前，它应该就是这么开着花的，以后的以后，它还将会这么开着花。有人赏或无人赏，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只管顺应着自然的法则一路走下去，让生命按着生命的顺序成长。想起曾看到的一句话，花的开落不为旁衬或装点，花只是花，开落只在开落本身。这颇像我们的寻常人生，一生默默，不离不舍，无关繁华与冷落，只认真地活着自己的活。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汪曾祺的《花瓶》，一起来听。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不但是人，就是猫狗，也都有它的命。就是一件器物，什么时候毁坏，在它造出来的那一天就已经注定了。江西景德镇有一个瓷器工人，专能制造各种

精美瓷器，他造的瓷器都很名贵。他同时又是个会算命的人，每回造出一件得意的瓷器，他就给这件瓷器算一个命。有一回他造了一个花瓶，出窑之后他都呆了，这是一件窑变，颜色极美，釉彩好像在不停地流动，光滑夺目，变幻不定，这是入窑之前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他给这个花瓶也算了一个命，花瓶脱手之后，他就一直设法追踪这个宝器的下落。过了若干年，这个花瓶数亿其主，落到一家人家，当然是大户人家，而且是爱好古玩的收藏家，小户人家是收不起这样名贵的花瓶的。这位瓷器工人访到了这家，等到了日子敲门求见，主人出来知是远道来客，问道何事。久闻府上收了一个窑变花瓶，我特意来看看，我是造这个花瓶的工人。主人见这人的行为有点离奇，但既是造花瓶的人，不便拒绝，便迎进客厅待茶。瓷器工人抬眼一看，花瓶摆在条案上，别来无恙。主人好客，既是富家，却不拘傲。他向瓷器工人讨教了一些有关烧窑挂釉的学问，并拿出几件宋元瓷器请工人鉴赏。宾主二人谈得很投机。忽然听到当啷一声，条案上的花瓶破了。主人大惊失色，跑过去捧起花瓶，跌着脚连声叫道：可惜可惜，好端端的怎么会破了呢？瓷器工人不慌不忙地走了过去，接过花瓶，对主人说：不必惋惜。他从瓶里摸出一根方头铁钉，并让主人向花瓶胎里看一看，只见瓶腹内用蓝釉烧着一行字：某年月日时，鼠豆落钉回此瓶。这是一个迷信故事，这个故事当然是编出来的，不过编得很有情致，这比许多荒唐恐怖的迷信故事更能打动人，并且使人获得美感。一件瓷器的毁损也都是前定的，这种宿命观念不可谓不深刻。这故事是谁编的？为什么要编出这样的故事？迷信当然不能提倡，但是宿命观念是久远而且牢固的，它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潜伏。人们只要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迷信总还会存在。许多迷信故事应当收集起来，这对我们了解这个民族长期形成的心理素质是有帮助的。从某一方面说，这也是一宗文化遗产。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沈从文的《水车》，一起来听。我是个水车，我是个水车，他自己也知道是一个水车，常自言自语这样说着。他虽然有脚，却不曾自己走路，然而一个人把他推到街上去玩，倒是隔时不隔日的事儿。清清的早晨，不问晴雨，住在甜水井旁的宋四八子就把他推起到大街小巷去串门。他与在马路上低头走路那些小煤黑子推的车身似乎有些两样，就是他走路时像一个遇事乐观的人似的，口中总是不断地哼哼唧唧，唱些足以自赏的歌。那个煤车也快活，虽不会唱，井脖下有那么一串能发出好听的声音的铃铛，倒足是教育同伴。我若也有那么一串，把来挂在井脖下，似乎数目是四个或五个就够了。那又不……他有时还对煤车那铃铛生了点羡慕，然而他知道自己是不应当井脖上有铃铛的，所以他不像普通一般不安分的人，遇到失望就抑郁无聊，打不起精神。铃子虽然可爱，爱而不得时，仍不能妨碍自己的歌唱。因失望而悲哀的是傻子，他常想，我的歌终日不会感到疲倦，只要四八子肯推我。他还那么自信宣言，虽说是不惜的唱，可是性质也好像有个分寸。到天色黑下来，四八子把力气用完了，慢慢地送他回家去休息时，看到大街上那些柱子上檐口边挂的些红绿圆泡泡，又不见有人吹它燃它，忽然又明，忽然又熄。哎呀，灯盏是这么奇异，是从天上摘来的星子同月亮。为研究这些事情，堕入玄境中，因此歌声也轻微许多了。若是早上，那他顶高兴，一则空气早上特别好，二则早上不怕什么。关于怕的事儿，他说得很清楚，除了早上，我都时时刻刻防备那街上会自己走动的大匣子，大概是因为比我多了三只脚吧，走路又不快，一点不懂人情世故，只是飞跑，走的还是马路中间最好那一段，老远老远就呵呵子喊起来了。你让的只要稍稍慢一点，他就冲过来撞你一拐子，撞拐子还算好事儿，有许多时候我还见他把别个撞倒后，就毫不客气地从别个身上踩过去呢。幸好四八子还能干，总能在那匣子还离我身前很远时，就推我在墙角前歪过一边去歇气。不过有一次也就够担惊了，是上月子吧，四八子因贪路近，回家是从辟财胡同进口，刚要进机智卫时，四八子正喝着我唱哭长城，猛不知从西头跑来一个绿色大匣子，先又一个不作声，到近身才咯的一下，若非四八子把我用劲搬了下，身子会被那凶恶东西压碎了。那东西从我身边挨过去时，我们中间相距不过一尺远，我同四八子都被他吓了一跳。四八子说他是混账东西，真的，真是一个混账东西，那么不讲理，横强霸道，世界上哪里有。早上匣子少了许多， 所以水车要少担点心，歌也唱得有劲儿点儿。那次受惊的事儿，虽说使他不宁，但因此他得了一种新知识。以先他以为那匣子既如此漂亮，到街上跑时又那么昂昂藏藏，一个二个雄邦邦的，必是也能像狗与文人那么自由不拘，在马路上无事跑趟子，自己会走路，会向后转转弯，也很灵便的活东西。是以虽对于那凶恶神器有点愤恨，然权威的力量也倒使他十分起目。当一个匣子跑过身时，总啧啧羡不绝口，好角色，走得那么快，你看他几多好看，又是颜色有光的衣服，又是一对大眼睛，橡皮靴子多么漂亮，前后还配有金晃晃的徽章。我更喜欢那些头上插有一面小小五色绸国旗的，身上那么阔气，不怪乎他不怕那些恶人。恶人见他时还忙举起手来行一个礼呢，还时时妄想有一天四八子也能为他那么打扮起来。好几次做梦都觉得自己那一只脚已套上了一只灰色崭新的橡皮套鞋，头上也有那么一面小国旗，不再带四八子在后头推送，自己就在西单牌楼一带人群里乱冲乱撞，穿黄衣在大街上站岗的那恶人也一个二个把手举起来，恭恭敬敬的了。从那一次惊吓后，他把人生观全变过来，因为通常他总无法靠近一个匣子身边站立，好细心来欣赏一下所钦佩的东西的内容。这一次却见到了，见了后他才了然，他知道原来那东西本事也同自己差不了许多，不仅跑趟子快慢要听到坐在他腰间上那人命令，就是大起喉咙下人让路时的声音也得那人扳他的口。穿靴子其所以新，乃正因其奴性太重，一点不敢倔强的缘故，别人才替他装饰。从此就不觉得那匣子有一点可以佩服出了，也不再希望做那大街上冲冲撞撞的梦了。这正是一个可耻的梦啊，背后的忏悔有过很多时间。近来一遇见那些匣子之类，虽同样要把身子让到一边去，然而口气变了，有什么价值，可耻，且嘘嘘不住地打起哨子表示轻蔑。怎么，那匣子不是英雄吗？或一个不知世故的同伴问，英雄，可耻。遇到别个水车问他时，他总做出无限轻蔑样子来鄙薄匣子。本来他平素就是忠厚的，对那些常年四季不洗澡的脏煤车还表同情，对待粪车也只以职务不同，故敬而远之。然在匣子面前，却不由得不骄傲了。请问我说话是有要人搬过口的事儿吗？我虽然听四八子的命令，但谁也不敢欺负谁，骑到别个的身上啊。我请大家估价，把举止漂亮除开，看谁的是失格。假使格之一字真用得到水车与汽车身上去，恐怕水车的骄傲也不是什么极不合理的事儿。
0: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1: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2: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3: 我是一名机械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4: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还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

0: 京剧艺术的百科，
1: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0: 请听戏曲专题，
1: 京剧知识介绍。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咱们聊一聊京剧当中的京派与海派。京剧诞生以后呢，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随后呢又产生了什么京派呀、海派之说。所谓京剧中的海派呢，是指京剧流传到上海以后，受到上海社会影响逐渐形成的具有上海地方风格的特色的艺术流派。因为当时这种具有上海特色的皮黄戏呢，为北京一部分京剧艺人所轻视，故北京的京剧艺人呢，为了把具有北京风格的京派皮黄呢与之区别，所以呢就称上海流行的皮黄戏为海派皮黄，简称为海派，也有的叫做外江派，而将北京的皮黄戏呢称作为京派。实际上啊，海派和京派是相对而言的，海派这一称呼呢是北京这个所起的，而京派这一词呢是上海所起的，这两种称呼两种词汇差不多同是一个历史时期出现的。海派京剧的形成呢与当时上海的社会状况有紧密相连的。在五四运动之后啊，上海的文化艺术界啊在开展对于封建文化批评的同时呢，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话剧啊、电影啊也相继的传入到中国，人们喜欢看新剧，京剧原有的传统戏呢已经不为广大观众所满足了，使有些戏院倒闭。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啊，上海京剧演员呢为了使其艺术在上海继续就生存下去吧，于是呢纷纷执笔编演新戏，变革舞台。据统计啊，在五四前后呢，上海编排整理的剧目不下百余出。海派京剧的注重呢是上演新剧目，可以说呢既是上海社会变革在戏曲舞台上的反应，也是对旧京剧这个重技术轻表演的一些唯美主义倾向的一种应该说改造和替代吧，这应当说是海派京剧的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海派京剧在舞台表演上呢善于创新，这也是上海社会变革的一种反应。上海观众呢喜看新戏，演员也就很自然地将话剧啊什么电影当中那些某些这个特点运用到京剧舞台上来。海派的杰出代表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大师呢，他的表演就很有激情，唱念呢赋予生活气息，就是他学习和借鉴了话剧的表演。海派武生盖叫天呢，也是根据上海观众的审美观点改进了一些个武打技巧，并对舞台美术各方面呢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这就是上海派的，就是海派的一些个特点。那么京派的特点呢，表现上吧，就是对艺术的这个规格它要求比较

0: 讲究的是一招一式，稳重大方，强调艺术的完美性。就是不足之处哈、它是过于拘泥，比较守旧。海派的特点呢是注重艺术上的创新，敢于大胆突破旧法，顺应时代要求。它的不足之处啊，是在艺术处理上呢，往往呢近乎于草率和肤浅。那么多种艺术流派各具之长，使京派、海派都能够得到提高，从而呢更加丰富京剧艺术的内涵。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早年间号称红声大王林树森演唱的几段京剧。首先，请大家欣赏《太行山》选段。
1: 姐姐，你只见见一条长金玉魂，朝廷奉陪。

你们打。

照，遥看天南岛。

0: 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我也被骗了，被骗了。
4: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6: 有我，
4: 有我，
9: 有我们。
1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4: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黑龙江省。黑龙江省的地貌特征如何呢？黑龙江省的地貌特征呢，为五山一水一草三分田，地势啊大致是西北、北部和东南部高，东北、西南部低，主要呢是由山地、台地和平原构成。北部呢为西北到东南走向的小兴安岭山地，东南部呢为东北向西南走向的张广才岭、老爷岭、完达山。松嫩平原位于西南部，由松花江及其支流嫩江冲积而成。三江平原呢则位于东部，由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冲积而成。两片平原啊均为省内主要的农产区。黑龙江省的气候是什么样的特点？黑龙江省啊，地处中纬度亚欧大陆东岸，属于寒温带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全省啊，从南向北，依温度高低可以分为呢中温带和寒温带；从东向西啊，依降水量多少可以分为湿润区、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全省的气候的主要特征呢，就是春季低温干旱，夏季呢温热多雨，秋季易涝早霜，冬季寒冷漫长，无霜期短。气候地域性的差异是比较大的。黑龙江省的降水表现出明显的季风性特征，夏季啊受到东南季风的影响，降水充沛，冬季啊在干冷西北风的控制之下，干燥少雨，年平均的气温呢在-2到3摄氏度，一月呢是-30到-18摄氏度，七月啊是18到22摄氏度，西北部的气温呢最低，全年无霜期是3到5个月，年降水量在400到700毫米，以小兴安岭、张广才岭、迎风坡最多，全年的降水啊主要集中在6到8月份。那么你知道大兴安岭有绿色宝库之称吗？大兴安岭呢是全国面积最大的林区，是中国保存较完好、面积最大的原始森林，素有绿色宝库的美誉。 大兴安岭呢，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黑龙江省西北部，地形呢是呈东北到西南走向，属。

浅山丘陵地带。大兴安岭的北部、西部和中部高，平均海拔呢在573米。大兴安岭地区呢，冬长夏短，夏冬多雨，气候湿润，温差较大。夏季呢，昼长夜短，偶有极光出现。冬季啊，夜长昼短，时有奇寒，尤其是在漠河、洛谷河地带，冬季呢长达7个月以上，而夏季啊只有2个月左右。每年的6到8月份，日照的时间长达17小时。大兴安岭地区地广人稀，是全省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人们赞美大兴安岭啊是聚宝盆，说它是遍地皆为宝，天下也难找。大兴安岭盛产优质的木材，主要树木啊有兴安落叶松、樟子松、红皮云杉、白桦、山杨等。由于森林覆盖率比较高，这里呢也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繁衍生息，主要有驯鹿、梅花鹿、棕熊、紫貂、花尾真鸡、野鸡、棒鸡、天鹅、狍、野猪、雪兔等等。那么你了解小兴安岭吗？小兴安岭啊，位于黑龙江省的东北部，呈西北到东南走向，是黑龙江干流与松嫩水系间的分水岭。小兴安岭的北部呢，以黑龙江的中兴航线为界，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是中国东北边疆的重要门户。小兴安岭呢，是属于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季严寒干燥而漫长，夏季呢温热而短暂，年平均气温在-1到1摄氏度，最冷的时候啊是1月份，平均气温在-20到-25摄氏度，最热的时候是7月份，平均气温啊20到21摄氏度，降水啊是集中在夏季的，属于湿润地区。小兴安岭它是属于低山丘陵，而且它的地理特征啊是八山半水半草一分田，北部啊多台地宽谷，中部呢为低山丘陵，山势和缓，南部是属于低山，山势较陡，最高峰啊为平顶山，海拔呢是1429米。小兴安岭的森林资源很丰富，是中国主要的林区之一，盛产兴安岭落叶松、红松和云杉等。你了解松嫩平原吗？松嫩平原呢是东北平原的最大组成部分，位于大小兴安岭与长白山脉及松辽分水岭之间的松辽盆地中部区域，主要是由松花江和嫩江冲积而成。整个的平原呢呈现出菱形。松嫩平原与辽河平原呢由位于长春市附近的松花江、辽河的分水岭隔开，又合称为松辽平原，是东北平原的主体。松嫩平原啊占黑龙江省面积的1/3以上，其中啊耕地面积500多万公顷，土壤肥沃，黑土、黑盖土占60%以上，生产大豆、小麦、玉米、甜菜、亚麻、马铃薯等，是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松嫩平原的中南部啊有草原湿地、林海雪原等自然的美景，有著名的扎龙自然保护区，栖息着国家重点保护的天鹅、丹顶鹤等野生动物，盛产闻名全国的黑木耳、榛蘑、还有鸡腿蘑、猴头蘑等菌类的美食。三江平原湿地有怎样的重要地位？三江平原呢，是由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汇流冲积而成的。三江湿地呢，属于低冲积平原的沼泽湿地，是北方沼泽湿地的典型代表，也是全球少见的淡水沼泽湿地之一。三江湿地的生物多样性是极为丰富的，共有呢脊椎动物近300种，高等的植物近500种，已经被列入了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了。三江平原湿地雨量充沛，热量充足，土壤啊主要为沼土，土质肥沃，有20多条主要的河流。沼泽呀是维持生态平衡不可或缺的一环，沼泽资源丰富的三江平原对地区性气候有显著的调节的效应，起着重要的生物水库作用，对渔业呀还有芦苇业呀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那这个地区丰富的泥炭。

0: 不适于过干、过湿的土壤以及严寒气候。在温寒多雨、相对湿度较高的气候与深厚肥沃、排水良好的酸性棕色森林土上生长是最好的。红松呢，它是属于半阳性的树种，为浅根性植物，常生长于排水性良好的湿润的山坡上。幼树啊，耐蔽阴，对大气的湿度是比较敏感的。红松呢，它主要分布于我国的黑龙江、吉林，还有日本的本州岛、朝鲜、韩国、俄罗斯等地。红松树王呢，是位于黑龙江省伊春市五营区的枫林自然保护区，树高呢38米，胸径1.7米，树龄呢约760年，是亚欧大陆北温带植物当中的活化石。那五大连池是怎么形成的呢？五大连池呢是在黑龙江省的黑河市，是由五大连池火山群组成的，距今已经有70多万年的历史。大约呢是在更新世晚期、第四纪早期，这一地区的火山猛烈的爆发，岩浆大量的流溢。之后啊，经过长期不断的地质的作用，一座座形态别致的火山就渐渐的形成了。由老黑山和火烧山喷溢的熔岩流，如同天然的堤坝，把白河截为了五段，成为了五个熔岩堰塞的小池，而后啊蓄水成湖，从而形成了中国著名的火山堰塞湖五大连池。五大连池火山之名便由此而得。五大连池的火山群呢，以其奇异壮美的景观吸引了众多的游客，享有天然火山博物馆的美誉。
1: 名山如画屏，珠黛五湖青，这是对五大连池山水的褒奖。星期火山喷发后形成的五个堰塞湖，总面积有45平方公里。因为有地下矿泉水的补充，所以终年不枯竭，是一个地下涌泉矿水湖。在向导王丽英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五大连池的三池，这是五个池子中最大的一个。我们跟随王丽英登上船，行船过程中，三池的美景映入眼底。
2: 五大连池呢，整个的是从北向南，五池、四池、三池、二池、一池的，完了之后水由五池、四池、三池、二池、一池的注入讷木尔河，讷木尔河注入嫩江，嫩江注入松花江，松花江流入黑龙江，哎，完直接就出海了。三池的吧，是五大连池面积最大，另外呢里边的鱼也是最多的，同时品种也是最多。五大连池也是著名的产鱼区，它是咱们黑龙江著名产鱼区。冬季的时候，有的时候一网可以打出20万斤，
3: 物产很丰富。
2: 对，
1: 王丽英告诉我们，五大连池里的鱼之所以好吃，是因为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玄武岩沉积于池底，使得鱼没有土腥味。三池子又名白龙湖，最深处能达到36米以上。开阔的水面倒映着新老时期的火山，景色优美。湖泊两岸，一面是壮观的新期火山熔岩台地，一面是古火山绿色森林风光。没有被火山喷发的熔岩覆盖的，都是一片片的郁郁葱葱。五大连池的矿泉水是在火山爆发过程中，地下深处火山地热活动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溶解于地下水中。在相对高压、密封、无氧条件下，产生了含有二氧化碳的地下水。跟随王丽英，我们来到北饮泉，很多人都拿着水桶在这里接水饮用，民间也有很多关于泉水神奇疗效的说法。因为水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和碳酸氢根，是一种温和的酸碱缓冲液，可以调节胃酸多少，平衡酸碱度。五大连池矿泉水中天然二氧化碳气体含量大于每升1000毫克，除此之外，水中还含有大量的铁离子。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

兰州谷子风格高雅，韵味悠长。拨一声三弦，敲几下扬琴，古筝起韵，板胡建奏，三五个人台上有坐有站，一位长者闭着双眼，用一口浓郁的兰州方言吼出一曲大西北的苍凉和豪迈，这就是兰州谷子。兰州谷子又名兰州谷子词、兰州曲子，简称谷子，是流行于中国甘肃省兰州地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属于中国曲艺的古老曲种之一。在兰州地区，谷子曾经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文化娱乐形式，能弹会唱者甚多。如果遇到喜庆节日、请客宴会，不论在农村的家庭院落，还是在集镇的茶肆酒楼，都能看到。老辈兰州人聚集在一起，每唱到尽兴之时，往往是一人演唱，众人帮腔，十分热闹。兰州谷子以唱为主，曲牌丰富，唱腔优美，风格高雅，韵味悠长，严格按兰州方言行腔，乡土气息浓厚。1983年，哈佛大学美籍华人赵如兰教授来到甘肃兰州，录制了《兰州谷子》，回到美国后翻译成英文播放，引起国外专家关注，被誉为古朴典雅的东方音乐，甚至被一部分美国音乐家视为中国的瑰宝。2006年，《兰州谷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兰州谷子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曲艺形式，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您现在听到的是兰州谷子，俞伯牙抚琴。兰州谷子发源于甘肃省兰州市，流行于兰州周边的高兰、榆中、白银、定西和临洮等地区。关于兰州谷子的起源，主要有宋代商调谷子词说、宋词元曲说、敦煌变文说、明清说、清代北京八角谷子说等多种说法，但比较趋同的观点认为，它以北京八角谷子为基本原型，传入兰州本地后，又吸收了当地流行的陕西梅户、兰州小曲等元素，逐渐形成。而《兰州谷子研究》一书却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认为清代中晚期甘肃农村流传的一种以唱打枣歌和切调为主的颂秧歌形式进入兰州后，开始以清唱方式表演，形成了兰州谷子。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兰州谷子又受北京传来的单弦八角鼓和陕西传来的泥胡子等影响，在艺术形式上进一步定型。尽管在兰州谷子如何形成发展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然而有一点必须肯定，那就是它的产生绝非一人一时之力，而是经过了长期的群体创作，并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因素影响，遵循曲种本身演进发展规律而来。兰州谷子是以唱为主的传统曲艺形式，它通常采用自弹自唱的表演形式，也有二人、三人同台的情况。在长期的演唱实践中，谷子前辈们还总结出了一套五音演唱技法，这五音是鼻音、喉音、齿音、唇音和舌音。五音的运用有特殊讲究，要用到适当的情节，恰到好处，不能乱用。比如带气带

恨的情节多用鼻音，斥责发怒的情节多用齿音等等，还有喷口、钢口、柔口等多种演唱技法。兰州鼓子的音乐包括十大调：鼓、磁、悲、胯、乐、平、勾、钢、令、摆。其中磁、胯、勾三个调类已经失传，无从考证。目前所收集到的兰州鼓子十大调所包含的曲牌总共有70个，分为四大类：排调类34个，乐悲调类18个，平调类15个，杂调类3个。兰州鼓子的曲目搜集到的已超过1000种，内容极为的广泛，涉及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以及咏赞景物、喜庆祝颂之类，主要有归情曲、英雄曲、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如别后新伤、考红、莺莺践行、独占花魁、武松打虎、林冲夜奔、延庆打擂等。另外还有些反映消极出世思想的，如红尘参透、渔樵问答等。新中国成立以后，曲艺工作者还编演了一些新节目，如杨子荣降虎、夺取山岚站、劫行车等。

您现在听到的是兰州谷子，黄河之滨也很美。随着人们艺术观赏的多元化以及兰州谷子演唱活动的日益减少，为了保护和传承兰州谷子这门独特的说唱艺术，2011年开始，兰州市非遗中心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实施散点保护的方式，构建起布局相对合理的兰州谷子传承网点。2016年，兰州市非遗中心举办兰州谷子培训班，帮助传承人群提高文化艺术素养、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得到了各地兰州谷子传习所的积极响应。兰州谷子以其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流传于兰州的各县区，活跃在城乡的家庭院落、茶馆酒肆，深深植根于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上。其音乐旋律古朴典雅、悠扬动听，内涵丰富，回味无穷，是兰州地区家喻户晓的曲艺形式，对于丰富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研究兰州谷子的源流脉络、发展历程和艺术特色，对于保护和开发古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具有珍贵文化价值与重要历史意义。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博士天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孟轲讲仁。听说魏惠王出重金召集贤才，出身于邹地，也就是现在山东邹城东南的一个叫孟轲的人，也来到了魏国。孟轲出身贫苦，和母亲相依为命。寡居的母亲从小对他要求很严，并且用孔子的一套仁义礼乐来教育儿子。传说为了让儿子学好，将来有出息，孟轲的母亲曾经三次搬家，选择好的邻居。孟轲长大以后，又跟孔子的孙子学习儒道，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主张行王道，施仁政，治理国家，统一天下。魏惠王听说孟轲来了，亲自到都城的郊外去迎接，用接待上宾的礼节招待他。第二天，魏惠王请孟轲谈谈怎样才能给魏国带来利益。孟轲却说，我是仲尼门下的弟子，只知道仁义，不知道还有利这样的东西。魏惠王想效法秦国，用霸道来富国强兵，见孟子连利都不肯谈，就觉得他太迂了，于是客客气气的把他打发走了。孟轲看见魏惠王不用他的王道，就又去了宋、滕等国来游历，但是宋国、滕国都是小国，在当时已经夹在大国中间，朝不保夕，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推行自己的一套主张。这样，孟轲又到了齐国，齐宣王接纳了他，让他当了齐国的客卿。有一天，齐宣王召孟轲去谈政治，宣王说，以前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儿，您跟我谈谈好吗？孟轲还是回答说，孔子的门徒不谈齐桓、晋文霸道的事儿，只是用仁爱之心对待百姓，讲王道，天下就能统一安定。齐宣王见他这么说，就又问道，那么像我这样的国君可以用仁爱之心去实行王道吗？当然可以。你怎么知道我可以呢？孟轲说，我听说有一次牵着一头牛走过来，您见了说，把牛牵到哪里去呢？牵牛的人回答说，杀了他，用牛血途中祭祀。您就说，放了他吧，我不忍心看着他那索索发抖的样子。牵牛的人就问，那么就不用血途中祭祀了吗？您说，怎么不涂呢，用一头羊来代替他吧，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呢？是的，有这件事儿。齐宣王回答说，这就说明您有仁爱之心呢。孟子趁机说，君子对于禽兽，看见他们活着的时候不忍心看见他们死去，听到他们的声音不忍心吃他们的肉，所以君子都离得厨房远远的。可是那些不了解您有仁爱之心的人，还会说您小气呢。齐宣王被孟子说的心里舒服极了，就又问，那么我也能施仁政了？孟轲说，当然能。其实施仁政并不难，比如说要是一个人携了泰山跳过北海，他说不能，这是真的不能。但是如果让他去为一个老人折一根树枝做拐杖，他说不能，这不是不能，是不愿意去做。现在大王施仁政，就像让一个人去折根树枝那样，是能够办到的。那么您的仁政怎样施行呢？齐宣王又问。孟轲说，这也很简单，只要把您对动物的仁爱之心用到百姓身上，减少战争，减轻百姓的负担，使他们安居乐业，并用仁义礼智去教育他们，使社会上父子长幼朋友之间相亲相爱，秩序稳定，生产发展，国家自然就会富强起来。可是这要等什么时候啊？齐宣王也像魏惠王一样，要的是立刻富国强兵，称霸诸侯，因此他只得对孟轲说，哎，先生说的道理我很佩服，但是我很愚昧，恐怕一时学不了。孟轲看见自己的主张到处碰壁，没有办法实施，就和弟子万章一起隐退起来，教书写书。后来传下来的孟子一书就是这样产生的。公元前289年，孟轲去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

0: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

0: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1: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2: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1: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2: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3: 孙大涛，孙大涛，
4: 老公，你喊啥呢？
3: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4: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3: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啊！
4: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3: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4: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3: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4: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3: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呀？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2: 看啥呢？看猴呢？
3: 爸，
2: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3: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2: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4: 爸，哎，您别生气了。
2: 哈哈，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啊。滚一边去。
4: 爸，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2: 行，好吧。
3: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2: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4: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3个字非常经典。
4: 什么呀？
2: 我骄傲。
3: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4: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2: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3: 不是爸，
2: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3: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

0: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1: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0: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1: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0: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1: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哎，
1: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0: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1: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0: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1: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0: 是是是是是，
1: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 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0: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1: 那行，
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不是，爸，爸，爸。
1: 我闲的，哎呦，
0: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1: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0: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0: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它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0: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0: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0: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0: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1: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0: 不是爸，
1: 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0: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1: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0: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1: 人事
0: 事的事您又不懂。
1: 他说我不懂人事。
0: 哎呦，怎么了？
2: 没事。
0: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1: 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0: 爸，有了。 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1: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1: 啊，不是。
0: 我说那您的鞋，
1: 我是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0: 是。
1: 我要当爷爷了。
0: 是啊。
1: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1: 不生，不生，不生，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1: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
2: 别呀，爸，您坐。
1: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1: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0: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1: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0: 嗨一下。
1: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嘿嘿嘿。
1: 哎，
3: 爷爷，
1: 哎，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1: 吓死我！
4: 大雷呀、啊，
0: 哎，
4: 你爸又教育你呢？
0: 是啊，帮助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1: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儿爸。
0: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1: 家训？
0: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1: 你这跟谁学的？你
0: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1: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0: 啥意思？
1: 懵了，芭比扣了。
0: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1: 儿子，
0: 哎，
1: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
0: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5: 我骄傲。
1: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0: 哎，
1: 放开手干
0: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1: 卖它，必须卖它。
0: 好嘞。
1: 卖多少钱？
0: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1: 没人买、啊、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0: 您买？
1: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2: 这么多钱？
1: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0: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1: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0: 爸，
1: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0: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1: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0: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1: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6: 如果你是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
1: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
2: 啊，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5: 成了，
0: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1: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0: 不用了。哎呀，
1: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0: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1: 你给我呗。
0: 不给。
1: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0: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1: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0: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2: 马上叫车。哎，
1: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6: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7: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8: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9: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8: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9: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8: 稳一点。你好，
10: 你好，家里有访客。
8: 就说家没人，
10: 他们都听着呢。
8: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9: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8: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9: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8: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
9: 哎呦，
8: 你去迎一下，快点。
11: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2: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1: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2: 这是底线。走。
9: 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2: 还行还行。
9: 坐。
12: 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11: 雪菜、血肠。

0: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1: 老沈呢？
0: 老沈啊，老沈。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了。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哎呀。
0: 我说这我梳着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0: 圆儿啊，哎，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得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
1: 爷，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不是，不是，这圆圆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圆。
3: 拿着。
2: 这不能。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3: 哦、
1: 我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

0: 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0: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
0: 不喝了，不喝。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3: 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0: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2: 多大单子呀？
1: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背单子。
1: 啥大背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2: 知道。
0: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哦，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0: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1: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2: 狗粮能有多少钱？
1: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2: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0: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0: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2: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0: 就是
2: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2: 3万块钱吧，
0: 扫码
1: 可以。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你俩是疯了吗？
2: 你赶紧拿。
1: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1: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1: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1: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1: 什么玩意儿啊？嘿，你咋不登记呢？还钱。
2: 这是
1: 我堂弟。

0: 下，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1: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0: 单挑吧。
2: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1: 别碰，
2: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1: 我是不是？我是不是？
2: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3: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4: 放心吧，
1: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4: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3: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1: 大哥，
3: 哎，
1: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3: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4: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1: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4: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3: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2: 你别冲动啊，傻伦。
3: 啥、哎、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4: 傻伦，
3: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4: 你把证给他看看。
3: 我没考下来。
4: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3: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2: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5: 哎呀，
3: 太气人了！
5: 大伦，要钱不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3: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2: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3: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4: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5: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4: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5: 元儿，
1: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

0: 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一天上课的时候啊，老师让一位女同学站起来回答问题。这个女同学是答了一半之后，发现自己的思路错了，这吞吞吐吐是答不下去了。她左顾右盼，想找个同学给她帮个忙，接个下茬什么的。但因为啊，她平时的人缘是非常不好，所以没有人理会她。

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一张纸条是飞到了他的面前，他的心中是暗喜啊，非常高兴，终于有英雄救美了。他这时候眼睛向那个纸条上面一瞟，只见上面写了四个字：“你死定了。”

0: 话说这天早上啊，过了九点了，这小孙呢、推着自个儿的车进了公司大门，刚想找个借口混进去，经理就一把抓住了他车把。小孙吓了一激灵，
1: 站住！你知道公司几点上班吗？你？
0: 哟哟哟！您瞧，您急什么呀？我知道我迟到了，可是这不能怪我啊，主要是因为今天风太大了。
1: 嘿，风大，风大跟你迟到有什么关系啊？昨儿风也大，你说逆风，今儿怎么了？又是逆风啊？
0: 哟，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呀？你看我是一弱女子，劲儿小，我骑车没盯住，我骑过了，怎么着了？

0: 这天啊，一个小学组织学生去体检，在这个眼科病房里啊，医生正在给这个小明检查视力，检查他是否有这个色盲。这时候，这个大夫指着色盲图谱里面的动物问：“哦，小朋友，你看这是什么呀？”这时候，小明说：“
1: 有一个动物，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0: 这时候，这大夫是换了另一个文字的图谱，又问：“哎，小朋友，你看这是什么呀？”这时候，小明又抓着头说：“
1: 哎，有一个字，但是我不知道它念什么。”
0: 这时候，这大夫就把头转向老师说：“哎呦，这孩子不应该检查眼科，应该查脑科。”这时候，老师就问：“那为什么呀？”这大夫就说了：“他视力没问题，问题是出在智力上。”

0: 小兵问爸爸，
1: 爸，别人都说我缺心眼儿，怎么回事啊？
0: 我说那是他们有病，谁正常人心还扎眼儿，不怕皮鞋呀？

今天啊，这个妻子在美容院里接受了最新的化妆术，这个嘴唇啊一片鲜红啊，那个眼睛用眼线、眼影，这个睫毛膏抹的是非常的鲜艳。她对自己的新形象是很满意啊，急急忙忙赶回家，想给丈夫一个惊喜。这时候，丈夫正坐在家里边愁眉苦脸了，见到自己的妻子之后，顿时是转忧为喜。他说：“哎呦，太好了！你看咱儿子多淘气，我怎么说他都不听。不过你今天这样子，肯定会把他吓唬住的。”

有个护士啊，对自己朋友炫耀的说：“哎，我告诉你，那天一个书法家到我们医院来看病，是我给打的针。”哦，那他对你打针的技术满意吗？嘿，甭说，打完针之后他还给我题字表扬呢。你猜题的什么？告诉你，四个字，成语，一针见血。

0: 有天呢，这个李学士在埋头下棋，那有人过来告诉他说。
1: 哟，李大夫，这个府上有要紧事儿，你快回去看看吧。
0: 那这个时候呢，他不厌其烦地抬头说：“哎呀，什么事儿啊？快说吧，快说吧。
1: 哎呦，您的小儿子得病了，你快去请个大夫吧。
0: ”这话还没说完呢，这个李学士就手忙脚乱地没好气儿说：“得了，你没见我正在生死关头吗？兵临城下了，我这自身都难保了，还能顾上别人吗？”

0: 这天，小儿子突然问他爸爸一问题。
1: 你说每次我到医院打针之前，为什么护士阿姨都要给我擦棉球呢？
0: 哎，那是护士阿姨啊，拿酒精一擦你屁股，你屁股就醉了，再给你打针啊，你就不知道疼了，你知道了吗？
1: 那每次打针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挺疼的，那是为什么呀？
0: 哎，当爸一听儿子这么问，实在没招了，想了想说道，那就是你小子随你爸我呗，酒量大，喝不醉。

0: 据说有一个老太太去一个超市里面买了三袋的卫生球，第二天啊，她又来到了超市里面，她对这个服务员说：“哎呦，请给我拿6袋卫生球。”这时候，这个服务员是非常的吃惊的看着这个老太太，她说：“哎呦，您家里一定有很多的蟑螂吧？”这个老太太不温不火的说：“哎，是啊，我们家是有很多的蟑螂。”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用昨天买的卫生球打蟑螂，可惜到现在我才打中了一个。
1: 体育老师给每一个同学发一个球碗，让大家呢管理好自己的球，记住呢自己球的特点，说别拿错了。过一会儿啊，大兵哭了。老师说：“这没出息的玩意儿，你这总哭呢啊？又咋的了？”大兵哭了来的说：“我找不着我的球了。”这给老师愁完了，说：“你那球有啥特点呢？”大兵说：“我那球是圆的。”
2: 从前呢，有一个小伙子，哎，是个财迷，这个想钱呢都想昏了。一天早上呢，他跑到了一家金银店里去抢这个金银财宝，可是抢走了这些钱之后呢，却被店里的这个员工呢给抓住了，那把他送到了警察局。当警察问他说：“
3: 哎呦，这个店里有许多人，你怎么敢公开抢劫呢？哎，这个我说你抢劫的时候就没看见那么多人吗？你，哎呦，你胆儿可够大的。”
2: 这个时候，这个抢劫的就说：“我抢劫的时候压根就没看见人，这眼里都剩钱了。”

0: 据说啊，有一天汤姆来到杰瑞的家里要账，没想到这个杰瑞是躲在家里面不敢露面呐。他见到这个杰瑞的鞋放在门口，知道人一定都在家，便上前去敲门。可屋里面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他就大声地站在门口喊：“杰瑞，我知道你躲在家里，你的鞋子还在门口呢。”哎，没想到里面却传出了一个声音，他说：“不不不，鞋子在门口没有关系，我是可以光着脚出去的。
1: ”好像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医院里，这天医生要为一个年轻的女病人检查身体，他让这个女病人脱掉外衣，准备进行肺部检查。可就在这个时候，院长有事儿把医生叫了出去。只穿着紧身内衣的女病人只好耐心的在医生的诊室里等候。20分钟之后，医生回来了，一进来他就很关心的问女病人：“
2: 对不起您了，在我走之后这一段时间里，您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1: 女病人回答道：“
3: 麻烦，我遇到的麻烦可大了。医生，在您走之后，我要不断的向其他患者解释，告诉他们我不是您的女秘。”

0: 有一个妇女啊，抱着一只小狗坐上了公交车，她顺便啊把这个狗就放在了座位上。售票员说：“哎呦，小姐啊，对不起，请把您的狗啊放在地上。”没想到这个小姐是非常不高兴啊，她说：“我会给狗买票的。”这时候这个售票员说：“那您的狗可不能站着，必须得和人一样，它得坐在那儿啊。”
1: 有一天呢，一位贵妇人想买一双皮鞋，那她挑来挑去呢，总是挑不到合适的。那最后呢，她严厉地对这个售货员大声说：“哎呀，好吧，那请你把我最早看的那双给我拿来吧。”“哦，对不起，女士，您最早看的那双1个小时以前就已经卖出去了。”

在一个舞厅里面啊，真是人满为患，非常非常多的人都在那里跳舞。一个没有舞伴的小女孩啊，她孤单地坐在一个座位上，突然她看到一个长相非常清秀非常帅气的小伙子向她走了过来，她心中是非常的高兴。这时候这个小伙子文雅而礼貌地问她：小姐，您要跳舞？

0: 这个小女孩非常害羞，说：“哎，是的。”哦，这个先生就说：“那好啊，那我可以坐您的座位吗？”
1: 哎，哥们，你知道吗？上星期一个沙子，这倒霉沙子钻进我妻子的眼睛里了。这，哎，我给他看，为了把这沙子取出来，我花了3块钱呢。
0: 哎呀，那算什么3块钱而已呀，毛毛雨啦！这个上个星期一件皮大衣进入我媳妇儿的眼睛里，我就花了3000多块呢。
2: 有一天呢，母子俩在电视机旁看电视，这个妈妈就对5岁大的儿子说：“儿子，爸爸说今天晚上要在家里请客，那招待呢是一位来自有生意来往的这个南斯拉夫人。”那傍晚呢，父亲和那位客人呢是踏进了家门。这个时候，这个孩子跑进厨房，对妈妈悄悄地说：“
0: 妈妈，妈妈，快来看，那个南斯拉夫人，这夫人是个男的。”
2: 嗯，

0: 宝宝和妈妈在电视机旁一起看电视，那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就突然问了：“
1: 妈妈，我什么时候过生日呢？”“
0: 哦，宝宝，你是6月15号。”“
1: 那你呢？”“
0: 妈妈是6月10号。”“
1: 怎么？那你只用了5天就把我生下来了？”

0: 曹素公制墨技艺，以创始人曹素公名字命名。
1: 到了嘉庆年间，曹素公呢就是开始进宫制墨，当时的他一个子孙呢叫饶谦嗣，他进宫制墨以后呢，加入了很多的中药、冰片、麝香，将使墨的味道呢飘逸在整个宫殿里面。为了这个纪念这样一个活动呢，回来以后他制作了一锭墨叫金殿余香。到了乾隆年间呢，曹素公他就派人到北京，根据这个圆明园的场景啊去绘画，一共呢绘画了45幅画，然后根据这45幅画呢再去制墨，就制作了一套在中国近代墨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套墨，就叫做玉圆图，一共呢由45锭墨来组成，每锭墨呢都反映

0: 曹肃公七八九世孙期间频有兵变，旧世孙曹敦友着手重振家业，从苏州迁到上海，在老城区小东门附近开了一家墨店，以店代工继续制墨。
1: 自上海开埠之后呢，一批来自浙江、江苏乃至安徽的画家呢，全部集中到了上海，他们和上海原来的本地画家呢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海派书画的流派。正在这个时候呢，徽墨曹肃公呢也进入了上海，和海派书画家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比如说海派书画家的大家钱惠安、任伯年、吴昌硕、王一亭，包括就是吴复返，这些人他们呢一起切磋在制墨方面如何提高墨的肌力效果，使墨性的发挥如何得到艺术上的最佳效果。所以说呢，从制墨的配方、质地，包括墨块、墨的造型方面呢，进行了全系统的改革。可以这样讲，就是徽墨呢原来是一种传统的制墨技法，到了上海之后呢，在传承传统技法上面呢进行了很大的改革，使海派的徽墨在这个时期呢进入了历史上的鼎盛期。当时的曹肃公墨能够成为全国最大的墨庄，这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和艺术原成因。
0: 曹肃公海派书画墨，墨定制作技艺主要是炼烟、和料、制墨、翻量、描金五大流程。选料符合标准要求，烟胶的先天质量是好墨的前提，一定要保证烟材料的质量。制墨所用的原材料大体上由色素料和粘接料两部分组成，色素料主要是油烟和松烟两大类，近代出现了工业炭黑，也可以作为低档墨的色素原料。粘接料主要是牛皮胶、骨胶、鹿角胶、阿胶等动物胶，辅助材料是多种中草药和金箔等。炼烟工艺将铜油等不完全燃烧，承接其烟台而得的就是油烟，将松枝熏炼收集的烟台就是松烟。曹肃公根据灯盏点烟的原理首创了滚筒点烟，就是将烟火熏在机械转动的滚筒上，再由机械装置将烟台刮下收集，在机械的不同位置收集的烟因细度和质量的差别，使油烟可以人为分类，就是油烟101至104。
2: 曹肃公制墨技艺能数百年传承不衰，主要呢源于其历代传承的优良工艺和品质。曹肃公制墨工艺主要有炼烟、和料、制墨、翻量、描金、雕刻等六大工艺，制作主要由胶和烟两大部分组成，原料主要是由传统的油烟、松烟和工业炭黑，胶主要是牛皮胶和果膏，先通过胶跟烟灰，然后两大部分搅拌在一起，搅成木胚，然后呢再加上宿舍里的种天然药草，为了使木胚呢能够渗透性这个的色泽和香味，防住这个功能正更加提高，然后将胶巧合的胚经过捶打。传统的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经验就是青胶和暗锤，就是胚打得越多，那个胶呢胚呢打得越滋润，对这个亮度越好。
0: 和料工艺是将色素料与胶混合的工艺，首要的是蒸胶，就是将固体的动物胶和水化开，形成制墨所需的液态胶。曹肃公蒸胶工艺有一套绝活，口传秘诀是一砍料、二掐石、三关炮。蒸胶的好坏和胶烟配置会直接影响发墨的效果，曹肃公制墨的所谓青胶产生了一发墨不制

特色，关键工艺于此。独特的区域环境是曹素工制墨技艺有条件海纳百川，取各家之长。曹素工墨庄合并了在上海的吴开文、詹大友、查氏，成为规模最大的制墨企业，是各种技艺大融合。

作工艺是将胚料经反复捶打，形成质地均匀的磨果，再放入磨磨压制的工艺。曹作工首创的锤击硬胚法，有别于传统的灰磨工艺，使磨锭的成品率大为提高，而且质地更加坚如玉、声如磬、纹如漆了。磨磨雕刻、卷印、排印、刷样、线条开路、平整度要求都很高。首先磨磨刻好了，磨锭就有了艺术神韵。制磨中的搓、太、收，这是关键的工艺，这几步不到位，磨的内在和外表就会产生气泡和裂纹。出磨后磨面模糊，翻亮时极易碎裂。这门技艺是由师徒相传，一教手势，二传心法，三靠苦练。冰冻三尺，非一

今后几年里，我们将对现有的库存木模进行整理，包括修复。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遇到许多以前所不会遇见的困难，但是我们会利用现有的技术手段去加以处理。

翻晾工艺就是将褪磨后的墨锭放在自然条件下晾干并定时翻动的工艺，稍有不慎墨锭就会弯曲，就会碎裂。

0: 描金工艺，就是将晾干的墨锭描上金银等色彩的工序。描金色彩的配比调和都很关键，否则就破坏了一块好墨的整体外观。
1: 用曹素宫的墨来作画，它浓淡枯涩，五色纷呈，而且层次清晰。曹素宫呢，这个墨不但是这个色彩比较漂亮，而且它的墨的款式呢也是光彩落离的，其中墨的这个图案文字都是一些书画的大家来参与制作，所以呢都是十分精妙的一些墨。其中呢有山水人物、花鸟、鱼虫，而且呢有诗词文章博大精深，很有这个观赏和收藏的价值。
0: 曹素宫墨具有一点如漆、万载纯真的特性，墨品是文房中不可或缺的一宝。曹素宫制墨技艺为书画制作提供质量优良的墨品，深得书画界的好评，它具有良好的实用价值。
2: 当代艺术那个水墨创作这块呢，它这个墨色是非常重要的。曹素宫的墨呢，本身呢，它对我来讲这个点对我的意义就非常的非同小可。我觉得曹素宫的墨呢，它墨分五色啊，从墨去啊，然后达到这个在墨当中再有一些很多微妙的变化，同时呢我经常的在墨色当中里边做一些很多小小的一些文章。曹素宫的那个素墨啊，跟他现在整个的那个胶墨我都结合起来用，我用很多方面的尝试，一个是为了完成我的一个艺术语境的语言的一个表达表述，同时呢我还对他的墨进行了研究。那你看像这样的情况啊，这个墨本身它有很多很多变化啊，很细微的变化，肌理上，这是我所要表达的。你看现在等于现在很细微的啊，做完以后我再用很胶的胶墨再去勾些小的细的这个东西啊，包括这小的生命啊，你看它里边很多墨色啊，仔细一看以后它是都有墨色的。曹素宫的墨呢，本身呢它完成的就非常非常的那个细微，所以我觉得用它那个墨呢，我能够完成一些更加细微的内心世界的一些表达。
0: 赵朴初曾题诗称赞：“墨家者流瀑众虚，墨顶放种望其曲。砚田比邻琴且渠，文房画室常相遇。”描述了曹素宫墨师为了满足书画者的需求，光头赤脚辛勤制作墨锭。墨品是文房中不可或缺的一宝，赞扬其对中国传统书画文化的重要价值。在曹素宫制墨技艺中，一大特点就是将海派书画艺术进行再创作，使墨品的造型、绘画和书法艺术在新的载体上得以发挥，成为既有使用功能又有观赏性、收藏性的艺术品。这一技艺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曹素宫平底浅浮雕墨模雕刻技

0: 使墨的艺术表现力达到了较高水平。曹素公墨品的艺术价值不仅反映在它已成为故宫博物院墨品典藏的重点，也形成了民间收藏的广泛基础。古有天下之墨推歙州，歙州之墨推曹氏之说。曹素公制墨技艺首创的滚筒炼烟法，油烟101至104分级，曹素公中药添加配方，锤击硬胚法，平底浅浮雕墨模等，均对中国墨界的技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曹素公凭借精湛制墨技艺成为数百年的老字号，也是上海的著名商标，文房四宝协会评定的国之宝。
1: 周府称曹素公呢，是历经了300多年，在这个300多年的历程中，他经历过兴旺，也陷入过困境。在最近的10年，周府称曹素公之所以能够走向中兴的道路，完全是得益于对企业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改革，才使我们老字号切除了原来企业当中所沉淀的种种束缚。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改革和改制，周府称曹素公才能够在传承优秀技艺的基础上走向新的更大的发展。
0: 曹素公制墨技艺绵延14代，近400年，是书法家、书画家创作墨宝的文房至宝，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见证和工具，是民族瑰宝。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孟轲讲仁。听说魏惠王出重金召集贤才，出身于邹地，也就是现在山东邹城东南的一个叫孟轲的人，也来到了魏国。孟轲出身贫苦，和母亲相依为命。寡居的母亲从小对他要求很严，并且用孔子的一套仁义礼乐来教育儿子。传说为了让儿子学好，将来有出息，孟轲的母亲曾经三次搬家，选择好的邻居。孟轲长大以后，又跟孔子的孙子学习儒道，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主张行王道，施仁政，治理国家，统一天下。魏惠王听说孟轲来了，亲自到都城的郊外去迎接，用接待上宾的礼节招待他。第二天，魏惠王请孟轲谈谈怎样才能给魏国带来利益。孟轲却说，我是仲尼门下的弟子，只知道仁义，不知道还有利这样的东西。魏惠王想效法秦国，用霸道来富国强兵，见孟子连利都不肯谈，就觉得他太迂了，于是客客气气的把他打发走了。

0: 孟轲看见魏惠王不用他的王道，就又去了宋、滕等国来游历。但是宋国、滕国都是小国，在当时已经夹在大国中间，朝不保夕，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推行自己的一套主张。这样孟轲又到了齐国，齐宣王接纳了他，让他当了齐国的客卿。有一天齐宣王召孟轲去谈政治，宣王说，以前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儿，您跟我谈的好吗？孟轲还是回答说，孔子的门徒不谈齐桓、晋文霸道的事儿，只是用仁爱之心对待百姓，讲王道，天下就能统一安定。齐宣王见他这么说，就又问道，那么像我这样的国君可以用仁爱之心去实行王道吗？当然可以。你怎么知道我可以呢？孟轲说，我听说有一次牵着一头牛走过来，您见了说，把牛牵到哪里去呢？牵牛的人回答说，杀了他用牛血，途中祭祀。您就说，放了他吧，我不忍心看着他那索索发抖的样子。牵牛的人就问，那么就不用血途中祭祀了吗？您说，怎么不屠呢？用一头羊来代替他吧，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呢？是的，有这件事儿。齐宣王回答说，这就说明您有仁爱之心呢。孟子趁机说，君子对于禽兽，看见他们活着的时候不忍心看见他们死去，听到他们的声音不忍心吃他们的肉，所以君子都离得厨房远远的。可是那些不了解您有仁爱之心的人，还会说您小气呢。齐宣王被孟子说的心里舒服极了，就又问，那么我也能施仁政了？孟轲说，当然能。其实施仁政并不难，比如说要是一个人携了泰山跳过北海，他说不能，这是真的不能。但是如果让他去为一个老人折一根树枝做拐杖，他说不能，这不是不能，是不愿意去做。现在大王施仁政，就像让一个人去折根树枝那样，是能够办到的。那么您的仁政怎样施行呢？齐宣王又问。孟轲说，这也很简单，只要把您对动物的仁爱之心用到百姓身上，减少战争，减轻百姓的负担，使他们安居乐业，并用仁义礼智去教育他们，使社会上父子长幼朋友之间相亲相爱，秩序稳定，生产发展，国家自然就会富强起来。可是这要等什么时候啊？齐宣王也像魏惠王一样，要的是立刻富国强兵，称霸诸侯，因此他只得对孟轲说，哎，先生说的道理我很佩服，但是我很愚昧，恐怕一时学不了。孟轲看见自己的主张到处碰壁，没有办法实施，就和弟子万章一起隐退起来，教书写书。后来传下来的孟子一书就是这样产生的。公元前289年，孟轲去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2: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3: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4: 青春飞扬。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2: 金秋起新城，学子复新篇。新学期我市全面落实国家学生资助政策，以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困难而失学为目标，着力构建覆盖全市的教育资助机制。从学前义务教育到高中含中职，学生资助政策

实现全覆盖，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求学保驾护航。学前教育阶段免除公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教育费，学前二年、学前三年含托幼儿童，在园的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残疾儿童的保育教育费，资助标准为公办幼儿园全额免除幼儿保育教育费，民办幼儿园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标准，相应减免保育教育费。义务教育阶段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发放生活补助，补助标准为非边境县市区寄宿生小学每生每年1250元，初中每生每年1500元，非寄宿生小学每生每年625元，初中每生每年750元，边境县寄宿生小学每生每年1500元，初中每生每年1750元，非寄宿生小学每生每年1250元，初中每生每年1500元，特殊教育学校学生每生每年2000元。在此基础上，对人口较少的民族，赫哲族、锡伯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科尔克孜族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按照年生均250元标准增加生活补助，对寄宿制学校住宿的低保家庭学生发放就餐补贴，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00至500元。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300元，分三个档次发放，分别为3100元、2300元、1500元。对原建档立卡脱贫家庭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供养学生免学杂费，免除标准按所在学校学费标准执行。对寄宿制学校住宿的低保家庭学生发放就餐补贴，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00至500元。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对涉农专业学生、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及龙江县、泰来县、甘南县、富裕县、克东县、拜泉县、林甸县、望奎县、兰溪县、青冈县、明水县等11个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等职业学校农村不含县城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300元，分三个档次发放，分别为3100元、2300元、1500元。将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民族地区学校就读学生、戏曲表演专业学生、其他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外，及边境县学生纳入免学费范围，免除标准按所学专业学费标准执行。对二年级含以上学生在学习成绩、技能表现等方面特别优秀的全日制在校生发放国家奖学金奖励，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6000元。今年我市教育系统在全省率先实现政府出资采购校服全覆盖，让免费校服温暖每一名临都学子，以细微民生举措擦亮城市教育温度。嘉荫县第一小学学生穿着统一免费校服在校园内活动。免费校服惠民政策源自基层县区的自主探索与长期实践，积累了可成熟复制的工作经验。2013年，嘉荫县率先推行免费校服政策，走在全省教育惠民前列。十多年来，累计投入5100多万元，惠及学生5.1万多人次，打造了边境地区教育惠民亮眼名片。铁力市创新建立四统一管理模式，通过统一财政拨款、统一参数制定、统一公开招标、统一质量检测，全方位保障校服品质。
自2018年以来，累计投入1760万元，惠及学生4.4万人次。

0: 实现质量零投诉、群众零差评。两个标杆的成功实践证明，政府出资采购既能减轻家庭负担，又能通过集中采购降本增效，为全域推广探索新路。2025年南岔、金林等七个县区跟进落实。今年是本级财政首次破冰专项列支，为市第一中学960名新生免费配置校服，长期实行市场化采购的医美区同步转为政府采购模式。至此，全市10个县市区已全部落地政府出资采购校服政策，覆盖70所中小学、1.6 万多名学生。全市中小学彻底告别家长掏腰包的历史，校服采购迈入阳光免费全域覆盖的新阶段。在全面铺开惠民政策的同时，我市坚持提质与惠民并重，以完善制度体系守住校服安全质量底线，出台了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办法、中小学校服政府采购工作指引等专项制度，对采购需求、采购方式、供货企业、合同验收、售后服务实行全流程闭环管理，推动10个县区全部完善本地制度，构建上下贯通、衔接配套的制度体系。同时严格落实校服双送检制度，面料检测合格后方可投产，成衣质检达标后方可发放。一件校服见证初心，一场变革温暖一城。从佳音铁力的先行先试到市域的全面铺开，我市以小切口撬动大民生，用3年时间完成了校服供给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让免费校服成为林都教育惠民最温暖的助脚。中国流动科技馆全国巡展走进铁力市第六小学，把科普知识送到学生身边。巡展现场有《我们选择的未来》、 AI 超越人类、节水之行、你我同行等三大特色展区。在节水展区，同学们可以了解水资源保护现状，学习生活节水实用技巧。AI 展区展示智能科技成果，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双碳主题板块围绕低碳生活、节能减排开展科普，传递绿色发展理念。学生杨嘉义：
1: 新手操作实验让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科学知识，今后我要努力学好科学，保持好奇心，勤于思考探索，争做热爱科学的新时代少年。
0: 据了解，本次巡展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中国科学技术馆、省科协、省财政厅承办，在铁力市第六小学的展出时间为8月19号至10月10号，期间面向广大中小学生及铁力市市民免费开放。铁力市科协副主席刘爽说，中国流动科技馆走进铁力，切实把优质科普送到群众身边，希望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前来体验，近距离感受科技的力量，在实践中增长知识，感受科学带来的乐趣，让科技之光照亮我们的生活。
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5: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9: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9月10号，嘉阴县外事办联合县教育局组织开展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暨研学实践活动。俄罗斯阿尔哈拉区青少年代表走进嘉阴，与嘉阴青少年携手研学，互鉴文化，缔结深厚跨国友谊。活动期间，中俄青少年结伴走进黑龙江毛兰沟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中心，聆听专业的地域文化与自然科普讲解，深入了解嘉阴本土特色人文与生态资源。在研学实践基地，两地青少年踊跃参与旱地冰壶比赛，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开启深度交流。研学期间，中俄青少年走进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嘉阴北国恐龙乐园，沉浸式探寻嘉阴深厚的史前恐龙文化底蕴，通过观摩珍贵化石标本，体验科技项目，近距离感受远古恐龙文化的神秘魅力，领略现代科技与远古人文交融碰撞的独特风采。中俄青少年还互相赠送各自家乡特色文创与纪念品，以温情信物传递美好情谊，为本次研学交流增添温暖底色。日前，青岛城市学院化开北疆青春行大学生三下乡实践团队从黄海之滨青岛出发，一路向北来到我市。他们重走习近平总书记10年前走过的临海考察路，开启了一场关于发现与成长的青春之旅。沿着木栈道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队员们又催发了林区的心声。在田间，队员们俯身帮农户松土育苗，农户笑着说，以前砍树，现在护林，林子好了，游客多了，日子比以前更好了。一句平常话道出了转型最朴素的底色。2026年7月，伊春入选国家重点旅游城市，这份荣誉背后是林区人数十年的坚守。在博物馆里，队员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另一种传承，从抗联战士浴血奋战到林区人转型守护，战场不同，使命不同，但守护家园的信念始终如一。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引经入药。
1: 我们去看病，中医开方子的时候，有时会加一到两味药引子，药引子是引药归经的俗称，指某些药物能引导其他药物的药力达到病变部位或者某一经脉，起向导作用。明朝皇帝朱元璋的马皇后生了病，当时的名医娄英就把朱元璋的一块名贵玉佩当作了药引子。你知道为什么他要在配药里面加玉石这味药吗？娄英出身医药世家，20多岁便挂牌行医，因医术高明被称为神仙太公。据说有一年马皇后得了重病，朱元璋心急如焚，班子便请天下名医娄英来到马皇后病榻前，小心仔细地望闻问切一番，

0: 说的眉头渐渐舒展开了。
1: 在娄英看来，马皇后只不过是因为吃得太多，引起了脾胃不和，只需要用莱附子等一些普通的药物就可以了。娄英仔细斟酌太医院的药方，这些药对治病来说既无益也无害，但都是为了迎合皇后尊贵的身份，配药都很贵重，而自己开的药实在是太便宜了。如果太医对马皇后说自己赴宴塞责，后果难料啊。这时娄英看到朱元璋黄袍上有一块玉佩金银剃头闪闪发光，他灵机一动，我何不用皇上的玉佩做药引，以抬高药方的身价呢？关于玉石如药，《本草纲目》中有记载，指出玉石有除中热、解烦闷、润心胃的疗效，用玉石作为药引子，正好对症下药。于是娄英提笔写道：“来福至三前，皇上随身玉佩药引。”马皇后用药后，当晚腹内就咕咕作响，大便通畅，几天后就病体痊愈。俗话说，人生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中医贵在辨证，也难在辨证，只要是辨证准确的方子就是好方子，都能治病救人。不管是便宜的药还是贵的药，有疗效才是硬道理。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为虎作伥。唐穆宗长庆年间，传说有个处士马拯，听说衡山祝融峰上住着一个伏虎长老，他带了一个童仆上山去拜访那位长老。他登上祝融峰，来到一座佛寺，看见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和尚。老和尚非常热情，坚决要马拯留下来吃饭，可是厨房里的油和盐刚巧用完了，马拯就叫童仆下山去买油盐。老和尚陪他走出寺门，马拯独自一人站在寺边观赏山景。这时从山下又来了一个叫马爪的隐士，两人互通姓名之后，马爪说他在半山腰看见一只猛虎在吃人。马拯赶紧问了那人的年龄、容貌、衣着，惊叫道：“那是我的童仆。”马拯又说：“奇怪的是，那猛虎吃了人后，忽然变成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和尚。”不一会儿，老和尚回来了。马爪凑到马拯耳边悄悄地说：“正是这个老和尚。”天晚了，老和尚想请他们住僧房，两人却推说更喜欢住在斋堂里。到了斋堂后，两人把门紧紧拴上，仔细留意着外面的动静。半夜里有只老虎几次来撞门，两人都使尽全身力气顶住了，门始终没有被撞开。两人决心要除掉这只吃人的老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第二天一早，

0: 两人谎称后院一口井里传出怪声，把老和尚骗到井边。当老和尚凑到井口看时，马爪抓住时机一用力，把他推下井。老和尚一落水，立刻现出老虎的原形。为了斩草除根，两人赶紧搬来大石头扔进井里，把老虎活活砸死了。除掉老虎后，两人下山，不料迷了路，幸亏遇见一个猎人。这个猎人让他们在搭建在树上的窝棚里过夜。半夜里，两人突然被树下的嘈杂声吵醒，借着月光定睛一瞧，居然有几十个人吵着要替老虎报仇。猎人赶紧为他们答疑解惑，
1: 这些人都是被老虎吃掉了，可死后却替老虎开道，成了伥鬼。
0: 马骋听完这番话后骂道，
1: 你们这些伥鬼，死在老虎嘴里还要为他痛哭报仇。
0: 古代传说，被老虎吃掉的人死后变成伥鬼，还要为老虎效力，为虎作伥，由此而来。故事中的老虎不仅生性残暴，而且足智多谋，是一只懂点人类心理学的老虎。它在与人斗争的过程中非常讲究战略战术，这一点从他化身为须发皆白的老和尚就可以看出来。毕竟在世人眼中，老年人一般容易给人慈祥的感觉，加之又是整天推崇仁义道德的和尚，如此一来更容易让人对其失去防备之心，方便他下虎口。再有，他与人斗争时还实行各个击破计划，将马骋和童仆逐个消灭，真是狡猾无比。不过终究没有战胜万灵之长的人类，死于非命，也算是为那些死于虎口的人们报了。

0: 管中窥豹。史料记载，王子敬数岁时常看朱门生出仆，见有胜妇，因曰南风不敬。门生背亲其小儿，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实见一般。此段文字中的王子敬即王献之，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墨子，聪明伶俐，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与父亲并称二王。有一天，他父亲的几个学生在玩打牌，在一旁观看的献之竟然能够给他人出谋划策，说上几句行内话，哪知学生们都笑他道：“此郎亦管中窥豹，实见一般。”献之听到他们这样说自己，很是气愤，说道：“
1: 远见寻凤倩，近窥刘真长。”
0: 说完就甩开袖子走了。管中窥豹的成语便出于此。这个成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是褒义的，意指人们可以从观察到的事物的一部分来推测该事物的全貌。从字面上理解，管中窥豹，那就是从主管中透过视线来看到豹子。由于视线为主管圆孔面积所束缚，看不到全豹，只能看到所观对象身上具有豹子特征的斑点花纹，于是就此推论观测对象是一只豹子。这种逻辑思维能够以小见大，极具智慧。微尘中见大千世界与管中窥豹，均可用来形容通过小事物推测出对象的概况。然而只要我们稍加思索，就会发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那可见的一斑并非百分百的是豹。梅花鹿身上的斑纹完全可以与豹子相媲美，因此千篇一律的管中窥豹，搞不好就会出现指鹿为豹的尴尬，让人啼笑皆非呢。七个盲人碰到一头大象，便都上前摸摸大象是什么样子。他们摸到大象粗腿、尾巴、肚子、背部、耳朵、牙齿、鼻子，便分别形容大象像柱子、扫帚、山包、平台、蒲扇、犄角、橡皮桶，争论不休。这个故事之所以可笑，是因为盲人们管中窥豹，都只是看到了大象的一个部分，便固执地认定大象的总体模样皆如此。这启示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全面了解情况，千万不能乱下结论，否则很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

0: 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1: 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不是被骗，
4: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7: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6: 有我，
4: 有我，
8: 有我们。
0: 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

黄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喝波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上演，用最喧嚣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7: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尹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8: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9: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8: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9: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8: 孙大涛，孙大涛，
10: 老公你喊啥呢？
8: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10: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8: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了。
10: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8: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

0: 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1: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0: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1: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0: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2: 看啥呢？看猴呢。
0: 爸，
2: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0: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2: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1: 爸，哎，您别生气了。
2: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啊。滚一边去。
1: 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2: 行，好吧。
0: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2: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1: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1: 什么呀？
2: 我骄傲。
0: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

0: 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2: 爸，
1: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0: 不是爸，
1: 还有，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儿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儿，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0: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1: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0: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1: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0: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1: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
1: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0: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1: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哎，
0: 看我爸多开面，走咱回家。
1: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
0: 是是是是是，
1: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0: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1: 啊，那行，
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喂！不是，爸，爸，爸，啊，
1: 爸，爸，我闲着。哎呦，
0: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1: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0: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0: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它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0: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0: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0: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0: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1: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0: 不是爸，
1: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

0: 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1: 事的事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
1: 哎呦，怎么了？
2: 没事。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1: 我说那您的鞋。
0: 啊，这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哎呀。
2: 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嗨，
4: 瞎打人啥呀？喊我的，
0: 吓死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
0: 懵了，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
1: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5: 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1: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它，必须卖它。
1: 好嘞。
0: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2: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1: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6: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2: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1: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0: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1: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2: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6: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7: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8: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9: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

0: 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1: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0: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1: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1: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1: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0: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0: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
3: 快点。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5: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4: 还行还行。
5: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3: 血肠。
0: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4: 哎，老沈呢？
0: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么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3: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3: 我梳着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3: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4: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3: 圆儿啊，来，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大帅，
1: 哎呀，拿着。
3: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
3: 喂，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3: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3: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4: 我嫂子。
2: 不行。
4: 拿着。
2: 圆儿，
4: 拿着。
2: 这不能。
4: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3: 这不你拿的吗？
4: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4: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4: 提。我。

0: 去啊？
1: 我不去。
0: 你不去你去啊？
1: 我去你去。
0: 你赶紧去。
1: 我不去。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爹，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3: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
3: 嗯，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爹，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4: 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

0: 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1: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呢。
2: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2: 知道。
1: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1: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1: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道个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1: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3: 3万块钱吧，
1: 走马
4: 可以。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2: 你是疯了吗？
3: 你赶紧拿。
4: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4: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4: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4: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4: 什么玩意儿？嘿，你咋不登记呢？
1: 还钱。
0: 这是
4: 我堂弟。
2: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1: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4: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1: 别碰，
4: 家伙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0: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1: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0: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1: 大哥，
0: 哎，
1: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0: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1: 那傻伦肯定是你啊。那个人是谁呢？那肯定就是你啊，缺心眼儿。
6: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0: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4: 你别冲动啊傻伦。
0: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6: 傻伦
0: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1: 你把证给他看看。
0: 我没考下来。
1: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0: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4: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哎，正在热恋呢。
2: 哎呀，
0: 太气人了。
2: 哎，大伦，要钱不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0: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4: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0: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1: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

0: 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0: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月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

0: 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盛夏初秋的伊春，林海葱郁，气候清凉，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迎来旅游旺季，各地游客纷纷前来避暑康养，畅游山林。出游途中，景区物价是否规范公道，一日三餐吃得安心放心，是每一位游客最关心的民生话题。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伊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高多、四级调研员曲奇做客演播厅，围绕夏秋旅游价格管控、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消费维权等工作展开详细解读，带大家全面了解林都文旅市场监管各项举措。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请您先介绍一下，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秩序如何呢？
1: 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平稳，总体良好。下面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2: 夏秋旅游是我市的特色产业，维护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不仅关系到游客的合法权益，更关系到我市旅游形象和产业长远发展。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平稳，秩序良好，大部分景区、酒店、餐饮经营者能够诚信合法经营，自觉规范价格行为，价格秩序较好。
0: 针对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监管，重点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1: 我们针对吃住行游购娱六大环节开展了专项整治。
2: 一是聚焦重点区域监管，将全市重点景区景点、民俗旅游村及周边酒店、民宿、餐饮商铺等列为重点监管区域，组织执法人员驻点监管，常态化巡查，如在重点景区安排专人驻点，每日巡查价格并及时整改问题。二是聚焦重点环节，规范价格行为，在游环节监管景区门票价格，严查擅自提价等行为，要求明码标价；住的环节监管酒店、民宿住宿价格，严查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要求及时更新价格；吃环节监管旅游沿线餐饮商铺，严查阴阳菜单等宰客行为，近期查处多起相关案件；购环节监管旅游纪念品商店，严查价格欺诈等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三是畅通维权渠道，在重点场所张贴12315投诉举报标识，针对旅游价格投诉举报实行快接、快查、快办、快结，建立绿色通道。
0: 对常见的价格问题都有哪些具体的查处措施呢？
1: 我们结合以往的监管经验和近期的排查情况，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2: 一是明确查处标准，对明码标价不规范的责令当场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折扣等价格欺诈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无违法所得的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二是强化专项督查，我局认真落实护航夏季旅游避暑百日行动相关部署要求，对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的地区进行通报批评、约谈问责，确保监管责任落到实处。三是曝光典型案例，我们定期收集各地查处的价格违法典型案例，通过电视台、报纸、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公开曝光，引导经营者引以为戒，规范经营。四是联动协同执法，我们加强与文旅、发改、公安、商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机制，对价格违法行为联合开展查处，形成监管合力，切实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0: 为保障我市旅游市场的高质量稳定发展，后续还有哪些举措来巩固监管成效呢？
1: 夏季旅游过后，我们将坚持常态化监管、长效化推进原则，
2: 持续巩固前期监管成效，切实守护好群众和游客的合法权益。一是持续加强常态化监管，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在下阶段的中秋国庆期间

0: 间，我们将继续开展民生必需品价格巡查，重点监测民生商品价格情况，严查价格欺诈、价外加价等违法行为，确保民生商品价格平稳。同时，针对秋季旅游市场特点，持续加大重点景区、旅游沿线价格监管力度，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回潮。我们还将继续加大巡查频次，强化线上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价格违法行为，让经营者不敢违法、不能违法、不想违法。二是总结监管经验，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全面梳理夏季旅游市场价格监管的有效措施，认真查摆工作短板不足，持续优化价格预警、执法查处、投诉举报处置机制，稳步提升价格监管规范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强化多方协同联动，凝聚监管合力，精简投诉处置流程，压缩办理时长，切实提高处置效率与群众满意度。同时，固化夏季监管成熟经验，将行之有效的监管举措延伸至全年各时段旅游市场，构建常态化、全覆盖的旅游价格长效监管体系，持续规范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助力我市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强宣传引导，营造长效共治氛围。我们将持续开展价格法律法规宣传，通过多渠道向经营者、群众、游客宣传价格监管政策，引导经营者自觉诚信经营，提升群众和游客的维权意识、监督意识，进一步完善监管引导、经营者自律、社会监督的共治格局。我们将定期曝光价格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诚信经营宣传，营造诚信经营光荣、违法经营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让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价格环境成为常态。
1: 结合伊春的本地餐饮特点和旅游市场的发展规律，请问将聚焦哪些关键环节来开展工作呢？
2: 为精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我局开展了夏季旅游餐饮服务提升行动，重点从四个关键环节开展行动。一是严把主体人员关，对全市所有餐饮单位开展全覆盖排查，严查持证亮证情况，严查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杜绝无证上岗、带病作业，从源头夯实安全基础。二是严把食材采购关，紧盯山野菜、畜禽肉、本地特色饮品等食品，重点检查进货查验、锁证锁票等制度落实情况，坚决杜绝来源不明、过期变质等食材流入餐桌，守住食品安全防线。三是严把后厨操作关，常态化检查后厨环境卫生、生熟分区存放、食品贮存、食品留样、餐具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着力整治后厨脏乱差、操作不规范、交叉污染等安全隐患。四是严把重点业态关，火锅、烧烤、麻辣烫是游客消费集中的餐饮业态，具有食材品类多、加工环节多、风险隐患相对突出的特点。我们加大对这类业态的监管力度，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
1: 针对火锅、烧烤等业态肉品信息透明度不足的问题，我市将开展哪些举措呢？
2: 为回应广大消费者和来伊游客这一关切，我们推出了肉品信息公示这一举措。我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统一印制了标准化肉品信息公示板和公示卡，免费发放到相关餐饮经营单位，同时督促商户在餐品展示区就餐醒目位置张贴摆放，公示肉类品类、食材属性等核心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引导餐饮行业规范经营。
1: 旅游旺季，餐饮风险增多，除了实地检查之外，我市还有哪些技术手段来保障游客舌尖上的安全呢？

0: 我们坚持监督抽检和便民快检双向发力，来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日常监管中，执法人员实地检查主要发现直观可见的经营管理类显性问题，对于农兽药残留、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等看不见的隐性风险，则需要依靠技术检测来筛查把关。旅游旺季，我们坚持监督抽检与便民快检双向发力，筑牢食品安全技术防线。一方面，坐实靶向监督抽检，我们把重点景区、网红餐饮店作为抽检重点，将米面粮油、果蔬、肉蛋、餐饮具列为检测品类，加大抽检频次，拓宽抽检范围。对抽检不合格食品依法开展核查处置，严防问题食材流向餐桌。另一方面，做好便民快检服务，我们以群众点单、监管接单、精准验单多种方式开展你点我检活动，在游客集散中心、重点景区、美食街区现场为市民、游客开展快检服务。工作人员同时做好科普答疑，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切实守护广大游客饮食安全。
1: 请问，在商户约谈、从业人员培训等方面，我局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0: 在推进服务型监管方面，我们重点引导餐饮服务经营主体规范经营，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组织分层分类约谈提醒，分批组织设旅餐饮经营主体开展专项约谈，对其通报常见的安全隐患和食品安全要求，引导经营者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主动规范经营行为。二是组织开展现场培训，辖区监管人员点对点指导帮扶，开展全覆盖食品安全培训，督促引导其做好食品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切实提升从业人员规范操作能力和守法经营意识。三是落实柔性审慎执法要求，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处罚与教育结合，对初次发生能够及时整改的轻微违法行为，采取提醒告诫、现场指导等方式规范整改。做到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营造优质暖心的旅游营商环境。
1: 我市创新依托外卖骑手力量，构建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请问具体是如何开展的呢？
0: 下面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为补齐监管力量短板，消除监管盲区，我局探索构建了骑手协查、社会共治新模式。充分发挥外卖骑手走街串巷、进店频繁、覆盖面广、发现问题及时的优势，在全市聘请了200余名外卖骑手为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近期，依托骑手提供的问题线索，我们成功查处2家涉嫌幽灵外卖的入网经营者。这一举措有效延伸了监管触角，拓宽了监管视野，推动了群防群治、多方参与的食品安全治理良好格局。
1: 游客呢，在伊春就餐，如果遇到了食品安全问题，如何维权呢？
0: 我局始终畅通1235投诉举报渠道。旅游季节进一步加强值守保障，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核查、优先处置、优先反馈工作机制。广大游客在伊春就餐时，如果遇到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可随时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我们将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维护游客合法权益，保障游客安心畅游林程。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听众朋友好，欢迎听我来给您讲讲古人的故事。想要安家，首先呢要有一个家，除了祖上有宅子无需另置的人以外，想安家就离不开房屋交易。与今天一样啊，房屋交易少不了中介，也就是房产经纪人。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档案馆里，清朝民国的房地产契证并不少见，也很容易找到所谓经纪人的名字，只不过当时社会对他们的称呼是房牙，牙齿的牙。房牙这个称谓是从牙商延伸而来的，汉朝时人们将这种撮合买卖的中间人叫结赃会，会者会和两家交易者，赃者其首帅也。而会这个字后来就逐渐发展为市侩这个贬义词，用来形容唯利是图、庸俗可厌的人。南齐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南齐有个人叫崔卫祖，想卖掉自己家的房子，就找了个中介。中介问，哎呀，您这套房想卖多少钱呢？崔卫祖就说了，45万。中介问，还能再往下降一降吗？崔卫祖不同意，中介就说，那到时候您跟买主说，这套房卖46万，多卖的那1万归我。崔卫祖回答，是即同君欺人，岂是我欺乎？正气凛然的表示合伙骗人不应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到了唐朝，房产经纪人有了正式的名称，叫做房牙。唐朝的经纪人多被称为牙郎或牙人，因为干这一行的多从事牛马等牲口交易，所以必须得是识别牲口年龄的高手。只要瞧一瞧牲口嘴里的牙齿，对牲口的价格就了然于胸。于是牙郎慢慢成了吃中介这碗饭人的统称。唐朝最有名的牙郎是安禄山和史思明。据《旧唐书》记载，安禄山解六番雨为护士牙郎，史思明又解六番雨与禄山同为护士牙郎。可见二人最早是在边境从事马匹交易的经纪人，后来通过语言优势才从经纪人转变为职业军人。唐朝明令禁止一般性的田产交易，不过寺庙田产的买卖不在监管范围之内。现今遗存的唐朝文献中就有不少关于寺庙田产的交易记录。古代房牙行业的春天要等到五代十国乃至北宋初年。五代十国时的后唐皇帝唐明宗下令，如是产业人口续成交易，须凭牙保，如有故为关联人押刑科断。就是说，如果有谁买卖房屋、买卖奴隶、买卖牲口，必须让牙人经手，违反规定的会被送到相关的牙人协会接受处罚。之所以这么规定，是因为交易只有通过牙人经手，政府才能收取契税，私人交易政府是收不到钱的。这一政策延续到了宋朝，力度就更大了。宋刑统规定，田宅交易须凭牙保，违者准盗论。就是说买卖房子和土地必须由牙人经手，否则

就按偷盗论处，处罚盗贼是按赃计罪，比如偷的东西值一尺布，打二十大板，如果值五十尺布，劳改一年。想想房子多值钱呢、啊、按宋朝这种法律，谁买卖房产要是胆敢不找衙人经手，那打板子能把屁股打烂，坐牢能把牢底坐穿呢、啊、根据宋人李元弼作义自珍的记载，宋朝的衙人是有行业准入制度的，政府会颁发类似于营业许可的身份木牌，牌上写明姓名、籍贯、从事行业，就像如今房产经纪人佩戴的那个标牌。不过呢，宋朝买卖房产实际操作起来要比现代复杂得多，因为当时卖房有一个先问亲邻制度，宋朝在进行房地产交易时，首先要询问亲属有无购买意愿，随后要依次询问房宅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邻居，只有亲属和邻居都正式确认无购买意愿后，才轮到真正的购买者。古代中国是宗族社会，尤其是同姓人之构成的社群之中，田宅外售相当于是宗族资产的流失，卖方先问亲邻也是为维护宗族利益所采取的手段。到了明清时期，房衙在业务操作上已经非常成熟了，特别是房契书写格式经历历朝历代的沉淀，已经非常规范了。一张房契要注明买卖双方姓名、房屋坐落、房屋四至、产权情况、阴沟暗道、水源地税、是否一次性付款等项目。房契修订之后呢，房衙与买卖双方到官府盖印，以示合法性。至此，房衙对于这宗交易的责任才算完成。盖红色官印并纳税的契约被称为红契，与之相对，民间私下订立不纳税的契约称为白契，不受法律保护且被发现后要治罪的。可以说，明清的房衙兼有中介、评估、登记、代理、监督交易双方照章纳税多项业务，相当于如今房产经纪人、房产评估师、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和税务稽查员这四种职业的合体，可以说权力不小啊。不过想当上房衙也不容易，明清时期想当房衙要向官府领取执照、衙铁并缴纳税金、衙铁费，行业也有协会，也就是衙行，每隔几年官府还要办个年检什么的。房衙还被政府划定了固定的活动区域，房衙对本辖区内未经房衙见证私下订立的白契有清查的职责，一旦核实可获得奖励，而若是被官府查出来，房衙自然也要承担责任。不过即便如此，白契还是屡禁不止，因为买卖双方除了交付契税以外，还要付各种杂费，比如签合同那张纸也要收钱，叫契纸钱，过户时盖章也收钱，叫朱墨头子钱啊，这就增加了购房者的负担，也变相给了熟稔房地产事务的房衙一定的操作空间。当然那种一不过户二不办证的白契是极少的，房衙一般不会采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他们多是暗中降低交易费，因为契税征收税率固定，征税金额由成交价格决定，于是民间订立白契办官方手续用红契，也就是用所谓阴阳合同按减房价规避高昂的契税。另外由于低于一定额度的房契可不纳税，在房衙的操作下，民间有时甚至会将一份房契拆成七八份。在房产交易中，房衙忙前忙后当然不是无偿劳动，交易双方都要为此支付佣金。按照常规，佣金是成三破二，成者乃买房人，有钱才买房子，

0: 破者系卖房人，卖房是破落的象征。乘三破二，即买主出房价的3%，卖主出2%。在四世同堂中，就有一位房衙金三爷，北平城的瓦片就是他的铁杆庄稼，他的中介报酬就是乘三破二，他就依靠这5%的佣金生活。到了民国，买卖双方付的佣金就差不多了。拿史上最文艺的房产经纪人徐志摩为例，当时普通百姓每个月大概赚10块大洋，而徐志摩稿费在600块大洋左右。奈何太太陆小曼实在挥霍无度，徐志摩不得不东奔西走拼命挣钱。他一口气在5所学校兼职，课余还要赶稿。这位不屑市侩气的诗人后来还不得不干起房产中介的营生，因为这行挣钱多呀。当时中介的佣金是买方卖方共收2.5%，但是徐志摩着急赚钱，居然只要半价就出单。不过即使是半价，当时一单生意徐志摩也能赚400块大洋，可见这一行业的利润之丰啊。然而总有一些贪心的房衙，在合伙收入之外，还要给买卖双方找茬出难题，通过各种手段从中获取不菲之利。晚清的江浙沪地区对这群房衙有一个非常形象的称谓，白蚂蚁，形容其疯狂吞噬房屋。据清稗类钞记载，白蚂蚁系地皮房屋之掮客也，以此营生，专注人家房屋。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0: 朋友们，买到了房子未必能够马上入住，有可能要对房屋进行装修，或者房屋样式不合自己心意，那就得将房子推倒重建。那么古人是怎么建房子的呢？比起比邻火山轻松就可获得火山灰做建筑材料的古罗马，古代中国就没有这么便利的天然条件。但是呢，中国古人从来不缺源源不绝的智慧创意，你挖火山灰，我就烧石灰呗。考古发掘证实，早在新石器时期的遗址里就有使用白灰面的痕迹，商朝时期的建筑遗址里也常见石灰材料出土。《左传》记载过一种叫蜃灰，是用蛤壳烧制而成的石灰，加固建筑的效果非常好。到了大一统的秦汉时期，蜃灰的应用就更加广泛了。周朝时只有修宫殿陵墓才会用上蜃灰，而著名的秦直道每一寸路都是用蜃灰加黄粘土修筑的。这张四通八达的古代中国道路网就是以这种古代版的石灰技术铺就。秦汉的巍峨宫殿更是常用石灰加猪血料浆石抹成，具有暗红色外观及良好的加固效果，且有防潮功能。西汉时期，一种加固效果更好的新石灰材料也应运而生，这就是三合土。这种材料是把石灰、粘土和沙子加上水，按照一定比例混合之后，就成了中国古代版的混凝土。到了战火纷飞的魏晋16国时期，三合土在军事建筑领域已是大受欢迎。大夏政权雄踞漠北的统万城就是三合土建筑材料的杰作。在其荒废数百年后的宋朝，科学家沈括造访这座坚城时，依然震惊于其牢固程度。鹤连城，也就是统万城，紧密如石，这是原话。不过这种牢固的三合土

缺点也十分明显，它的颗粒还是太过粗糙，粘合度也相对有限，加固程度比起现代水泥混凝土来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南北朝时期另一种更强大的中国石灰脱颖而出，这就是糯米灰浆。糯米灰浆是传统三合土的升级版，工匠们把糯米煮烂以后，将浆汁倒入三合土里，再加上杨桃藤汁混合，就成了加固作用更强的糯米灰浆。20世纪中外诸多学者们在测试报告中称，这种诞生于近1500年前的古代建筑材料，其坚固性不但领跑古代世界，甚至堪比现代水泥。当然，这种性能强大的糯米灰浆成本也十分高昂啊，在其刚诞生的南北朝时期，也只是用来呢修葺贵族的陵墓，到了隋唐时期才开始用来修桥建庙。唐朝的开元寺就是用糯米灰浆加固的，历经千年屹立不倒。而建于唐朝的泉州古塔也是以糯米灰浆灌注的地基，扛住了7.5级的地震呢。不过当时糯米灰浆还是太金贵了，只有重大工程才会用上。你等到了农业生产更发达的明清时期，拜突飞猛进的稻米产量所赐，糯米灰浆的应用也更广泛。明清许多大城市的城墙都完全用糯米灰浆砌成，如明朝湖北荆州使用糯米灰浆修筑的城墙，至今还有铁打荆州的称号。在关乎国计民生的水利工程上，成本降低后的糯米灰浆更成了重大助力。明朝卢沟桥两岸的大型河堤以及清初浙江余杭大海棠都是由糯米灰浆打造的，扛住了数百年雨打风吹，至今仍造福当地。1978年，考古人员在发掘南京徐府夫妇墓时，糯米灰浆打造的墓室竟让考古队的挖掘机都无可奈何，急得考古队把铁铲钢锨都砸坏了，竟还是动不了墓室的分毫。这强大的加固能力至今依然让人震撼。人们十分熟悉的北京故宫、明长城甚至承德避暑山庄等名胜古迹，当年在修筑时都是以糯米灰浆来粘合砖石，这强大的加固防护能力扛过了数百年风雨考验，才把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风貌稳稳呈现在现代人眼前。其实早在新航路开辟时，中国古代先进的建筑技术就震惊了那些初次踏上中国土地的欧洲人。16世纪西班牙学者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里就以大段的笔墨描绘了欧洲人见到明朝建筑后的震撼心情。他称明朝福州的每一座塔楼都超过罗马人的任何建筑，泉州当地的巨型桥梁更到了不是亲眼所见简直难以置信的地步。中国人的建筑水平简直可以造出世界上最好的建筑来。17世纪末，沙俄的彼得大帝曾专门派使团来中国，开出诱人的条件，想让清政府给沙俄派几个石匠。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学会中国的建筑技术。清朝乾隆年间曾经造访中国的法国学者也对中国古代建筑表示叹服，我对他们中国人的聪慧深为敬佩，我们欧洲人倒似乎显得平拙无奇。撑起这骄人成就的不只是看得见的秦砖汉瓦雕梁画栋，更有着隐藏的以糯米灰浆为代表的建筑材料技术啊。朋友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您开眼界了吗？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香菜开花，作者丁立梅。香菜开花居然也那么好看，我是很有些惊奇的了。照理说我应该见过香菜开花的，从前的乡下哪家没有这样的一畦菜蔬，用它凉拌云丝或是萝卜丝是顶好吃不过的。煮鱼或烧汤搁一点在里面，那鱼和汤就香得不得了，乡下人叫它盐碎。花在乡野最容易被埋没，那是因为多，乡下几乎没有一种植物不开花，野蔷薇、紫云英和野菊花一开一大片，把香气撒得到处都是，也无人去赏。农人们兀自在花旁劳作，浑然不觉，香菜开花就更显得寂寂无名。然现在不同，现在它是在我的花池里开了花，让我忽略不得。院门前的花池里曾入住过一波一波的植物，有我特意栽种的，像月季、美人蕉和海棠，也有主动跑来的，如狗尾巴草、婆婆纳、荠菜和一年蓬。我亦在里面长过扁豆，享有满池秋风扁豆花的。后来扁豆果然蓬勃得不像话了。只是这棵香菜是什么时候来此安营扎寨的呢？不知。花池里本来长着一大丛茂密的海棠，都快把池子给撑破了。母亲来我家，看见

觉得浪费了，拔掉栽上葱。母亲说，葱多好啊，家有葱花，做菜不求人的。葱却瘦，不情不愿的样子，每每看到他们，总让我觉得愧对他们。给他们浇淘米水，给他们施有机肥，还是不见他们茁壮起来。邻居看见说，这块地的肥力没了，怕是被原来那丛海棠给吸收了。我想想觉得有道理，从此对他们不再过问。那日我站小院门口和邻居闲话，一瞥花池竟看到了香菜，这太让我意外了。我走近了弯腰细看，可不就是香菜？一颗安居乐业在我的花池里，端出一副碧绿粉嫩的好模样。电话问母亲，可有帮我种过香菜？母亲答，没有啊。这更让我欢喜了。好吧，我当它是风吹来的礼物。一日一日，它勤勉生长，葱们渐渐退居一隅，花池成了它的天下。忽一日，它就开花了。想来它是早就蓄谋好了的，先是悄悄抽长，个头变高，终于亭亭起来，枝叶分披。而后它悄悄积攒着米粒似的小花苞，绿的与绿叶子混在一起，不细看还真看不出。一次时机成熟，它便当仁不让地全部盛开，一头一身全是细白的小碎花，满天星似的。隔着清风看过去，叶疏花细，很像蓝印花布上漆着的那一朵朵。花中生花，五朵环抱，精巧秀气，每一朵都当得了古典美。于是我有了一池的香菜花可赏，无论远观无论近看，它都上得了台面，不比人们钟爱的兰花逊色。对着它我有些感动，我们相识很多年了，我却是第一次见识它的花。从前的从前，它应该就是这么开着花的，以后的以后，它还将会这么开着花。有人赏或无人赏，对它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它只管顺应着自然的法则一路走下去，让生命按着生命的顺序成长。想起曾看到的一句话，花的开落不为旁衬或装点，花只是花，开落只在开落本身。这颇像我们的寻常人生，一生默默，不离不舍，无关繁华与冷落，只认真地活着自己的活。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

0: 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汪曾祺的《花瓶》，一起来听。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不但是人，就是猫狗，也都有他的命。就是一件器物，什么时候毁坏，在它造出来的那一天就已经注定了。江西景德镇有一个瓷器工人，专能制造各种精美瓷器，他造的瓷器都很名贵，他同时又是个会算命的人，每回造出一件得意的瓷器，他就给这件瓷器算一个命。有一回他造了一个花瓶，出窑之后他都呆了，这是一件窑变，颜色极美，釉彩好像在不停地流动，光滑夺目，变幻不定，这是入窑之前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他给这个花瓶也算了一个命。花瓶脱手之后，他就一直设法追踪这个宝器的下落。过了若干年，这个花瓶数亿其主，落到一家人家，当然是大户人家，而且是爱好古玩的收藏家。小户人家是收不起这样名贵的花瓶的。这位瓷器工人访到了这家，等到了日子敲门求见，主人出来知是远道来客，问道何事。久闻府上收了一个窑变花瓶，我特意来看看，我是造这个花瓶的工人。主人见这人的行为有点离奇，但既是造花瓶的人，不便拒绝，便迎进客厅待茶。瓷器工人抬眼一看，花瓶摆在条案上，别来无恙。主人好客，既是富家，却不拘傲。他向瓷器工人讨教了一些有关烧窑挂釉的学问，并拿出几件宋元瓷器，请工人鉴赏。宾主二人谈得很投机。忽然听到当啷一声，条案上的花瓶破了。主人大惊失色，跑过去捧起花瓶，跌着脚连声叫道，可惜可惜，好端端的怎么会破了呢？瓷器工人不慌不忙地走了过去，接过花瓶，对主人说，不必惋惜。他从瓶里摸出一根方头铁钉，并让主人向花瓶胎里看一看，只见瓶腹内用蓝釉烧着一行字，某年月日时鼠豆落钉回此瓶。这是一个迷信故事，这个故事当然是编出来的，不过编得很有情致，这比许多荒唐恐怖的迷信故事更能打动人，并且使人获得美感。一件瓷器的毁损也都是前定的，这种宿命观念不可谓不深刻。这故事是谁编的？为什么要编出这样的故事？迷信当然不能提倡，但是宿命观念是久远而且牢固的，它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潜伏。人们只要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迷信总还会存在。许多迷信故事应当收集起来，这对我们了解这个民族长期形成的心理素质是有帮助的。从某一方面说，这也是一宗文化遗产。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

0: 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沈从文的《水车》，一起来听。我是个水车，我是个水车，他自己也知道是一个水车，常自言自语这样说着。他虽然有脚，却不曾自己走路，然而一个人把他推到街上去玩，倒是隔时不隔日的事儿。青青的早晨，不问晴雨，住在甜水井旁的宋四八子就把他推起到大街小巷去串门。他与在马路上低头走路那些小煤黑子推的车身似乎有些两样，就是他走路时像一个遇事乐观的人似的，口中总是不断地哼哼唧唧，唱些足以自赏的歌。那个煤车也快活，虽不会唱，颈脖下有那么一串能发出好听的声音的铃铛，倒足是交与同伴。我若也有那么一串，把来挂在颈脖下，似乎数目是四个或五个就够了。那又不……他有时还对煤车那铃铛生了点羡慕，然而他知道自己是不应当颈脖上有铃铛的，所以他不像普通一般不安分的人，遇到失望就抑郁无聊，打不起精神。铃子虽然可爱，爱而不得时，仍不能妨碍自己的歌唱。因失望而悲哀的是傻子，他常想，我的歌终日不会感到疲倦，只要四八子肯推我。他还那么自信宣言，虽说是不惜的唱，可是性质也好像有个分寸。到天色黑下来，四八子把力气用完了，慢慢地送他回家去休息时，看到大街上那些柱子上檐口边挂的些红绿圆泡泡，又不见有人吹它燃它，忽然又明，忽然又熄。哎呀，灯盏是这么奇异，是从天上摘来的星子同月亮。为研究这些事情，堕入玄境中，因此歌声也轻微许多了。若是早上，那他顶高兴，一则空气早上特别好，二则早上不怕什么。关于怕的事儿，他说得很清楚，除了早上，我都时时刻刻防备那街上会自己走动的大匣子，大概是因为比我多了三只脚吧，走路又不快，一点不懂人情世故，只是飞跑，走的还是马路中间最好那一段，老远老远就赫赫子喊起来了。你让的只要稍稍慢一点，他就冲过来撞你一拐子，撞拐子还算好事儿，有许多时候我还见他把别个撞倒后，就毫不客气地从别个身上踩过去呢。幸好四八子还能干，总能在那匣子还离我身前很远时，就推我在墙角前歪过一边去歇气。不过有一次也就够担惊了，是上月子吧，四八子因贪路近，回家是从辟财胡同进口，刚要进机智卫时，四八子正喝着我唱哭长城，猛不知从西头跑来一个绿色大匣子，先又一个不作声，到近身才咯的一下，若非四八子把我用劲搬了下，身子会被那凶恶东西压碎了。那东西从我身边挨过去时，我们中间相距不过一尺远，我同四八子都被他吓了一跳。四八子说他是混账东西，真的，真是一个混账东西，那么不讲理，横强霸道，世界上哪里有。早上匣子少了许多，所以水车要少担点心，歌也唱得有劲儿点儿。那次受惊的事儿，虽说使他不宁，但因此他得了一种新知识。 以先，他以为那匣子既如此漂亮，到街上跑时又那么昂昂藏藏，一个二个雄邦邦的，必是也能像狗与文人那么自由不拘，在马路上无事跑趟子，自己会走路，会向后转，转弯也很灵便的活东西。是以虽对于那凶恶神器有点愤恨，然权威的力量也倒使他十分起目。当一个匣子跑过身时，总啧啧羡不绝口，好角色，走得那么快。你看他几多好看，又是颜色有光的衣服，又是一对大眼睛，橡皮靴子多么漂亮，前后还配有金晃晃的徽章。我更喜欢那些头上插有一面小小五色绸国旗的。身上那么阔气，不怪乎他不怕那些恶人。恶人见他时，还忙举起手来行一个礼呢。还时时妄想，有一天四八子也能为他那么打扮起来。好几次做梦，都觉得自己那一只脚已套上了一只灰色崭新的橡皮套鞋，头上也有那么一面小国旗，不再带四八子在后头推送，自己就在西单牌楼一带人群里乱冲乱撞，穿黄衣在大街上站岗的那恶人也一个二个把手举起来，恭恭敬敬的了。从那一次惊吓后，他把人生观全变过来，因为通常他总无法靠近一个匣子身边站立，好细心来欣赏一下所钦佩的东西的内容。这一次却见到了，见了后他才了然，他知道原来那东西本事也同自己差不了许多，不仅跑趟子快慢要听到坐在他腰间上那人命令，就是大起喉咙下人让路时的声音也得那人扳他的口。穿靴子其所以新，乃正因其奴性太重，一点不敢倔强的缘故，别人才替他装饰。从此就不觉得那匣子有一点可以佩服出了，也不再希望做那大街上冲冲撞撞的梦了。这正是一个可耻的梦啊，背后的忏悔有过很多时间。近来一遇见那些匣子之类，虽同样要把身子让到一边去，然而口气变了，有什么价值？可耻，且嘘嘘不住地打起哨子表示轻蔑。怎么，那匣子不是英雄吗？或一个不知世故的同伴问，英雄，可耻。遇到别个水车问他时，他总做出无限轻蔑样子来鄙薄匣子。本来他平素就是忠厚的，对那些常年四季不洗澡的脏煤车还表同情，对待粪车也只以职务不同，故敬而远之。然在匣子面前却不由得不骄傲了。请问我说话是有要人扳过口的事儿吗？我虽然听四八子的命令，但谁也不敢欺负谁，骑到别个的身上啊。我请大家估价，把举止漂亮除开，看谁的是失格。假使格之一字真用得到水车与汽车身上去，恐怕水车的骄傲也不是什么极不合理的事儿。
0: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方式在变，阅读不变，对知识的渴求不变。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乱说。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
19: 苏炳添领先，
17: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

0: 精神。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唐三藏用紧箍咒降服了孙大圣啊，这也属于啊，如来菩萨加唐僧三个人合伙设了个套，把孙悟空给装进去了。那没办法呀，谁让孙猴子能耐太大呀？能耐大了，如果没有约束，那就是极端自由主义了。极端自由主义横行的还了得吗？今天闹天宫，明天闹地府的，谁也管不着，他倒自由了，那别人全霍霍了。所以啊，能耐大的人呢，也得把能耐装进笼子里。任何的自由那都是有一个范围的，孙悟空就是如此，你非得用个金箍把他给箍起来，他才能够踏踏实实的把劲儿把这神通用在一个地方，那就是西天取经，成就正果呀。等成了正果，他也明白了，也能够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了。这个时候你再把箍给他摘下来，那他自己就学会慎独了，学会自我约束了，就不会再捅大娄子了。总之现在孙悟空啊，是踏踏实实的当了唐僧的徒弟，保着唐僧往西而行啊。走了数日之后，那就已经是数九寒天了，朔风凛冽，雪花飞舞，走的路还险呢，都是悬崖峭壁，崎岖坎坷，叠岭层峦，险峻高山呢。正往前走着呢，唐僧坐在马上啊，突然间就听到耳边有哗哗的水响之声。哎，唐僧啊就问孙悟空，悟空啊，是哪里水响啊？你别说呀，孙悟空对这个地方还挺熟悉，之前曾经来过，就告诉唐僧，我记得此

0: 此处叫蛇盘山鹰巢涧，想必是涧里的水响。
1: 哦，涧里的水响，那就有水了呗。往前看看。
0: 说着唐僧提缰带马往前去，他走到孙悟空前头了。果然走不多远呢，哎呦，发现一条溪涧呢。说是溪涧呢，跟这江河差不多少，挺宽的。就见涓涓寒脉穿云过，湛湛清波映日红，生摇夜雨闻幽谷，彩发朝霞炫太空，千仞浪飞喷碎玉，一泓水响吼清风，流归万顷烟波去，鸥鹭相望莫雕逢啊。
1: 哎呀，好水好水呀、啊、
0: 唐僧啊还在这里夸奖水呢，哪料到突然间呢、啊、剑中这么一响，由打剑里边钻出一条银龙来，推波掀浪，把龙嘴这么一张，奔着唐僧就过来了。我的天哪，唐僧吓坏了呀。没等唐僧反应过来呢，孙猴子在后面看见了，师傅小心，噌，大圣往前这么一纵，一把把唐僧由打马上呼就抱起来了，这手一伸，把这马背上的行李也给拽起来了，一转身啊呜，这条龙啊一嘴没叼到唐僧，把唐僧的坐骑那匹白龙马一嘴啊给吞下去了。唐僧的坐骑叫白龙马，白色的马嘛，都叫白龙马，一口连鞍带辔还一点没剩，全吞肚子里头去了，一头钻进水里，浮水潜踪，时间不大，这涧水呀、啊、是波纹浪平，哗哗哗哗哗哗，依然是慢悠悠的流着。孙悟空把唐僧护到身后，一看这水不动弹了，大圣仗着胆子，怎么还仗胆子呀？大圣倒不怕他，就怕呀，万一离开唐僧太远了，这龙再出来，再把师傅给点吧了。所以仗着胆子往前走了两步，来到涧边这么一看，涧水平稳，那条逆龙啊，早已经不见踪影。孙悟空回头向唐僧道经啊，师父你受伤没有？
2: 阿弥陀佛，为师倒没有受伤，我的马呢？
0: 师父那匹马可能被那条逆龙给掠走了。
2: 啊，哎呦，那可了不得呀，那是我的坐骑，我到西天去全指望着他呢。悟空赶紧给为师找马。
0: 放心放心，俺老孙过去给您找找。孙悟空啊一蹦蹦到空中，闪火眼金睛，手搭凉棚四下观看，唰唰唰，干嘛呢？扫描呢。火眼金睛啊，那玩意红外线的，甭管离多远，甭管这个东西再小，只要是有生命迹象，孙悟空都能看见。找了半天没发现马的踪迹，没辙了，大圣只得按下云头，又落到地上。师父看来咱们的马是被那条逆龙给吃了，俺老孙四下里查看，看也看不见呢。
1: 啊，吃了？哎呀，悟空啊，你别一说大话了，那条龙的嘴有多大呀？能把那匹马连鞍带辔的都吃了吗？啊，我估计那匹马肯定是见到龙啊，他惊了，惊张溜江，不知道躲到哪个山坳之中了。你再蹦到云端呢，你再仔细找找，仔细看看，可不能丢了他呀。
0: 嗨，师父，你不知俺老孙的本事啊，俺这双眼白日里常看见一千里的凶吉，像那千里之内就连那蜻蜓展翅，俺老孙也是看得见的，怎么那匹马我就不见呢？一定是被那匹孽龙给吃了。
2: 啊，哎呀，这要是真的被他给吃了，为师 怎么

0: 么前进呢？我怎么前进啊？这万水千山的，我怎么走啊？
1: 孙悟空一看呢，这唐僧哭了，你哭就哭呗，怎么还带着嚎的呢？哎呀，孙悟空最讨厌这窝囊劲儿啊！师傅，你别这么脓包行吗？
0: 谁脓包？谁脓包？你才脓包的，你们全家都脓包。
1: 行行行，师傅，你在这坐着。你坐着还不行吗？咱老孙去找那条龙，管教他把咱的马还给咱，也就是了。什么？唐僧一听啊，一把把孙猴子给扯住了。我说徒弟，你到哪找他去啊？哎呦，你这么一走啊，他万一暗地里他又出来了，那不连我都害了吗？到那个时候人马两亡，怎生是好啊？哎呦，孙猴子一听啊，是更加看不上唐僧了。我说师傅啊，你这人忒不济，忒不济了！又要马骑，又不放俺老孙出去，难道咱们俩就在这里看行李、干等吗？坐到老吗？啊！
0: 我不管，反正是，我没有马，我给你要，但是你又不能走。
1: 孙悟空一看这唐僧小孩啊，不让自己走，自己怎么找马呢？师徒二人正在为难招窄之处，这时候突然间就听到半空当中有人言语了。孙大圣，你莫要着急，唐玉帝，你也不要哭泣，我们到了。唰，有打半空中啊下来好几位神仙。孙悟空当时把金箍棒扯出来了，什么人？
0: 大圣啊，先别打，先别打，是我们，是我们，我们都是好神呐！你瞅瞅，
1: 孙悟空闪火眼金睛这么一看，果然都是神仙呢，头后头冒金圈啊。那妖怪那冒黑气呀、啊！孙悟空火眼金睛，食妖变魔，那还看不出来吗？一看确实是一堆神仙，用金箍棒一点，尔等是哪几个？赶紧报上名来，俺老孙好点卯。
0: 是是是，大圣大圣，我们马上报名啊！报名报报报报报报名！我等是六丁六甲，我们是五方揭谛，
1: 我们是四职功曹，我们是护教伽蓝，一共是18位。我叫伽蓝甲，我叫伽蓝乙，我叫伽蓝丁，我叫伽蓝丙，我叫行。孙悟空一听，谁让你们报名字了？我记不住。
0: 哎呦，大圣您是不知道啊，现在这个听众啊，比较较真儿。一说这个带数目字的人物啊，都得问这数目字的人物是谁。哦，还有这样糊涂之人，当然了，那有听三国的就较真儿啊。说你们常说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下杀死了曹操有名上将54名，这54个人是谁？你说书的必须说出来，说不出来他给你捣乱。所以我琢磨呀，他们听三国的是这样，听西游的呢，这万一也这样呢？所以呢，我们18位呼叫伽蓝呢，我们就得报报名啊。我叫伽蓝甲，他叫伽蓝乙，他叫行，俺老孙不听。要照这样，俺老孙大战10万天兵天将，还要把10万天兵天将的名字告诉他们吗？倒也是，倒也是，反正是，我们就是甲乙丙丁往下排，那也排10位，排10位有甲二、乙二、丁二。我看你就够二的，好啊，大圣，反正是呢，我们这些神仙呢，都是打酱油的啊，反正过来呀，也就是保护保护，唐玉帝，免得您呐出去寻那逆龙，您担心是谁派你们来的？反正菩萨呀，玉帝呀，佛陀呀，反正他们呢都商量商量，这都是我们领导，就给我们呢连神带伽蓝的。反正组成这么一个临时的工作小组，主要是啊负责取经沿途当中，你们呢，万一有什么事儿，我们就轮流值班啊，来保护唐玉帝。哦，原来是这样，那今天先从谁开始呢？先从丁甲、公曹和伽蓝，反正轮班呗。五方揭谛呀，金头揭谛，昼夜不离左右，他是值长班的。多咱从西天取了真经回来，他多咱呢，就解放了。金头揭谛也撅着嘴，我招谁惹谁了？你们都能够轮流值班，都能够有个假期，我这得天天值班，还黑天白天的值班，这有你们这么？

干的吗？你别埋怨了，菩萨说了，等你宝道唐僧西天取了经，你直接的有接地呀、啊，提升菩萨，你就当菩萨了，知道吗？我们到那时候我们还接地，我当菩萨，我当菩萨用命换呢，我天天的不睡觉，我能熬过西天取经吗？万一半道上我 game over 了怎么办呢？孙悟空说，少要啰嗦，既然上边的让你这么干，你就得这么干，累死了，累死追封你神职。大圣这么一拍呼，金头接地呀、啊，不敢说别的了，往旁边一退。孙悟空一看呢，这行了，六丁六甲五方接地四只公曹一十八位护教伽蓝，这人太多了，在这里保护着我师父，那一般的妖魔鬼怪也不敢近身呢。那既然如此，不当值的给我退下，留下六丁神将与日值公曹和众位接地保护着俺师父，得俺老孙寻那剑中的孽龙，叫他还老孙的马来。谨遵大圣法旨。谁敢得罪孙猴子呀？唐僧一看呢，嘿嘿，这么多神仙保护我一个人呢。好了好了好了，放心了放心了。悟空啊，千万要小心谨慎呐，请师父放心。孙悟空啊，紧了紧棉布之多，一撩虎皮裙子，手捏金箍棒，抖擞精神，一纵身是半云半雾，沿着剑鹤就在水上高喊了：“哦，对，水底的那烂泥鳅，赶紧出来还老孙马来，还老孙马来！”孙悟空这嗓音吱撩吱撩的，而且呢骂的那比我骂难听，咱这脏字儿啊就不能出来了。孙悟空一骂，那剑底的龙啊，吃了唐僧的白龙马，正伏在剑底乾陵养性呢，那得消化消化呀。突然间听到啊，这剑外头有人叫骂索马，你想想，这条龙他的火气那多大呀，连他爹的龙宫都敢点，孙悟空在上面一叫骂，那还能按捺住火气吗？这谁呀，我非得吃了他不可。这么一纵身翻江破浪，就盘旋着来到半天空了，在天空云中啊，云龙九现呐、啊，张牙舞爪啊，哪个敢在这里海口骂我。他在这里一张牙舞爪，孙猴子一看，哦，原来是你这条孽龙，休走，还老孙马来！噌，往上一纵，抡金箍棒，是劈头就打呀！这条龙一看，这不是一个猴子吗？那能怎么地？张牙舞爪就来抓呀！孙大圣抡金箍棒，就在半天空跟这条银龙是斗在一起呀！唰唰哒哒哒哒哒哒哒，那这条龙哪是孙大圣的对手啊，两个人没打几个回合呀，就把这条龙啊打的是力软筋麻。这龙一颗呵，这好猴子呀，我打不过他呀，他怎么那么厉害呀，打不过他跑吧，好龙不吃眼前亏呀，唰打了个转身，呼，又钻进剑底了。再任由孙悟空在剑外骂，这条龙啊是再也不出来了。我呀，哎，聋子宰猪，我没听你这瞎哼哼啊，他又装耳聋了。孙悟空又骂了半天，一看这龙不再出来了，没办法呀，你骂人家不出来，除非到剑底下去找他。哎，孙悟空啊，说实在的也不想惹他麻烦，一看这匹马呀肯定被这条龙啊给吃了，吃了就吃了吧，回头再找一匹马得了，别惹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孙悟空啊想到这里转身又回来了。唐僧一看孙悟空，悟空啊，可找到那匹马了，师父，那匹马呀想必被那条孽龙给吃了，这条孽龙被俺老孙给骂出来了，跟俺老孙一动手，他不是俺老孙的对手，怯战而走，躲在水中间再也不敢出来了啊。你乐什么乐呀，你把马找来了吗？哦，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匹马应该是被这条逆龙给吃了。
你怎么

0: 这他吃了呀？你说应该，他万一不应该呢？他万一没吃呢？哎呀，师傅，你看你说的话，不是他吃了，他怎么不敢出来跟老孙对案呢？
1: 哎呀，唐僧听到这里呀，唐僧拿手掸了掸袈裟呀，这眼睛就不看孙悟空了。前些天呐，打虎的时候，你还在那里谝呐，还在那里吹呢，说你呀有降龙伏虎的手段。这老虎倒是被你打死了，但那毕竟是山野的凡兽啊。这龙啊，我看呀。你是降不住他哟，嘿，说那话说大喽。唐僧这么一激，那坏了，孙猴子就怕激呀，当时恼了啊！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师傅，既然如此，咱老孙再去寻那孽龙，与他见个上下高低，让你知道知道俺老孙的手段。孙悟空啊，脸酸了，迈开步蹭蹭。两下子又跳到涧边，我怎么把这条龙给它叫出来呀？我叫它干嘛呀？我把它搅和出来得了。怎么搅和呀？就见孙悟空唰，把掌中金箍棒这么一变，变得老长老长的。说老长老长的是多长啊？你都不知道多长了，反正挺长的。孙悟空啊，一纵身，纵到天上去了，纵到一朵云上。然后双手握住这杆棍子，呜呜呜呜，好家伙，顺时针开始搅这应酬斗箭呢，那是定海神针呐，它能够把海定住，那也能够把海搅起来呀，海都能搅起来，何况这条斗箭呢？这么一搅，呼好家伙，就这么一条清澈的水，搅得如同九曲黄河翻涨的波呀！哎呦，把那涧底的孽龙给搅的呀，头晕脑胀，哇，一下子呀，把吃到肚里的马都吐出来了。哎呀，这真是福双至，祸不单行啊！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我刚脱了天条死难，没几日，我就想啊。在此随缘度日，没想到遇到这么一个猴子，他来害我呀！哎呀，我跟你拼了！歘，没办法，这条孽龙啊，又蹦出来了，跃到云端，张牙舞爪就问孙悟空啊：“你是哪里的泼猴？为何到此欺负我？”他挺委屈。孙悟空一听：“你委屈呀，我还委屈呢。”你别管我哪里不哪里的，你只要还了我的马，我就饶你的性命。哎呦，你的马，你看那涧水上面，孙悟空低头一看呢，好家伙，涧水上面飘着一匹马的尸体，这马呀都被这胃液呀给腐蚀坏了，你的马呀是被我吞下肚子里去了，现在已然吐出来了，就是不活了，我现在还你。你愿意拿走，你就拿走。哎呀，孙悟空一看，你把师傅的马给吃了，给杀了。这孙悟空心说：“哇，你把老和尚的马给杀了，我回去这老和尚叨叨叨叨叨叨，我受不了啊！好啊，既然如此，那只有杀了你，为俺的马报仇。”嚓，往上一纵身，抡棒就打呀。这龙一看呢，咬着后槽牙。说龙有后槽牙嘛，反正是咬着牙吧，咬着牙跟孙悟空又在山崖下大战了几个回合呀。但你再咬牙也白搭呀，你确确实实不是孙大圣对手啊。最后一看这个猴子呀，太厉害了，我跑啊，还得跑，唰，身形一晃啊，又钻水里去了，不敢钻了，再钻进去他又搅和我呀，这么一晃。变成了一条水蛇，直溜直溜直溜，钻进草窠里去了。孙悟空一看，赶紧的拎着棍儿赶上前去。跑什么地方去了？他找不到了，拿着棍儿是拨草寻蛇呀。找了一会儿找不到，这猴子就急了，急得猴子三尸身暴跳，七窍内生烟呐，把棍子往地上这

0: 一杵，当方土地山神给老孙出来，就把当方的土地山神呢全拘出来了。这些神仙呢早就看到孙大圣了，哎呦，吓得一个个呀浑身立抖，就怕孙大圣叫他们。现在没办法了，一听果然叫了，硬着头皮全出来了。呵呵，山神徒弟，见过大圣，把你们的屁股撅过来。
1: 撅屁股干嘛？
0: 撅屁股干嘛？一人打五棍子，作为见面礼，愿老孙散散心。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孙悟空要擒小玉龙，结果小玉龙啊打不过孙猴子，就变成一条水蛇钻进草窠里，三出溜两出溜没影了。孙悟空找了半天找不到踪影，急得三尸身暴跳，七窍内生烟呐，把金箍棒一蹲，把本处的山神土地全给拘出来了。就这些小神呐，见到孙悟空，哎呦，都快吓尿了。山神徒弟见过大圣，把你们的屁股伸过来。
1: 山神徒弟一听，这刚见面，伸什么屁股？
0: 伸什么屁股？伸过屁股，让老孙各打五棍子，让俺老孙散散心。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吓得山神土地啊全都跪倒了。
1: 大圣饶命，大圣饶命啊，小神不知道怎么就得罪大圣了。
0: 怎么得罪我了？我来问你们，这鹰愁涧里是哪来的怪龙？他为何把师傅的白马给吃了呢？啊，一说这话呀，这山神土地都迷糊了。
1: 我们不知道大圣有什么师傅啊，我们还以为大圣是个不服天不服地的混元上身呢，什么时候又有师傅了，什么时候又有马了。
0: 嗨，你们也是不知，我告诉你，只因为俺老孙大闹天宫，受了500年的苦难，而现如今承蒙观世音菩萨劝善，让唐朝驾下取经的和尚救俺出来，让俺做了他的徒弟，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此地却被你们这地方的一条玉龙把老师的白马给吃了，他是什么妖怪你们山神土地难道不知吗？
1: 原来是这样啊。哎呦，大圣啊，

飞过呀，因为水太清了，照见自己的形影，他们还以为是同群之鸟呢，就过来亲近，蹦一下子就钻进水中了。所以呀、啊，这个地方叫鹰愁斗剑呐、啊。前些日子呀，观世音菩萨要到东土大唐寻找一个取经之人，救了一条玉龙啊，就把这条玉龙啊放到这水里了，让他在此等候取经之人呐、啊，不许他为非作歹呀、啊。你别说呀，这条玉龙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啊，他真就没做什么坏事，饿了呢就上岸上捕一些鸟雀吃，或者呀抓一些张跑野鹿使用，也不吃人也不伤人。不知道今天他怎么这么无知，居然冲撞了大圣啊。哦，观世音菩萨他放过来的玉龙啊，是啊，哼，难怪如此狡猾，跟那观音菩萨一个样啊。啊，山神土一听，好家伙，这孙猴子连观世音菩萨都敢骂呀，观世音菩萨怎么得罪你了？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啊，谁都爱八卦呀，观世音菩萨怎么得罪孙猴子了？怎么得罪俺老孙了？还不是他挖了个坑。这孙悟空一琢磨，别跟他们说了，跟他们说还不够丢人的钱的，嗨，这往事就别提了，先说这条拟龙吧，他不是俺老孙的对手，变了一条水蛇钻进草里，等俺老孙来找他却无影无踪了，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们俩定然知道。哎呦，大圣啊，您有所不知啊，这条剑呐、啊、有千万个孔穴呀，都是孔孔相通，窍窍相连的，它变成一个小长虫了，那钻进里头上哪找去，你堵住这窟窿堵不住那窟窿啊，那老孙怎么才能找到他呀？嘿，大圣啊，依小身来看呢，解铃还是系铃人呢，对不对？你既然这条玉龙是观世音菩萨放着的，你干脆直接找观世音菩萨来不就完了吗？他来了，这逆龙不就被他降服住了吗？哦，孙悟空眼珠一转，心说啊，对呀，我何必费这事儿啊，既然是菩萨你捣的鬼，那你就该过来把这条逆龙给降服住，我找他干嘛呀？我找观世音菩萨去。好好好，尔等虽然老孙来见俺的师父，告诉他事态缘由。哎，好好，孙悟空抓了俩证人，省得唐三藏啊再嘟囔自己，来到唐僧近前，让这土地山神把事情原委给唐僧这么一说。孙悟空说，听见没有，这个地方是菩萨安插了一条逆龙，把你那匹白马给吞了，这事儿啊那是菩萨的问题，你要想要马呀，你找菩萨要去，你老跟你徒弟要干嘛呀？菩萨让你去取经，在这里又放条孽龙阻碍你取经，你不找他你找谁呀？哦，阿弥陀佛，哎呀悟空啊，那你这意思得去请菩萨呀？当然得请菩萨了，既然这条孽龙是他放在这地方的，他就不能不管。哎，你说的也有道理呀、啊、看来呀、啊、只能去把菩萨请来了。那好，师父你在这里稍坐片刻，俺老孙去去就来。说着话，孙悟空刚想转身要走，徒儿啊，你先慢点。哦，师父你还有什么话吩咐的？你去请观世音菩萨呀，你得什么时候回来呀？那老孙怎么知道啊？万一菩萨不在家，俺老孙还得找一找他呢。是啊，那你这一找，我看没几个时辰回不来呀。那要万一我饿了怎么办呢？不还得你给我化斋吗？孙悟空一听啊，这唐僧全是事儿啊。哦，我走了还得有人保护你，我走了还得有人给你化斋去，你自己是干嘛的？我是当领导的呀，你总不能让我做这事儿吧？那你。

你能做得了什么事？我能给你们指明方向啊，咱的方向就是去西天取经啊，我保证这个方向走不错，这就是我的工作呀。孙悟空一听你全有理呀、啊，那你不让俺老孙去请观音菩萨，该如何是好啊？这个时候啊，就听暗空当中那金头接地说话了，大圣大圣，您呐，先别发火，先别发火。不就是去请菩萨吗？你看这样行不行？您呢，不必动身，我跑一趟腿儿，怎么样？我去请观世音菩萨来，可不可以？这金头接地为什么主动请缨啊？守着唐僧他也闷得慌啊，日夜24个小时他不换班啊。所以呢，我呀往南海走一趟，这一路之上多少的我还能散散心不是？孙悟空一听大喜呀、啊。既然如此，有泪有泪，快行快行，我马上走。这金头接地一转身，急急忙忙纵上祥云，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他那云彩嘟嘟嘟慢呀，直奔南海。孙悟空呢，吩咐山神土地在此守护师傅，让日值公曹去寻找斋饭。不是孙悟空去化斋吗？孙悟空说，我不化斋，我呀得守着涧边，省得那条小龙回来我不知道。单说金头接地驾着祥云，再慢呢那也比凡人快呀，就到了南海，来到乐切山紫竹院，按下祥光啊。那有守紫竹院的金甲诸天目测晦暗行者，一看金头接地来了，赶紧的带着他去参见菩萨。菩萨一见金头接地就问他了，你来我这里干什么来了？这接地啊就把事情经过告诉了菩萨呀，说人家那里土地山神呐、啊、作证说这个孽龙啊就是你送过去的，所以呢孙大圣本来他要过来找您，我一看他那猴脾气过来找您呢，那指不定说出多么难听的话呀，所以我赶紧的主动请缨，我过来找您了。哦，菩萨一听，阿弥陀佛，你来的对呀，看来呀还得提拔你呀。这金头接地说了，那您呢，能不能在佛祖面前给我美言几句，让我别24小时了，哪怕让我歇一歇呢？行了，这件事情我记在心里了，有机会我会向佛祖说的。多谢菩萨，多谢菩萨。菩萨，现在该怎么办呢？哎呀，你不知道啊，那条玉龙乃是西海敖润之子啊，他因为纵火烧了殿上的明珠，他父亲告他忤逆，天庭之上犯了死罪，是我亲见玉帝才把他救下来，让他给唐僧做个脚力，他怎么现如今反吃了唐僧的马呢？金头接地一听，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让他做唐僧的脚力，你不让他吃唐僧的马，他怎么当唐僧脚力呀？你们这剧本都写好了，行了行了，赶紧走吧。观音菩萨一看没办法，只得迈步下了莲台，跟随着金头接地驾着祥光就来到了蛇盘山鹰愁涧呐。到了蛇盘山之上半空之中，菩萨留住祥云呐，低头这么一看，就见孙悟空啊拎着棍儿在这涧边来回直溜达呢，一边溜达一边骂。菩萨一听啊，好家伙，孙猴子正骂自己呢，孙悟空对着这涧水就骂了，我说怎么有条孽龙在这里，闹了半天是观世音菩萨放的。菩萨呀菩萨，你到底是善呢你还是恶呀，放这条孽龙来挡俺师徒西天取经啊，你到底是哪头的？正在那骂着呢，菩萨来了。菩萨一听，得了，别让他骂了，吩咐金头接地去把大圣给我叫来。哎，金头接地赶紧的
来到涧边，见到孙。

空啊，大圣，菩萨来了。哦，他在什么地方？他在半天空呢，看见没？就在那朵云彩上站着呢。好，咱老孙瞧瞧去。噌，孙悟空一纵身就跳到空中啊，一见菩萨，用手一点，噔，你这个七佛之师，慈悲的教主，你怎么生这个法子来害我们师徒啊？哎呀，菩萨一听，你怎么还骂我呀？把菩萨气的用手点指孙悟空，我把你这个大胆的猢狲吞鱼的泼猴啊，这多好，菩萨跟孙悟空对骂起来了。孙悟空一听，你怎么还骂起老孙来了？我当然要骂你了，你真是这真是这个狗咬吕洞宾，不知好人心。吕洞宾是谁？你也不知道吕洞宾，马上出事了，以后再说。反正是你说说孙悟空，你这是不是叫念完经就骂我和尚啊？啊！我再三的进意，到东土大唐渡了一个取经人来，百般叮嘱让他救你性命。现在把你救出五行山下，你不来谢我活命之恩，反来与我吵闹。

雇了一个取经人来，百般叮嘱让他救你性命，现在把你救出五行山下，你不来谢我活命之恩，反来与我吵闹，还张口就骂，你说说你对吗？哦，你把我弄出来，俺老孙就得感谢你了。

0: 还张口就骂，你说说你对吗？哦，你把我弄出来，俺老孙就得感谢你了。
1: 拜我是什么？
2: 哎呀，这观世音菩萨也有点不好意思了，这么一笑，行了行了行了，你这猴子，你呀，这事儿也怨不着我，不怨你又能怨谁呀？哎呀，你这猴子不遵教令，不受正果，要不给你带个孤居着，你还不又得能上天呢？啊，到那个时候又得压在五行山下呀，是不是？所以呢，现在呀，给你一个约束，必须这样，你才肯入我教门呐。得了得了，你和那如来呀，就会甜言蜜语，俺老孙也不跟你计较这么多了。那么这一次又做怎么讲？你为什么把那有罪的孽龙送到此处成精，让他吃了俺老孙师傅的马匹？你这样放纵歹人为恶，是菩萨干的事儿吗？
3: 悟空啊，你有所不知，这条龙呢，是我亲奏玉帝把它讨在此处的，专门为求经人做一个脚力。你想想，那东土来的凡马怎么能够历经这万水千山呢？怎么能够到达那灵山佛地呀？那必须是这个龙马这才能过得去。所以呢，我让他在这等着，就是让他呀变成一匹马，为你师父当脚力。至于你师父现在那匹马呀，吃了就吃了吧。哦，原来这个事情也是你在背后操纵的。哎，别说那么难听啊，就这么回事儿吧。但是现在那条孽龙惧盘老孙，前躲不出，如之奈何呀？啊，
2: 这个呀，你放心啊。金头接地过来，菩萨，去，你到涧边呢，叫一声敖润龙王、玉龙三太子，你出来，有南海菩萨在此。叫这么一嗓子，他就出来了。哎，好，这金头接地呀，赶紧的来到涧边，叫了一声敖润龙王、玉龙三太子，你出来，有南海菩萨在此。哼，你别说呀，还真灵。哗，突然间呢，是翻波月浪，唰，由打水里呀、冲出来一条小龙来，跳到半空中扑，变做了一个人模样，踏定云端。这么一看，哎呦，一眼看到菩萨了，赶紧来到菩萨近前，对菩萨礼拜。小龙向蒙菩萨解脱活命之恩，在此等候多时，也不见取经人的音信，不知菩萨今天到此是不是有其他的事情要告知啊？菩萨听到这里呀、用手一指孙悟空，怎么没有取经之人呢？这个人不正是取经人的大徒弟吗？啊，这小玉龙一看孙悟空啊，吓得往菩萨这里呀、凑了凑。这不是什么大徒弟，这是我的死对头啊。菩萨，我今天呢这肚中饥饿，我把他的马给吃了，结果呢他仗着有些能力给我打，不依不饶，还要把我打死。但是一伸手啊，我确实不是他的对手啊，骂得我闭门不敢出啊。我问他是谁，他说了你管我是谁呢，他也没曾提起一个取经的字样啊。我要知道他是取经之人，我焉能吃他的马呀。啊，对着，你胡说八道，你什么时候问完老孙姓字名谁呢？哎，我不是问你了吗？我说你是从哪里来的猴子呀？你当时不就回答了吗？说你管什么哪里不哪里呢，你就还我的马。所以当时也没告诉我你是取经之人，更没有说半个唐字啊。孙悟空一听啊，我这个急脾气，他刚一晃金箍棒，哎，菩萨给拦住了。你这猴子呀，平常豪横惯了，专一自强， 哪肯提

听别人说完呢。我告诉你啊，再往前走还有归顺的呢。所以呢，你甭管碰到谁，只要一打起来，你先提取经的字，到那个时候啊，能省不少麻烦，人家跪地下就磕头了，何必争来抢去的呢？哦，孙悟空一听，哦，还有归顺的呢，是，你是大师兄，还有其他的师弟呢？哦，那就好，那一路之上，俺老孙也多几个伴了。菩萨说完，让那小玉龙走到自己近前，伸手就在这小玉龙向下奔揪下了一颗珠子。这龙珠啊，把这龙珠摘了，龙珠摘了你就不是龙了。然后用杨柳枝蘸出来玉指净瓶里面的那一点甘露，往这小龙身上这么一拂，吹了口仙气，喝了一声变，就见这龙啊啊出，马上啊变成了一匹白龙马呀，那比原来唐僧骑的那匹白龙马那要神俊的多了。菩萨呀用手点指白龙马，你呀用心还了业障，功成之后超脱凡龙，还你一个金身正果。就见小白龙是鬃毛乱炸，他长嘶了一声，那意思谨遵法旨啊。菩萨一看，行了，既然如此，悟空啊，你带着这匹白马去见你的师父吧，我呀要回去了，你别回去。孙悟空一把呀扯住菩萨了，哎，悟空，你这是何意呀？我告诉你菩萨，这西方一路路途遥远，道路崎岖，保这么一个凡僧几时能够道德呀？一步一个灾，一步一个难，俺老孙的性命恐难保全，怎么成得正果？所以俺老孙呢不准备去了。哎，菩萨说，咱不带这样的，咱俩刚说好的，你怎么就反悔了呢？俺老孙怕了，俺老孙不去了。行了行了，你呀别在这里啊给我蘑菇头了。这么着吧，如果路上到了伤身苦难之处，我许你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果到势不可解的时候，我也会亲自来救你。另外呢，我再赠你一件宝贝。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一天上课的时候啊，老师让一位女同学站起来回答问题。这个女同学是答了一半之后发现自己的思路错了，这吞吞吐吐是答不下去了。她左顾右盼想找个同学给她帮个忙，接个下茬什么的，但因为啊她平时的人缘是非常不好，所以没有人理会她。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一张纸条是飞到了她的面前，她的心中是暗喜啊，非常高兴，终于有英雄救美了。她这时候眼睛向那个纸条上面一瞟，只见上面写了四个字：“你死定了。”

0: 话说这天早上啊，过了九点了，这小孙呢、推着自个儿的车进了公司大门，刚想找个借口混进去，经理就一把抓住了他的车把。小孙吓了一激灵：“
1: 张总，你知道公司几点上班吗？你？”“
0: 哟哟哟，您瞧您急什么呀？我知道我迟到了，可是这不能怪我啊，主要是因为今天风太大了。”“
1: 嘿，风大，风大跟你迟到有什么关系啊？昨儿风也大，你说逆风，今儿怎么了？又是逆风啊？”“
0: 哟，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呀？你看我是一弱女子，劲儿小，我骑车没盯住，我骑过了，怎么着了？”

0: 这天啊，一个小学组织学生去体检，在这个眼科病房里啊，医生正在给这个小明检查视力，检查他是否有这个色盲。这时候，这个大夫指着色盲图谱里面的动物问：“哦，小朋友，你看这是什么呀？”这时候，小明说
1: 有一个动物，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0: ：“这时候。”这大夫是换了另一个文字的图谱，又问：“哎，小朋友，你看这是什么呀？”这时候，小明又抓着头说
1: ：“哎，有一个字，但是我不知道它念什么。
0: ：“这时候，这大夫就把头转向老师说：‘哎呦，这孩子不应该检查眼科，应该查脑科。’这时候，老师就问：‘那为什么呀？’这大夫就说了：‘他视力没问题，问题是出在智力上。’”

0: 小兵问爸爸，
1: 放别人都说我缺心眼儿，怎么回事啊？
0: 我说那是他们有病，谁正常人心还扎眼儿，不怕贫血呀？

这天啊，这个妻子在美容院里接受了最新的化妆术，这个嘴唇啊一片鲜红啊，那个眼睛用眼线、眼影，这个睫毛膏抹的是非常的鲜艳。她对自己的新形象是很满意啊，急急忙忙赶回家，想给丈夫一个惊喜。这时候丈夫正坐在家里面愁眉苦脸了，见到自己的妻子之后，顿时是转忧为喜。他说：“哎呦，太好了！你看咱儿子多淘气，我怎么说他都不听。不过你今天这样子，肯定会把他吓唬住的。”

有个护士啊，对自己朋友炫耀地说：“哎，我告诉你，那天一个书法家到我们医院来看病，是我给打的针。哦，那他对你打针的技术满意吗？嘿，甭说，打完针之后他还给我题字表扬呢。你猜题的什么？告诉你，四个字，成语，一针见血。”

0: 有天呢，这个李学士在埋头下棋，那有人过来告诉他说：“
1: 哎呦，李大夫，这个府上有要紧事儿，你快回去看看吧。”
0: 那这个时候呢，他不厌其烦地抬头说：“
2: 哎呀，什么事儿啊？快说吧，快说吧。”“
1: 哎呦，您的小儿子得病了，你快去请个大夫吧。”
0: 这话还没说完呢，这个李学士就手忙脚乱的没好气儿说：“
2: 得了，你没见我正在生死关头吗？兵临城下了，我这自身都难保了，还能顾上别人吗？

0: 候，这天小儿子突然问他爸爸一问题：“
1: 你说每次我到医院打针之前，为什么护士阿姨都要给我擦棉球呢？”“
0: 哎，那是护士阿姨啊，拿酒精一擦你屁股，你屁股就醉了，再给你打针啊，你就不知道疼了，你知道了吗？”“
1: 那每次打针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挺疼的，那是为什么呀？”
0: 哎，当爸一听儿子这么问，实在没招了，想了想说道：“那就是你小子随你爸我呗，酒量大，喝不醉。”

据说有一个老太太去一个超市里面买了三袋的卫生球，第二天啊，她又来到了超市里面，她对这个服务员说：“哎呦，请给我拿6袋卫生球。”这时候，这个服务员是非常的吃惊的看着这个老太太，

0: 说：“哎呀，您家里一定有很多的蟑螂吧？”这个老太太不温不火地说：“哎，是啊，我们家是有很多的蟑螂。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用昨天买的卫生球打蟑螂，可惜到现在我才打中了一个。”
1: 体育老师给每一个同学发一个球碗，让大家呢管理好自己的球，记住呢自己球的特点，说别拿错了。过一会儿啊，大兵哭了，老师说：“这没出息的玩意儿，你这总哭呢啊，又咋的了？”大兵哭了来的说：“我找不着我的球了。”这个给老师愁完了，说：“你那球有啥特点呢？”大兵说：“我那球是圆的。”
2: 从前呢，有一个小伙子，哎，是个财迷，这个想钱呢都想昏了。一天早上呢，他跑到了一家金银店里去抢这个金银财宝，可是抢走了这些钱之后呢，却被店里的这个员工呢给抓住了，那把他送到了警察局。当警察问他说：“
3: 哎呦，这个店里有许多人，你怎么敢公开抢劫呢？哎，这个我说你抢劫的时候就没看见那么多人吗？你，哎呦，你胆儿可够大的。”
2: 这个时候，这个抢劫的就说：“我抢劫的时候压根就没看见人，这眼里都剩钱了。”
0: 据说啊，有一天汤姆来到杰瑞的家里要账，没想到这个杰瑞是躲在家里面不敢露面呐。他见到这个杰瑞的鞋放在门口，知道人一定都在家，便上前去敲门。可屋里面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他就大声地站在门口喊：“杰瑞，我知道你躲在家里，你的鞋子还在门口呢。”哎，没想到里面却传出了一个声音，他说：“不不不，鞋子在门口没有关系，我是可以光着脚出去的。”
4: 好，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医院里，这天医生要为一个年轻的女病人检查身体，他让这个女病人脱掉外衣，准备进行肺部检查。可就在这个时候，院长有事儿把医生叫了出去。只穿着紧身内衣的女病人只好耐心地在医生的诊室里等候。20分钟之后，医生回来了，一进来他就很关心地问女病人：“
5: 对不起您了，在我走之后这一段时间里，您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4: 女病人回答道：“
6: 麻烦，我遇到的麻烦可大了。医生，在您走之后，我要不断地向其他患者解释，告诉他们我不是您的女秘书。”

0: 有一个妇女啊，抱着一只小狗坐上了公交车，她顺便啊把这个狗就放在了座位上。售票员说：“哎呦，小姐啊，对不起，请把您的狗啊放在地上。”没想到这个小姐是非常不高兴啊，她说：“我会给狗买票的。”这时候这个售票员说：“那您的狗可不能站着，必须得和人一样，它得坐在那儿啊。”
1: 有一天呢，一位贵妇人想买一双皮鞋，那她挑来挑去呢，总是挑不到合适的。那最后呢，她严厉地对这个售货员大声说：“哎呀，好吧，那请你把我最早看的那双给我拿来吧。”“哦，对不起，女士，您最早看的那双1个小时以前就已经卖出去了。”

0: 在一个舞厅里面啊，真是人满为患，非常非常多的人都在那里跳舞。一个没有舞伴的小女孩啊，她孤单地坐在一个座位上，突然她看到一个长相非常清秀非常帅气的小伙子向她走了过来，她心中是非常的高兴。这时候这个小伙子文雅而礼貌地问她，哎，小姐，您要跳舞吗？这个小女孩非常的害羞说，哎，是的。哦，这个先生就说，那好啊，那我可以坐您的座位吗？
1: 哎，哥们儿，你知道吗？收音机这一个沙子，这倒霉沙子钻进我妻子的眼睛里了。这，哎，我给他看的，为了把这沙子取出来，我花了

0: 3块钱呢。
1: 哎呀，那算什么3块钱而已呀，毛毛雨啦。这个上个星期一件皮大衣进入我媳妇儿的眼睛里，我就花了3000多块呢。
2: 有一天呢，母子俩在电视机旁看电视，这个妈妈就对5岁大的儿子说：儿子，爸爸说今天晚上要在家里请客，那招待呢是一位来自有生意来往的这个南斯拉夫人。那傍晚呢，父亲和那位客人呢是踏进了家门，这个时候这个孩子跑进厨房对妈妈悄悄地说：
1: 妈妈妈妈，快来看那个南斯拉夫人，这夫人是个男的。

0: 宝宝和妈妈在电视机旁一起看电视，那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就突然问了，
1: 妈妈妈妈，我什么时候过生日呢？
0: 哦，宝宝，你是6月15号。
1: 嗯，那你呢？
0: 妈妈是6月10号。
1: 嗯，怎么？那你只用了5天就把我生下来了？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9: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6: 幸会幸会
17: 幸会，多多指教。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6: 可不是吗？
1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8: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8: 9:83，
5: 苏炳添领先，
8: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
16: 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十年，
16: 中国向
17: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

0: 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
1: 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500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 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2: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
1: 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政策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 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3: 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 10%的增长以上。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 2025年3月， 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4: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
1: 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 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磁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4: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 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

0: 务部长助理张力。
1: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

0: 顾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 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

0: 入境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4: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3: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4: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3: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1: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7: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

0: 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1: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0: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2: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4: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3: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5: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

0: 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0: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0: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2026伊春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黑龙江首个中药材种质资源实训基地揭牌，2026年全国定向锦标赛在枫林开幕，北疆十六行媒体看边疆走进嘉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张迪、王子玉、崔世伦报道。9月20号，以农药宝库健康伊春为主题，2026伊春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致欢迎词，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宝峰作主旨演讲，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徐峰、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李文德分别致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视频致辞，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王小娥、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李淑梅等出席。市领导陶明海、陈岩、臧静石、田宁、高健、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出席会议。刘吞做伊春市中医药产业发展情况介绍。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伊春400万公顷浩瀚林海造就了天然的绿色大药房，是黑龙江省中药材核心产地和战略发展区。近年来，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强基地育龙头，强科创拓业态，强供给创市场，推动中医药产业规模化、融合化、品牌化发展，韩地龙药、林都北药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希望与会领导和专家为伊春中医药产业发展把脉问诊，深化校地企合作，推动绿水青山加速转化为健康效益，携手打造中医药产业发展新高地。徐峰在致辞中说，伊春积极探索中医药与森林旅游康养深度融合，为全省提供了实践样本，希望伊春立足生态底色，夯实道地药材根基，深化多业态融合，延伸全产业链条。省中医药管理局将一如既往支持伊春，共同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李文德在致辞中说，伊春是全省韩地龙药重点布局的核心区域，产业基础夯实，多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省农业农村厅将加大政策扶持和要素保障，优化服务赋能，与各方携手推动龙江中医药产业绿色化、标准化、品牌化、集群化发展。会上，四位国家级、省级专家分别做主旨演讲，大会发布了中市医养课题、校地合作项目与科研成果，设置圆桌会议、企业及基地业态推介环节，举行了揭牌仪式、签约仪式和专家顾问团聘任仪式。会前，与会嘉宾在展览展示区、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区参观体验。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艳军、孙艳丽、戴静报道。9月19号，2026年全国定向锦标赛在枫林县开幕，副市长吕晓光宣布比赛开幕。作为国家 A 级户外运动赛事，本次比赛吸引全国23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82家单位、1000余名运动员参加。赛事为期5天，共设置5竞赛项目，分别在枫林县和伊美区设竞赛场地。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运动5部项目主管张光硕。
3: 希望这个全国定向锦标赛做落户，来带动我们枫林县的一个整体

0: 在文化、旅游以及文旅方面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融合和发展。
1: 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报道。9月20号，黑龙江首个中药材种质资源实训基地在我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揭牌。依托小兴安岭丰富的野生中药材资源和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基地建成投用后，将重点开展中药材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与利用，以及黑龙江道地药材的规范化种植、产品研发与成果转化等工作，通过实训加科研相结合的模式，着力培养中药材领域专业技术技能人才，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全省中药材产业提供可借鉴模式。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副院长徐峰：
2: 益春具有得天独厚的一个森林资源，同时它具有这种寒地药材、北药的这样的一个特色药材。那如何更好的提升我们药材的种植质量，那种植人才培养非常重要。我们是否跟一些农业的科研机构、农业的专家啊进行一些对接，让他来进行培训啊，让我们的医疗水平能进一步的提升。
1: 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校长刘岩：
3: 本次在益春中药材产业发展大会上，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省道地野生种质资源研究中心将同益春市政府共同揭牌小兴安岭种质资源实训基地，希望通过我们双方的合作，能够助力我们寒地农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自古好药出深山，我市坐拥400万公顷的浩瀚林海，83.8%的森林覆盖率，野生药材总贮藏量超200万吨，约占全省总贮藏量的1/3，是黑龙江省中药材核心产地和战略发展区。我市以医养药油融合发展为主攻方向，加快构建产加销全产业链条，打造呼吸调理、体重调控、睡眠调养、身心调试四大疗愈体系，建成森林百草园等药材基地100多个，中药材种植抚育总面积达130万亩，获评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5个，被确定为中国康养旅游城市。我市持续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在全省率先打造中医药康养夜市，现已连续举办3届，依托委市共建机制，市中心医院国家级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稳步推进，市第5医院开展睡眠疗愈与心理疗愈技术创新，构建了睡眠疗愈规范化服务体系。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宝峰：
4: 希望基地在下一步在良种的预选、品质的鉴定上多出成果、多育人才，让黑龙江道地的药材这块金字招牌越插越亮。
1: 本台消息，近日市文广旅局联合职业学院开展锤炼从业本领、赋能金秋文旅、全市旅游服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紧贴我市秋季文旅工作实际，采取送培训下基层、下沉一线授课的方式，把优质课程专业指导送到文旅服务最前沿。此次下沉基层的专题培训，进一步补齐社旅从业人员业务短板，有效扩大一线受训覆盖面，切实锤炼行业服务本领，提升综合接待水平，为十一黄金周及五花山秋季旅游旺季蓄能蓄力，以专业贴心的服务迎接八方游客，助力擦亮益春文旅良好品牌形象。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杨松报道。9月17号，北疆十六行媒体看边疆主题活动走进嘉荫县，中央级媒体及各主流媒体、自媒体采访团实地探访嘉荫，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边境乡村振兴、兴边富民等方面的生动实践。采访团先后走进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神州恐龙博物馆、红光乡辽源村及嘉荫县主要城镇街区、红石榴主题公园、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嘉荫县第一幼儿园等处，探访全国旅游促三交试点建设成果，感受边境乡村文旅产业活力和民族团结创建成果。从街头巷尾的民族团结文化氛围浸润，到红色知青文化、边疆奋斗文化的传承弘扬，让采访团的成员们深切感受到中华

0: 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理念深深扎根在边疆大地，推动和促进边疆发展振兴。铁力士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刘卫刚、李文琪报道。金秋时节，硕果飘香，铁力士特色葡萄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当地依托特色果蔬产业，深耕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让小小葡萄变身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眼下，铁力士高老庄葡萄采摘基地进入丰产期，前来采摘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大家穿梭葡萄藤架之间，精心挑选，亲手采摘，亲近田园自然，乐享丰收喜悦。市民周广奇：
1: 这是我今天采摘的葡萄，刚剪下来的，你看又大又圆，就是相比于市场上我品尝出来感觉更好吃，而且采摘的过程，相当的解压。然后今天非常开心。
0: 线下采摘热度高涨，线上销售渠道同步畅通。针对外地消费者需求，果园推行标准化分拣、精细化品控，依托冷链物流体系，将新鲜优质的葡萄果品快速发往省内外各地，有效破解农产品销售壁垒，拓宽特色农产品外销路径。高老庄葡萄园负责人高显晨：
2: 我们这个一天吧，最多的时候有团购的，来采摘得五六十人，一天能卖出去400斤葡萄，经效益照往年比很可观。
0: 本台消息，为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筑牢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思想防线，近日市纪委监委以案为件树政绩、严守规矩、用担当巡回宣讲活动走进汤汪县和嘉荫县，为广大党员干部带来一堂直击人心的廉政教育课。宣讲紧扣政绩观偏差各类突出问题，将反面典型案例剖析与正面实干故事讲述有机融合，坚持以案为鉴、以案铭记，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严守纪律规矩，强化责任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7: 不会被骗，
8: 不是被骗，
6: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9: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10: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5: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2: 有我，
13: 有我，
12: 有我，
14: 有我们。
15: 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香菜开花，作者丁立梅。花，作者丁立梅。香菜开花居然也那么好看，我是很有些惊奇的了。香菜开花居然也那么好看，我是很有些惊奇的了。照理说，我应该见过香菜开花的。从前的乡下，哪家没有这样的一畦菜蔬？用它凉拌云丝，或是萝卜丝，是顶好吃不过的。煮鱼或烧汤，搁一点在里面，那鱼和汤就香得不得了。乡下人叫它盐碎。花在乡野最容易被埋没，那是因为多。乡下几乎没有一种植物不开花，野蔷薇、紫云英和野菊花，一开一大片，把香气撒得到处都是，也无人去赏。农人们兀自在花旁劳作，浑然不觉。香菜开花就更显得寂寂无名。然现在不同，现在它是在我的花池里开了花，让我忽略不得。院门前的花池里曾入住过一波一波的植物，有我特意栽种的，像月季、美人蕉和海棠，也有主动跑来的，如狗尾巴草、婆婆纳、荠菜和一年蓬。我亦在里面长过扁豆，享有满池秋风扁豆花的。后来扁豆果然蓬勃得不像话了。只是这棵香菜是什么时候来此安营扎寨的呢？不知。花池里本来长着一大丛茂密的海棠，都快把池子给撑破了。母亲来我家，看见觉得浪费了，拔掉栽上葱。母亲说，葱多好啊，家有葱花，做菜不求人的。葱却瘦，不情不愿的样子。每每看到他们，总让我觉得愧对他们。给他们浇淘米水，给他们施有机肥，还是不见他们茁壮起来。邻居看见，说，这块地的肥力没了，怕是被原来那丛海棠给吸收了。我想想，觉得有道理。从此对他们不再过问。那日我站小院门口和邻居闲话，一瞥花池竟看到了香菜，这太让我意外了。我走近了弯腰细看，可不就是香菜？一颗安居乐业在我的花池里，端出一副碧绿粉嫩的好模样。电话问母亲，可有帮我种过香菜？母亲答，没有啊。这更让我欢喜了。好吧，我当它是风吹来的礼物。一日一日，它勤勉生长，葱们渐渐退居一隅，花池成了他的天下。忽一日他就开花了，想来他是早就蓄谋好了的。先是悄悄抽长，个头变高，终于亭亭起来，枝叶分披。而后他悄悄积攒着米粒

织的小花苞，绿的与绿叶子混在一起，不细看还真看不出。疑似时机成熟，它便当仁不让地全部盛开，一头一身全是细白的小碎花，满天星似的。隔着清风看过去，叶疏花细，很像蓝叶花布上栖着的那一朵朵。花中生花，五朵环抱，精巧秀气，每一朵都当得了古典美。于是我有了一池的香菜花可赏，无论远观无论近看，它都上得了台面，不比人们钟爱的兰花逊色。对着它我有些感动，我们相识很多年了，我却是第一次见识它的花。从前的从前，它应该就是这么开着花的，以后的以后，它还将会这么开着花。有人赏或无人赏，对它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它只管顺应着自然的法则一路走下去，让生命按着生命的顺序成长。想起曾看到的一句话，花的开落不为旁衬或装点，花只是花，开落只在开落本身。这颇像我们的寻常人生，一生默默，不离不舍，无关繁华与冷落，只认真地活着自己的活。

0: 不舍，无关繁华与冷落，只认真地活着自己的活。
1: 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2: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汪曾祺的《花瓶》，一起来听。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不但是人，就是猫狗也都有他的命。就是一件器物，什么时候毁坏，在它造出来的那一天就已经注定了。江西景德镇有一个瓷器工人，专能制造各种精美瓷器，他造的瓷器都很名贵。他同时又是个会算命的人，每回造出一件得意的瓷器，他就给这件瓷器算一个命。有一回他造了一个花瓶，出窑之后他都呆了。这是一件窑变，颜色极美，釉彩好像在不停地流动，光滑夺目，变幻不定。这是入窑之前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他给这个花瓶也算了一个命。花瓶脱手之后，他就一直设法追踪这个宝器的下落。过了若干年，这个花瓶数亿其主，落到一家人家，当然是大户人家，而且是爱好古玩的收藏家。小户人家是收不起这样名贵的花瓶的。这位瓷器工人访到了这家，等到了日子敲门求见，主人出来知是远道来客，问道何事。久闻府上收了一个窑变花瓶，我特意来看看，我是造这个花瓶的工人。主人见这人的行为有点离奇，但既是造花瓶的人，不便拒绝，便迎进客厅待茶。瓷器工人抬眼一看，花瓶摆在条案上，别来无恙。主人好客，既是富家却不拘傲，他向瓷器工人讨教了一些有关烧窑挂釉的学问，并拿出几件宋元瓷器请工人鉴赏。宾主二人谈得很投机，忽然听到当啷一声，条案上的花瓶破了。主人大惊失色，跑过去捧起花瓶，跌着脚连声叫道，可惜可惜，好端端的怎么会破了呢？瓷器工人不慌不忙地走了过去，接过花瓶，对主人说，不必惋惜。他从瓶里摸出一根方头铁钉，并让主人向花瓶胎里看一看，只见瓶腹内用蓝釉烧着一行字，某年月日时鼠豆落钉回瓷瓶。这是一个迷信故事，这个故事当然是编出来的，不过编得很有情致，这比许多荒唐恐怖的迷信故事更能打动人，并且使人获得美感。一件瓷器的毁损也都是前定的，这种宿命观念不可谓不深刻。这故事是谁编的？为什么要编出这样的故事？迷信当然不能提倡，但是宿命观念是久远而且牢固的，它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潜伏。人们只要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迷信总还会存在。许多迷信故事应当收集起来， 这对我们了解这个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沈从文的《水车》，一起来听。我是个水车，我是个水车，他自己也知道是一个水车，常自言自语这样说着。他虽然有脚，却不曾自己走路，然而一个人把他推到街上去玩，倒是隔时不隔日的事儿。青青的早晨，不问晴雨，住在甜水井旁的宋四八子就把他推起到大街小巷去串门。他与在马路上低头走路那些小煤黑子推的车身似乎有些两样，就是他走路时像一个遇事乐观的人似的，口中总是不断地哼哼唧唧，唱些足以自赏的歌。那个煤车也快活，虽不会唱，井脖下有那么一串能发出好听的声音的铃铛，倒足是交与同伴。我若也有那么一串，把来挂在井脖下，似乎数目是四个或五个就够了。那又不……他有时还对煤车那铃铛生了点羡慕，然而他知道自己是不应当井脖上有铃铛的，所以他不像普通一般不安分的人，遇到失望就抑郁无聊，打不起精神。铃子虽然可爱，爱而不得时，仍不能妨碍自己的歌唱。因失望而悲哀的是傻子，他常想，我的歌终日不会感到疲倦，只要四八子肯推我。他还那么自信宣言，虽说是不惜的唱，可是性质也好像有个分寸。到天色黑下来，四八子把力气用完了，慢慢地送他回家去休息时，看到大街上那些柱子上檐口边挂的些红绿圆泡泡，又不见有人吹它燃它，忽然又明，忽然又熄。哎呀，灯盏是这么奇异，是从天上摘来的星子同月亮。为研究这些事情堕入玄境中，因此歌声也轻微许多了。若是早上，那他顶高兴，一则空气早上特别好，二则早上不怕什么。关于怕的事儿，他说得很清楚，除了早上，我都时时刻刻防备那街上会自己走动的大匣子，大概是因为比我多了三只脚吧，走路又不快，一点不懂人情世故，只是飞跑，走的还是马路中间最好那一段，老远老远就呵呵子喊起来了。

0: 刚要进机制位时，四八子正喝着我唱哭长城，猛不知从西头跑来一个绿色大匣子，先又一个不作声，到近身才咯的一下。若非四八子把我用劲搬了下，身子会被那凶恶东西压碎了。那东西从我身边挨过去时，我们中间相距不过一尺远，我同四八子都被他吓了一跳。四八子说他是混账东西，真的，真是一个混账东西，那么不讲理，横强霸道，世界上哪里有。早上匣子少了许多，所以水车要少担点心，歌也唱得有劲儿点儿。那次受惊的事儿，虽说使他不宁，但因此他得了一种新知识。以先他以为那匣子既如此漂亮，到街上跑时又那么昂昂藏藏，一个二个雄邦邦的，必是也能像狗与文人那么自由不拘，在马路上无事跑趟子，自己会走路，会向后转转弯，也很灵便的活东西。是以虽对于那凶恶神器有点愤恨，然权威的力量也倒使他十分起目。当一个匣子跑过身时，总啧啧羡不绝口，好角色，走得那么快，你看他几多好看，又是颜色有光的衣服，又是一对大眼睛，橡皮靴子多么漂亮，前后还配有金晃晃的徽章。我更喜欢那些头上插有一面小小五色绸国旗的，身上那么阔气，不怪乎他不怕那些恶人。恶人见他时还忙举起手来行一个礼呢，还时时妄想有一天四八子也能为他那么打扮起来。好几次做梦都觉得自己那一只脚已套上了一只灰色崭新的橡皮套鞋，头上也有那么一面小国旗，不再带四八子在后头推送，自己就在西单牌楼一带人群里乱冲乱撞，穿黄衣在大街上站岗的那恶人也一个二个把手举起来，恭恭敬敬的了。从那一次惊吓后，他把人生观全变过来，因为通常他总无法靠近一个匣子身边站立，好细心来欣赏一下所钦佩的东西的内容。这一次却见到了，见了后他才了然，他知道原来那东西本事也同自己差不了许多，不仅跑趟子快慢要听到坐在他腰间上那人命令，就是大起喉咙下人让路时的声音也得那人扳他的口。穿靴子其所以新，乃正因其奴性太重，一点不敢倔强的缘故，别人才替他装饰。从此就不觉得那匣子有一点可以佩服出了，也不再希望做那大街上冲冲撞撞的梦了。这正是一个可耻的梦啊，背后的忏悔有过很多时间。近来一遇见那些匣子之类，虽同样要把身子让到一边去，然而口气变了，有什么价值？可耻，且嘘嘘不住地打起哨子表示轻蔑。怎么，那匣子不是英雄吗？或一个不知世故的同伴问，英雄可耻。遇到别个水车问他时，他总做出无限轻蔑样子来鄙薄匣子。本来他平素就是忠厚的，对那些常年四季不洗澡的脏煤车还表同情，对待粪车也只以职务不同，故敬而远之。然在匣子面前却不由得不骄傲了。请问我说话是有要人搬过口的事儿吗？我虽然听四八子的命令，但谁也不敢欺负谁，骑到别个的身上啊。我请大家估价，把举止漂亮除开，看谁的是失格。假使格之一字真用得到水车与汽车身上去，恐怕水车的骄傲也不是什么极不合理的事儿。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方式在变。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孟轲讲仁。听说魏惠王出重金召集贤才，出身于邹地，也就是现在山东邹城东南的一个叫孟轲的人，也来到了魏国。孟轲出身贫苦，和母亲相依为命。寡居的母亲从小对他要求很严，并且用孔子的一套仁义礼乐来教育儿子。传说为了让儿子学好，将来有出息，孟轲的母亲曾经三次搬家，选择好的邻居。孟轲长大以后，又跟孔子的孙子学习儒道，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主张行王道，施仁政，治理国家，统一天下。魏惠王听说孟轲来了，亲自到都城的郊外去迎接，用接待上宾的礼节招待他。第二天，魏惠王请孟轲谈谈怎样才能给魏国带来利益。孟轲却说，我是仲尼门下的弟子，只知道仁义，不知道还有利这样的东西。魏惠王想效法秦国，用霸道来富国强兵，见孟子连利都不肯谈，就觉得他太迂了，于是客客气气的把他打发走了。孟轲看见魏惠王不用他的王道，就又去了宋、滕等国来游历。但是宋国、滕国都是小国，在当时已经夹在大国中间，朝不保夕，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推行自己的一套主张。这样孟轲又到了齐国，齐宣王接纳了他，让他当了齐国的客卿。有一天齐宣王召孟轲去谈政治，宣王说，以前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儿，您跟我谈的好吗？孟轲还是回答说，孔子的门徒不谈齐桓、晋文霸道的事儿，只是用仁爱之心对待百姓，讲王道，天下就能统一安定。齐宣王见他这么说，就又问道，那么像我这样的国君可以用仁爱之心去实行王道吗？当然可以。你怎么知道我可以呢？孟轲说，我听说有一次牵着一头牛走过来，您见了说，把牛牵到哪里去呢？牵牛的人回答说，杀了他用牛血，途中祭祀。您就说，放了他吧，我不忍心看着他那索索发抖的样子。牵牛的人就问，那么就不用写途中祭祀了吗？您说，怎么不图呢？用一头羊来代替他吧，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事呢？是的，有这件事儿。齐宣王回答说，这就说明您有仁爱之心呢。孟子趁机说，君子对于禽兽，看见他们活着的时候，不忍心看见他们死去，听到他们的声音，不忍心吃他们的肉，所以君子都离得厨房远远的。可是那些不了解您有仁爱之心的人，还会说您小气呢。齐宣王被孟子说的心里舒服极了，就又问，那么我也能施仁政了？孟轲说，当然能。其实施仁政并不难，比如说要是一个人携了泰山跳过北海，他说不能，这是真的不能。但是如果让他去为一个老人折一根树枝做拐杖，他说不能，这不是不能，是不愿意去做。现在大王施仁政，就像让一个人去折根树枝那样，是能够办到的。那么您的仁政怎样施行呢？齐宣王又问。孟轲说，这也很简单，只要把您对动物的仁爱之心用到百姓身上，减少战争，减轻百姓的负担，使他们安居乐业，并用仁义礼智去教育他们，使社会上父子长幼朋友之间相亲相爱，秩序稳定，生产发展，国家自然就会富强起来。可是这要等什么时候啊？齐宣王也像魏惠王一样，要的是立刻富国强兵，称霸诸侯，因此他只得对孟轲说，哎，先生说的道理我很佩服，但是我很愚昧，恐怕一时学不了。孟轲看见自己的主张到处碰壁，没有办法实施，就和弟子万章一起隐退起来，教书写书。后来传下来的孟子一书就是这样产生的。公元前289年，孟轲去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3: 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
4: 时间
3: 不见不散。
4: 20点整，
5: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6: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7: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8: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濒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6: 保护野生动物，
8: 别让
6: 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
8: 绝唱。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梁慧玲会见北京大学东方奖学金治国理政研修班各国学员；
1: 黑龙江以稳规模、提单产、强科技、拓品类为导向，做大做强食用菌特色产业集群；
0: 国内最大单体产能乳鸡粉项目落地临甸；
1: 黑龙江首个中药材种质资源实训基地揭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17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会见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高松一行和北京大学东方奖学金治国理政研修班来自54个国家的各国学员。
2: 许勤、梁慧玲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高松校长一行和研修班各国学员表示欢迎，感谢北京大学长期以来对黑龙江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许勤说，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成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近年来，黑龙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新征程上，我们将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主动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地方间交流合作，携手推进现代化建设，更好造福各国人民。高松感谢黑龙江对北京大学的关心支持和对本次研修活动的周到安排。他表示，黑龙江是中华大粮仓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占据重要战略位置。希望研修班各位学员在这里多走走、多看看，透过中国边疆治理、对外开放、产业振兴的生动实践，进一步了解中国，读懂中国式现代化。北京大学将落实好校省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教育科研、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等领域交流合作，助力黑龙江振兴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来自莱索托、冈比亚、厄瓜多尔、柬埔寨等国家的学员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大家来自不同国家，虽国情各异，但对美好未来的认知和期盼是相同的。此行各国学员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取得的重大成就，亲身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全球南方国家应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为借鉴范本，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黑龙江在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生态保护、文化旅游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赞叹，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缩影。我们将满载收获回国，把在黑龙江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分享给更多人，当好友谊的使者、合作的桥梁，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研修班各国学员，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宁奇，党委委员、副校长方方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省领导刘慧、于洪涛、徐向国、于建、韩胜建，有关市、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0: 9月16号至19号，北京大学东方奖学金治国理政研修班学员代表团访问黑龙江省，来自54个国家的54名学员走进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市，真切感受到中国式现代化在黑土地上的生动实践。
3: 研修班代表团首站来到哈尔滨中央大街， 漫步街头，感受中西交融的欧陆风情与冰城璀璨夜色。代表团还实地走访哈尔滨何家沟，查看河道生态、滨水廊道与治水设施，了解这条城市内河由黑臭水体变身生态走廊的治理故事。在严家杠农场，大家观摩智慧农业稻田化、田园采摘、农田认养项目，深入考察北大荒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
4: 除了水稻生产之外，还把这里打造成旅游景点，这也是我们学到的宝贵经验。我由衷希望这类投资模式可以更多和我们加纳开展合作。
3: 代表团还走进中国一重，见证龙江大国重器的锻造过程，智能制造的现代化工厂给学员们留下深刻印象。在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观看丹顶鹤野化放飞训练，了解湿地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经验。调研最后一站，多国学员走进龙江第一村甘南县星十四村，了解村庄从荒原开荒到迈向共同富裕的奋斗历程。
5: 今天上午我们参观工业场景，现在又感受生态风貌。中国能够在工业发展与生态保护二者之间找到平衡，这点难能可贵。
1: 看到这里的一切之后，我在想，我可以带上本国的一些农民过来，至少在这里待十天，学习先进实践经验。
3: 19号至20号，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现场会议在伊春铁力市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总结部署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重点工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丛立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优化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着力推进乡村片区化建设，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统筹推进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持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
2: 9月2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哈尔滨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副主任贾玉梅、聂云玲、杨廷双、方传龙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于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永志、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黑龙江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条例草案、黑龙江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草案说明，听取了省政府关于85普法规划实施情况和95普法规划意见的报告，关于优化营商环境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人事任免职议案的说明等。9月20号，由民盟省委会、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同心铸辉煌——丹青宋华章”书画作品展在哈尔滨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蒙内外各界创作者书画作品120余幅，作品饱含对党的赤诚热爱，礼赞多党合作光辉历程，描绘龙。

0: 将振兴时代图景，生动彰显广大盟员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奋进新征程的坚定信念。
1: 黑龙江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以黑木耳、猴头菇、灵芝等为重点，做精龙菌产业，打造全国知名的食用菌交易集散中心。黑龙江正以稳规模、提单产、强科技、拓品类为导向，做大做强食用菌特色产业集群。
2: 黑龙江主栽食用菌品种以黑木耳、猴头菇、华菇等木辅菌为主，同时引进羊肚菌、金耳、花脸蘑等高附加值品种，建成东北地区首家鹿茸菇规模化量产基地。今年以来，黑龙江食用菌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最大的亮点来自牡丹江市，食用菌总产量达120万吨，产值突破100亿元，居全省第一位。东宁市黑木耳年均栽培规模稳定在9亿袋，20项指标全国领先，品牌价值攀升至171.22亿元。佳木斯市聚焦全链条提质升级，依托4家大型工厂化菌种企业构建完整菌种体系，菌种成活率稳定在95%以上。发展主要得益于3方面举措，在全国率先推广棚式挂袋等23项核心技术，建成全国首家黑木耳智能装备研究院，建立国家食用菌种质资源库，保藏黑木耳种质1200多株。东宁集聚113家菌包生产企业，工厂化年产能突破6.5亿袋，发展木耳酱、冻干脆片等精深加工。海林市围绕猴头菇开发超细微破壁粉、猴头菇咖啡等20多种产品，量身打造木耳袋、仓单质押等20多款专属金融产品，年投放产业贷款超20亿元。
3: 海林市有中国猴头菇之乡的美誉，刚刚在这里闭幕的2026猴头菇发展大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位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大会上发布了海林猴头菇完整基因组信息，这株被当地人称为白胖子的小菌菇正在走向世界大舞台。
4: 海林猴头菇的完整度高达99.5%，是公布的完整性最高的基因组，是所有已知猴头菇基因组数据中最大的基因组。
2: 两个世界第一，让早就闻名全国的海林猴头菇又添了权威认证。
5: 海林测出这套完整基因组，相当于给猴头菇做了全套基因体检，让咱们更加清楚理解咱们猴头生长发育的背后的这个遗传密码。
2: 消息一公布，参会的加工企业反响热烈，他们心里算的是同一笔账，一条从菌包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江苏安惠生物科技是中国食药用菌行业的龙头，董事长陈慧本来正在印尼考察，接到这次大会的消息，马上取消后续行程，连夜飞回国内，直奔海林。
6: 必须第一时间来海林的猴头菇，通过了华大基因来从基因的检测系列能够是最全的。我想来的目的就是能够更好的了解资源。
2: 四川川野食品董事长陈文更是提前一天就抵达海林实地踏查，他的企业主打食用菌罐头、速冻食用菌和菌菇调味品，对原料品质要求极高。此行他的目标十分明确，抢先把最优质的货源牢牢攥住。
7: 有机种植我还是比较震撼，我在吃哇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口感我吃到最好的猴头菇。南方产区猴头菇多糖含量大多在3%左右，咱们海林的猴头菇达到了8点多，是南方产区的2.5倍，这就是海林猴头菇最大的优势。
2: 目前海林猴头菇总产量占全国1半以上，市场上每4朵新鲜猴头菇就有3朵产自海林。这部国内首个猴头菇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将于10月1号起实施，从产地到餐桌都有了来自海林的国家标准。
8: 充分吸收总结了海林猴头菇从菌包到采收的标准化实践，可以讲海林为我们行业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
2: 对海林来说，猴头菇不只是一地特产，更是一份被行业托付的责任。市委书记张红鹏还有另一个身份，中国食用菌协会猴头菇产业分会主任委员。分会设在海林，就是为了让猴头菇产业走得更远，
9: 引进培育加工企业，建设稳定原料基地，让海林猴头菇从原料输出走向标准输出、品牌输出，

0: 把全国一半以上的市场占有率变成品质话语权、标准话语权和品牌溢价话语权。
1: 日前，国内最大单体产能乳鸡粉项目在大庆林甸开工，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的生鲜乳将从论杯卖跃升至论克卖。
2: 我手里这杯奶半个小时前刚从林甸的万头牧场挤出来，过去这些奶在当地被加工成牛奶、酸奶这样的液态奶，今天随着我身后这个项目的开工，同样一杯奶啊将进入精深加工环节，变成这样的乳粉、冷冻稀奶油、发酵黄油、高活性乳蛋白。奶还是那杯奶，形态变了，身价也成倍增长。
3: 过去啊，高端乳鸡料几乎全靠进口，一类度呢一度超过90%，人家一涨价整条产业链都跟着承压。如今这座新建的工厂就要彻底扭转这个被动的局面，真正打破进口的依赖。
4: 高端乳鸡料对奶源品质要求极为严苛，林甸作为全国畜牧产业大县，地处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核心区，每天向全国发出1300多吨商品奶，产量稳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开工现场旁就是伊利在林甸打造的东北最大液态奶基地，但液态奶规模再大，原奶仍属于低附加值产品。从全省来看，液态奶占比高达92.7%，精深加工能力依然不足。这一次，伊利在林甸再度加码，从液态奶全面转向精深加工。项目总投资25亿元，设计年产能乳粉4.8万吨，稀奶油3.6万吨，体量位居国内第一，国际领先。产品附加值相比原奶能提高20%到40%。
2: 在现场我发现，虽然今天项目啊才刚刚开工，但我脚下的进场道路早就平整硬化完毕，电力系统也已经提前接通。那我手中拿着的呢，正是林甸县为这个项目量身绘制的作战图。
5: 绿色代表企业应该提供的手续，黄色呢代表这个前置要件，蓝色呢代表各部门，32个流程，涉及到共计19个部门，细化到每个部门，细化到每一天。4月份立项签约，8月21号实现了6证连发，保证了今天这个项目呢能顺利开工建设。正常呢大概需要1年的时间。
4: 项目2028年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4亿元，带动就业约1000人。更重要的是，这座工厂将化身炼主，像磁铁般吸附上下游牧场、物流、包装、冷链企业扎根林甸，建植100亿级乳业全产业链。
6: 过去呢，我们卖的是一杯奶，未来呢，我们卖的是一克蛋白、一勺稀奶油。这不仅是产品形态的变化，更是发展方式的一种改变。就地加工，就地转化，就地增值。
7: 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进行到第二天，不少种粮大户企业代表生怕错过了心仪的农机，早早蹲守在入口处。
4: 早晨7点半，距农机展览会开门还有1个多小时，展馆外已围了不少人，来自伊安和北安的两家企业代表聊得热火朝天。
8: 我们俩是刚才在路上认识的，在地铁站我相遇的。他生产，我搞销售，不就可多了吗？
9: 俺们这不是跨地区吗？正好他给我经销，我做。
4: 经销农机多年的江小丽兴奋地跟记者分享展会上的收获。
8: 你看到真正想看到我想用的东西了。你原来我采购得上河北、上山东去采购，你现在在咱家门口就能采到了。
4: 佳木斯的董江合作社今年种了近2万亩地，正值秋收大忙，他却连夜从佳木斯赶到哈尔滨，只为挑一款称心的农机。
10: 种地的吧，就是说看着好农机具我们就走农道了，怎么都想就是去把我们农机具再更新一下子。咱想看的也是看那个智能农机，你知道吧？
4: 智慧农机成了种粮大户们的心头号。国立县的孙海被一台智能物理除草机器人牢牢吸引，他能自己规划路线，精准分辨庄稼和杂草，一小时能干几十个人的活。孙海种了几十年地，一听就来了劲头。
11: 就眼睛看，刚来发现的这种新事物嘛，咱们都用，都要一个药物除草，他这个机械化除草，那就高产，那就高产。
10: 这台车就是我的，
12: 怎么样？能不能在今年秋收上大显身手？
10: 能，这是以后的发展趋势。这车就是我的，这台车就是我的。
12: 啥感受？现在
10: 老好，心情老好了。
4: 黑龙江是全国农业机械化率最高的省份，高端农机的应用越来越广。这次展会也为不少国内农机企业打开了合作的大门。郑州龙峰带来的新型智能液压调幅翻转犁，全程一键操作，自动化程度极高。展品还没撤，就被佳木斯一家大型农业合作社当作样机直接买走了。
13: 明天，如果能撤展的话，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拉到客户那儿去了。
1: 系列报道《组团式援边点亮边疆振兴路》，今天走进抚远，在祖国东极，援边工作队帮助当地用镜头聚集流量，用创意留住游客，把文旅产业打造成富民强边的支柱产业。
14: 走进抚远援边工作队的办公室，记者好像误入了一间视频制作工作室，拍摄美景，制作视频，全
15: 特别推荐向大家来看，真是太美了。
14: 在抚远东极村，村民们正忙着为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旅游高峰做准备。援边工作队进驻后，帮着他们铺进村公路、建创意景点、拍宣传。今年夏天，村里又新开了十多家民宿，曾经的边境小渔村已经成为热闹的网红旅游村。
16: 总来呀，他都赶上咱们村的人了。完了，总是帮咱们谋划呀，帮咱们宣传呢。
17: 我们村里这个变化多大呀？肯定是10万块钱大底儿。
14: 上个旅游季，抚远接待游客28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1亿元，同比增长1/5。流量来了，如何把头回客变成回头客，成为援边工作队的新课题。
18: 我们最近正在跟黑瞎子岛合作，打算为他们提供一些数字和智能化方面的游玩项目，比如说 VR 体验馆和数字化购票。未来我们打算用智能化、数字化赋能抚远文旅产业的发展。
7: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龙江赏秋热度持续走高。飞猪、同城旅行等平台数据显示，双节期间黑龙江省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全省各地文旅部门紧锣密鼓备战，全方位提升服务保障，以最佳状态迎接八方游客。
14: 眼下，哈尔滨民宿酒店率先迎来预订热潮。在道外区一家亲子民宿，工作人员正抓紧检修房间，赶在游客抵达前将细节打磨到位。
19: 预订时间比较早，另外一个是他订的那个连住的天数，去年可能在3-4天左右，今年可能有很多人订到5-6天，甚至有的订了7天左右了。
14: 超长假期让家庭长线深度游成为出游主流，三代同游的客群显著增多。火爆的长线秋游需求也带火了租车自驾市场，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深度畅游龙江大地，这也让越野车型尤为抢手。
20: 像是这个订单，它从9月25号用到10月7号，到达黑龙江玩都用的时间比较长，大概都是7天到15天这种。
14: 双节期间，租车企业24小时值守，推出无接触交车、电子签约、定点送车等便捷服务，全力保障游客出行高效顺畅。虎林 G331 国道沿线串联起虎头要塞、珍宝岛湿地、神顶峰等知名景区，眼下已陆续迎来八方游客。为让自驾游客获得更好体验，当地在沿线增加淋浴设施，合理规划露营地，同时在游客中心提供免费红色电影。特色美食也已备好龙江味道。在中国鲟黄鱼之乡抚远，商户提前捕捞界江活水养殖的鲟黄鱼，足量储备食材，全力备战双节餐饮高峰。今年门店开通了网上预订，眼下正在打磨新菜品，满足不同顾客需求。双节期间，黑龙江省推出5大主题、10条省级串游线路，联动13地市打造100条秋游线路，500多场文旅活动轮番上演，还有总额超1.5亿元消费券惠民让利，静待游客奔赴一场金秋之约。
21: 今天，黑龙江首个中药材种质资源实训基地在伊春揭牌，依托小西安岭丰富的野生中药材资源与优良生态优势，基地将重点开展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与利用，以及规范化种植、产品研发与成果转化等工作，着力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为全省中药材产业提供可借鉴模式。
22: 把散落在深山里的种子资源系统的收集起来，科学的保存下去，既是给中药材

0: 产业留种子，也是给中药事业留根脉，让黑龙江道地的药材这块金字招牌越插越亮。
1: 今天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密山校区举行开学典礼，首批600名新生正式入校。开学典礼在庄严的新生宣誓仪式中正式启幕，6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齐聚密山，开启崭新的大学生活。密山是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诞生地，1958年由王震将军在密山培德镇创办，扎根边疆45年，为国家培育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素有垦区黄埔的美誉。2003年，学校整体搬迁至大庆办学，时隔23年，学校重返密山设立校区，首批开设农学、动物医学等7个专业，精准适配边境产业发展需求。仪式现场，八一农大密山校区与当地5家企业签约，联手共同创建10个合作平台，赋能地企融合、高质量发展。
2: 近日，黑龙江省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55规划正式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森林覆盖率、林草覆盖率分别达到45.95%和51.2%，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面积占比达18.65%以上。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7%以内，草原火灾受害率控制在1.8%以内。九珍十八品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林草产业总产值达2180亿元。
1: 18号，全省首个一码统管非现场消防监管平台在伊春试点启用。平台搭载智能火灾隐患识别模块，各单位通过专属2维码即可自主查改隐患。监管部门则能远程监管、智能提醒、在线指导、督促整改，让消防监管从人海巡查转向云端治治。19号，最美乌台路骑游山水间2026伊春大庆山公路自行车赛鸣枪开赛，来自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的300多名选手在生态廊道上开启一场骑行盛会。本次赛事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大师组3个组别，10000多名国内外骑行爱好者同步参与线上赛事。
3: 近日，黑龙江省2026年10月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注册报考工作通知发布，本次考试时间为10月24号到25号，全省共设置13个考区，考生可以登录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岗查询考试专业及课程，10月上旬打印准考证，11月下旬查询本人成绩。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见。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7: 他们从未缺席你的成长。
8: 宝贝儿，你行的，加油。
9: 爸爸，你看我会骑车了。
7: 他们对你的思念很长很长。
10: 喂，儿子啊，天凉了，多穿点啊。
7: 时光匆匆，我们长大，可银丝也正染满爸妈的头发。我们无法停止时间，却可以多抽点时间陪他们一起感受光阴变化。
11: 爸，我机票都订好了，你带着妈一起去看浪漫的丽江。我们去当小电灯泡。
12: 妈，我都想你做的红烧肉了，这回我来试试看能不能还原出你做的味道。
13: 爸，快来这边，这边风景可美了，我给你们拍个照。
7: 用行动

0: 曹素公治墨技艺，以创始人曹素公名字命名。
1: 到了嘉庆年间，曹素公呢就是开始进宫制墨，当时的他一个子孙呢叫饶谦嗣，他进宫制墨以后呢，加入了很多的中药、冰片、麝香，将使墨的味道呢飘逸在整个宫殿里面。为了这个纪念这样一个活动呢，回来以后他制作了一锭墨叫金殿余香。到了乾隆年间呢，曹素公他就派人到北京，根据这个圆明园的场景啊去绘画，一共呢绘画了45幅画，然后根据这45幅画呢再去制墨，就制作了一套在中国近代墨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套墨，就叫做玉圆图，一共呢由45锭墨来组成，每锭墨呢都反映了圆明园的一个场景，圆明园一把火已经烧光了，但是这些场景却留在了曹素公的墨锭上。

0: 曹肃公七八九世孙期间频有兵变，旧世孙曹端友着手重振家业，从苏州迁到上海，在老城区小东门附近开了一家墨店，以店代工继续制墨。
1: 自上海开埠之后呢，一批来自浙江、江苏乃至安徽的画家呢，全部集中到了上海，他们和上海原来的本地画家呢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海派书画的流派。正在这个时候呢，徽墨曹肃公呢也进入了上海，和海派书画家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比如说海派书画家的大家钱惠安、任伯年、吴昌硕、王一亭，包括就是吴复返，这些人他们呢一起切磋在制墨方面如何提高墨的激励效果，使墨性的发挥如何得到艺术上的最佳效果。所以说呢，从制墨的配方、质地，包括墨块、墨的造型方面呢，进行了全系统的改革。可以这样讲，就是徽墨呢原来是一种传统的制墨技法，到了上海之后呢，在传承传统技法上面呢进行了很大的改革，使海派的徽墨在这个时期呢进入了历史上的鼎盛期。当时的曹肃公墨能够成为全国最大的墨庄，这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和艺术源成因。
0: 曹肃公海派书画墨墨定制作技艺主要是炼烟、和料、制墨、翻量、描金五大流程，选料符合标准要求，烟胶的先天质量是好墨的前提，一定要保证烟材料的质量。制墨所用的原材料大体上由色素料和粘接料两部分组成，色素料主要是油烟和松烟两大类，近代出现了工业炭黑，也可以作为低档墨的色素原料。粘接料主要是牛皮胶、骨胶、鹿角胶、阿胶等动物胶，辅助材料是多种中草药和金箔等。炼烟工艺将铜油等不完全燃烧，承接其烟台而得的就是油烟，将松枝熏炼收集的烟台就是松烟。曹肃公根据灯盏点烟的原理首创了滚筒点烟，就是将烟火熏在机械转动的滚筒上，再由机械装置将烟台刮下收集，在机械的不同位置收集的烟因细度和质量的差

0: 是油烟可以人为分类，就是油烟101至104。
1: 潮州的芝麻技艺能数百年传承不衰，主要呢源于其历代传承的优良工艺和品质。潮州工芝麻工艺主要有炼烟、核料、丝磨、翻量、描金、雕刻等六大工艺，制作主要有胶和烟两大部分组成，原料主要是由传统的油烟、松烟和工业炭海，胶主要是牛皮胶和果包，先通过胶跟烟灰，然后两大部分搅拌在一起，搅成木胚，然后呢再加上苏成米的种天然药材，为了是能够使木胚的那个渗透性，这个的色泽和香味，防住这个功能，正更加提高，然后将巧合的胚经过捶打。传统的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经验就是青椒和暗锤，就是胚打得越多，那个胶呢胚呢打得越滋润，对吧？这个亮度越好。
0: 火料工艺是将色素料与胶混合的工艺，首要的是蒸胶，就是将固体的动物胶和水化开，形成制墨所需的液态胶。曹素工蒸胶工艺有一套绝活，口传秘诀是一看料，二掐时，三观泡。蒸胶的好坏和胶烟配置会直接影响发墨的效果。曹素工制墨的所谓轻巧，产生了易发墨不制笔的特色，关键工艺于此。独特的区域环境使曹素工制墨技艺有条件海纳百川，取各家之长。曹素工墨庄合并了在上海的吴开文、詹大友、茶室，成为规模最大的制墨企业，使各种技艺大融合。

制作工艺是将胚料经反复捶打，形成质地均匀的磨果，再放入磨磨压制的工艺。曹作工首创的锤击硬胚法，有别于传统的灰磨工艺，使磨锭的成品率大为提高，而且质地更加坚如玉，声如磬，纹如漆了。磨磨雕刻、选印、排印、刷样、线条开路、平整度要求都很高。首先磨磨刻好了，磨锭就有了艺术神韵。制磨中的搓、派、收，这是关键的工艺，这几步不到位，磨的内在和外表就会产生气泡和裂纹。出磨后磨面磨骨，翻亮时极易碎裂，这门技艺是由师徒相传，一教手势，二传心法，三靠苦练。冰冻三尺，非一

今后几年里，我们将对现有的库存木膜进行整理，包括修复。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遇到许多以前所不会遇见的困难，但是我们会利用现有的技术手段去加以处理。

翻晾工艺就是将褪磨后的墨锭放在自然条件下晾干，并定时翻动的工艺，稍有不慎，墨锭就会弯曲，就会碎裂。

0: 描金工艺，就是将晾干的墨锭描上金银等色彩的工具。描金色彩的配比调和都很关键，否则就破坏了一块好墨的整体外观。
1: 用曹素宫的墨来作画，它浓淡枯涩，五色纷纷，而且层次清晰。曹素宫呢，这个墨不但是这个色彩比较漂亮，而且它的墨的款式呢也是光彩落离的，其中墨的这个图案文字都是一些书画的大家来参与制作，所以呢都是十分精妙的一些墨。其中呢有山水人物、花鸟、鱼虫，而且呢有诗词文章博大精深，很有这个观赏和收藏的价值。
0: 曹素宫墨具有一点如漆、万载纯真的特性，墨品是文房中不可或缺的一宝。曹素宫制墨技艺为书画制作提供质量优良的墨品，深得书画界的好评，它具有良好的实用价值。
2: 当代艺术那个水墨创作这块呢，它这个墨色是非常重要的。曹素宫的墨呢，本身呢，它对我来讲，这个点对我的意义就非常的非同小可。我觉得曹素宫的墨呢，它墨分五色啊，从墨去啊，然后达到这个在墨当中再有一些很多微妙的变化，同时呢，我经

0: 经常的在墨色当中里边做一些很多小小的一些文章，曹叔公的那个素墨啊，跟他现在整个的那个胶墨我都结合起来用，我用很多方面的尝试，一个是为了完成我的一个艺术语境的语言的一个表达表述，同时呢，我还对他的墨进行了研究。那你看像这样的情况，这个墨本身它有很多很多变化啊，很细微的变化，肌理上，这是我所要表达的。你看现在等于现在很细微的啊，做完以后我再用很胶的胶墨再去勾些小的细的这个东西啊，包括这小的生命啊，你看它里边很多墨色啊，仔细一看以后它是都有墨色的。曹叔公的墨呢，本身呢它完成的就非常非常的那个细微。所以我觉得用他那个墨呢，我能够完成一些更加细微的内心世界的一些表达。
1: 赵朴初曾题诗称赞：“墨家者流瀑众虚，墨顶放种望其躯。砚田笔林勤写渠，文房画室常相遇。”描述了曹叔公墨师为了满足书画者的需求，光头赤脚辛勤制作墨锭。墨品是文房中不可或缺的一宝，赞扬其对中国传统书画文化的重要价值。在曹叔公制墨技艺中，一大特点就是将海派书画艺术进行再创作，使墨品的造型、绘画和书法艺术在新的载体上得以发挥，成为既有使用功能又有观赏性、收藏性的艺术品。这一技艺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曹叔公平底浅浮雕墨模雕刻技艺，使墨的艺术表现力达到了较高水平。曹叔公墨品的艺术价值不仅反映在它已成为故宫博物院墨品典藏的重点，也形成了民间收藏的广泛基础。古有天下之墨推歙州，歙州之墨推曹氏之说。曹叔公制墨技艺首创的滚筒炼烟法，油烟101至104分级，曹叔公中药添加配方，锤击硬胚法，平底浅浮雕墨模等，均对中国墨业的技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曹叔公凭借精湛制墨技艺，成为数百年的老字号，也是上海的著名商标，文房四宝协会评定的国之宝。
2: 周府称曹叔公呢，是历经了300多年。在这300多年的历程中，他经历过兴旺，也陷入过困境。在最近的10年，周府称曹叔公之所以能够走向中兴的道路，完全是得益于对企业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改革，才使我们老字号切除了原来企业当中所沉淀的种种束缚。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改革和改制，周府称曹叔公才能够在传承优秀技艺的基础上，走向新的更大的发展。
1: 曹叔公制墨技艺绵延14代，近400年，是书法家、书画家创作墨宝的文房至宝，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见证和工具，是民族瑰宝。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假期想要出远门，但又苦于没车怎么办？租车就成了不少朋友的首选。到了节假日，甚至还会出现一车难求的局面。那租车的人多了，难免会引发一些纠纷和投诉事件。那在租车时，我们需要做好哪些检查？在签订租车合同时，又该注意什么细节，才能避免惹上麻烦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2: 租车期间发生车辆大部件损害，是最容易产生纠纷的。我们通过很多现实案例数据发现，很多纠纷都是由于车辆在租用前已经存在隐蔽瑕疵，租车人在验车时没有发现，才导致后续一系列的麻烦。刘女士就遇见了这样的情况。刘女士准备假期回老家，于是到某租车公司租车，到了老家以后，车子竟然无法启动了。经维修厂检测鉴定，车辆打火设备老化损坏，需更换并支付500元费用。刘女士当即联系了租车公司说明情况，但租车公司回复称，车辆属于刘女士使用期间出现了故障，因此不负责维修。无奈之下，刘女士自行承担了维修费用。
3: 维修费用的话，原则上是应该是承租人负担，但有种例外情况，比如说车辆它自身有隐性的瑕疵，比如说发动机然后有故障或涉水，那无法通过肉眼或第一时间识别情况下来说的话，那么这种原因在比如消费者能证明他没有发生任何的交通事故情况下来说的话，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就是还是要由出租人来承担维修费用。
2: 专家提到的隐蔽瑕疵通常都是在车辆使用过程中被发现的，如果车辆无缘无故出现问题引起纠纷，消费者可以通过交管局网站查询车辆信息，以此证明车辆在自己承租使用期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交通事故和违法行为，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自己是合理使用车辆的。那么哪些地方容易存在这种隐蔽瑕疵呢？
3: 租车纠纷主要是灯具是否完备，它的发动机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先试驾一下，实际上对车辆有个完全完整了解，这样的话再决定是不是使用这辆车辆。
2: 另外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喷水泵、雨刷片、灯光等易损件原本是旧伤却算作新伤，这类纠纷也非常多，只是很多人觉得维权成本不划算，也就自认倒霉不追究了。为了避免纠纷，验车时要特别留意这些易损件，最好拍照留底。如果发现车辆

0: 存在问题，应及时提出更换车辆。一旦您在车辆交接单上签字，后期维权便会很被动。除此之外，一些租赁公司的车辆存在险种不全或保额较低的情况，也容易发生纠纷。
1: 一般情况下来说，都会上这个肖强险和商业险，但是这个商业险因为要签一个保金的问题，它一个经营成本，所以有的人可能上很低。你要是发现租车公司不写这保牛，那你就引起警惕了，他很有可能只上了一个交强险。
0: 保险不全或保额较低，一旦发生意外，可能就需要承租者自掏腰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所以租车时应尽量选择商业险种齐全、保额较高的租车公司。
2: 想要避免租车纠纷，您首先还是应该选择正规的租车公司，看清合同条款细节。一旦发生租车纠纷，可以向肖协投诉，或者去法院起诉维权。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2026伊春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黑龙江首个中药材种质资源实训基地揭牌，2026年全国定向锦标赛在枫林开幕，北疆十六行媒体看边疆走进佳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张迪、王子玉、崔世伦报道。9月20号，以农药宝库健康伊春为主题，2026伊春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致欢迎词，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宝峰作主旨演讲，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徐峰、

0: 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李文德分别致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视频致辞，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王小娥、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李淑梅等出席。市领导陶明海、陈岩、臧静石、田宁、高健、宜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出席会议，刘吞做宜春市中医药产业发展情况介绍。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宜春400万公顷浩瀚林海造就了天然的绿色大药房，是黑龙江省中药材核心产地和战略发展区。近年来，宜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强基地育龙头，强科创拓业态，强供给创市场，推动中医药产业规模化、融合化、品牌化发展，韩地龙药、林都北药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希望与会领导和专家为宜春中医药产业发展把脉问诊，深化校地企合作，推动绿水青山加速转化为健康效益，携手打造中医药产业发展新高地。徐峰在致辞中说，宜春积极探索中医药与森林旅游康养深度融合，为全省提供了实践样本，希望宜春立足生态底色，夯实道地药材根基，深化多业态融合，延伸全产业链条。省中医药管理局将一如既往支持宜春，共同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李文德在致辞中说，宜春是全省韩地龙药重点布局的核心区域，产业基础夯实，多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省农业农村厅将加大政策扶持和要素保障，优化服务赋能，与各方携手推动龙江中医药产业绿色化、标准化、品牌化、集群化发展。会上，四位国家级、省级专家分别做主旨演讲，大会发布了中市医养课题、校地合作项目与科研成果，设置圆桌会议、企业及基地业态推介环节，举行了揭牌仪式、签约仪式和专家顾问团聘任仪式。会前，与会嘉宾在展览展示区、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区参观体验。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艳军、孙艳丽、戴静报道。9月19号，2026年全国定向锦标赛在枫林县开幕，副市长吕晓光宣布比赛开幕。作为国家 A 级户外运动赛事，本次比赛吸引全国23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82家单位、1000余名运动员参加。赛事为期5天，共设置5竞赛项目，分别在枫林县和医美区设竞赛场地。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运动5部项目主管张光硕。
1: 希望这个全国定向锦标赛做落户，来带动我们枫林县的一个整体的在文化、旅游以及文旅方面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融合和发展。
0: 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报道。9月20号，黑龙江首个中药材种质资源实训基地在我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揭牌。依托小兴安岭丰富的野生中药材资源和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基地建成投用后，将重点开展中药材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与利用，以及黑龙江道地药材的规范化种植、产品研发与成果转化等工作，通过实训加科研相结合的模式，着力培养中药材领域专业技术技能人才，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全省中药材产业提供可借鉴模式。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副院长徐峰。
2: 宜春具有得天独厚的一个森林资源，同时它具有这种寒地药材、北药的这样的一个特色药材，那如何更好的提升我们药材的种植质量，那种植人才培养非常重要，我们是否跟一些农业的科研机构、农业的专家进行一些对接，让他来进行培训让我们的医疗水平能进一步的提升。
0: 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校长刘岩。
2: 本次在伊春中药材产业发展大会上，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省稻地野生种质资源研究中心将同伊春市政府共同接盘小西安岭种质资源实训基地，希望通过我们双方的合作，能够助力我们寒地农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自古好药出深山，我市坐拥400万公顷的浩瀚林海，83.8%的森林覆盖率，野生药材总贮藏量超200万吨，约占全省总贮藏量的1/3，是黑龙江省中药材核心产地和战略发展区。我市以医养药油融合发展为主攻方向，加快构建产加销全产业链条，打造呼吸调理、体重调控、睡眠调养、身心调试四大疗愈体系，建成森林百草园等药材基地100多个，中药材种植抚育总面积达130万亩，获评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5个，被确定为中国康养旅游城市。我市持续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在全省率先打造中医药康养夜市，现已连续举办3届，依托委市共建机制，市中心医院国家级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稳步推进，市第5医院开展睡眠疗愈与心理疗愈技术创新，构建了睡眠疗愈规范化服务体系。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宝峰：
3: 希望基地在下一步在良种的预选、品质的鉴定上多出成果，多育人才，让黑龙江稻地的药材这块金字招牌越插越亮。
0: 本台消息，近日市文广旅局联合职业学院开展锤炼从业本领赋能金秋文旅、全市旅游服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紧贴我市秋季文旅工作实际，采取送培训下基层、下沉一线授课的方式，把优质课程专业指导送到文旅服务最前沿。此次下沉基层的专题培训，进一步补齐社旅从业人员业务短板，有效扩大一线受训覆盖面，切实锤炼行业服务本领，提升综合接待水平，为十一黄金周及五花山秋季旅游旺季蓄能蓄力，以专业贴心的服务迎接八方游客，助力擦亮伊春文旅良好品牌形象。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杨松报道。9月17号，北疆十六行媒体看边疆主题活动走进嘉荫县，中央级媒体及各主流媒体、自媒体采访团实地探访嘉荫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边境乡村振兴、兴边富民等方面的生动实践。采访团先后走进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神州恐龙博物馆、红光乡辽源村及嘉荫县主要城镇街区、红石榴主题公园、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嘉荫县第一幼儿园等处，探访全国旅游促三交试点建设成果，感受边境乡村文旅产业活力和民族团结创建成果。从街头巷尾的民族团结文化氛围浸润，到红色知青文化、边疆奋斗文化的传承弘扬，让采访团的成员们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理念深深扎根在边疆大地，推动和促进边疆发展振兴。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刘卫刚、李文琪报道。金秋时节，硕果飘香，铁力市特色葡萄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当地依托特色果蔬产业，深耕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让小小葡萄变身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眼下，铁力市高老庄葡萄采摘基地进入丰产期，前来采摘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大家穿梭葡萄藤架之间，精心挑选，亲手采摘，亲近田园自然，乐享丰收喜悦。市民周广奇：
4: 这是我今天采摘的葡萄，刚剪下来的，你看又大又圆，就是相比于市场上我品尝出来感觉更好吃，而且采摘的过程相当的解压，然后今天非常开心。
0: 线下采摘热度高涨，线上销售渠道同步畅通，针对外地消费者需求，果园推行标准化分拣、精细化品控，依托冷链物流体系，将新鲜优质的葡萄果品快速发往省内外各地，有效破解农产品销售壁垒，拓宽特色农产品外销路径。 高老庄葡萄园负责人高显晨：
3: 我们这个一天吧，最多的时候有团购的，

0: 采摘得50人，一天能卖出去100斤葡萄，经销业照往年比很可观。
1: 本台消息为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筑牢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思想防线。近日，市纪委监委以案为鉴树政绩、严守规矩、用担当巡回宣讲活动走进汤汪县和嘉荫县，为广大党员干部带来一堂直击人心的廉政教育课。宣讲紧扣政绩观偏差各类突出问题，将反面典型案例剖析与正面实干故事讲述有机融合，坚持以案为鉴、以案铭记，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严守纪律规矩，强化责任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假期想要出远门，但又苦于没车怎么办？租车就成了不少朋友的首选。到了节假日，甚至还会出现一车难求的局面。那租车的人多了，难免会引发一些纠纷和投诉事件。那在租车时，我们需要做好哪些检查？在签订租车合同时，又该注意什么细节，才能避免惹上麻烦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4: 租车期间发生车辆大部件损害是最容易产生纠纷的。我们通过很多现实案例数据发现，很多纠纷都是由于车辆在租用前已经存在隐蔽瑕疵，租车人在验车时没有发现，才导致后续一系列的麻烦。刘女士就遇见了这样的情况。刘女士准备假期回老家，于是到某租车公司租车。到了老家以后，车子竟然无法启动了。经维修厂检测鉴定，车辆打火设备老化损坏，需更换并支付500元费用。刘女士当即联系了租车公司说明情况，但租车公司回复称，车辆属于刘女士使用期间出现了故障，因此不负责维修。无奈之下，刘女士自行承担了维修费用。
5: 维修费用的话，原则上是应该是承租人负担，但有种例外情况，比如说车辆它自身有隐性的瑕疵，比如说发动机然后有故障或涉水，那无法通过肉眼或第一时间识别情况下来说的话，那么这种原因在比如消费者能证明他没有发生任何的交通事故情况下来说的话，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就是还是要由出租人来承担维修费用。
4: 专家提到的隐蔽瑕疵通常都是在车辆使用过程中被发现的，如果车辆无缘无故出现问题引起纠纷，消费者可以通过交管局网站查询车辆信息，以此证明车辆在自己承租使用期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交通事故和违法行为，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自己是合理使用车辆的。那么哪些地方容易存在这种隐蔽瑕疵呢？
5: 租车纠纷主要是灯具是否完备，它的发动机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先试驾一下，实际上对车辆有个完整了解，这样的话再决定是不是使用这辆车辆。
4: 另外，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喷水泵、雨刷片、灯光等易损件，原本是旧伤却算作新伤，这类纠纷也非常多。只是很多人觉得维权成本不划算，也就自认倒霉不追究了。为了避免纠纷，验车时要特别留意这些易损件，最好拍照留底。如果发现车辆存在问题，应及时提出更换车辆。一旦您在车辆交接单上签字，后期维权便会很被动。除此之外，一些租赁公司的车辆存在险种不全或保额较低的情况，也容易发生纠纷。
5: 一般情况下来说，都会上这个肖强险和商业险，但是这个商业险因为要签一个保金的问题，它一个经营成本，所以有的人可能上很低。你要是发现租车公司不写这保牛，那你就引起警惕了，他很有可能只上了一个交强险。
4: 保险不全或保额较低，一旦发生意外，可能就需要承租者自掏腰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所以租车时应尽量选择商业险种齐全、保额较高的租车公司。
3: 想要避免租车纠纷，您首先还是应该选择正规的租车公司，看清合同条款细节。一旦发生租车纠纷，可以向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
1: 业，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户零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唐三藏用紧箍咒降服了孙大圣啊。这也属于啊，如来菩萨加唐僧三个人合伙设了个套，把孙悟空给装进去了。那没办法呀，谁让孙猴子能耐太大呀？能耐大了，如果没有约束，那就是极端自由主义了。极端自由主义横行的还了得吗？今天闹天宫，明天闹地府的，谁也管不着。他倒自由了，那别人全霍霍了。所以啊，能耐大的人呢，也得把能耐装进笼子里。任何的自由，那都是有一个范围的。孙悟空就是如此，你非得用个金箍把他给箍起来，他才能够踏踏实实的把劲儿、把这神通用在一个地方，那就是西天取经，成就正果呀。等成了正果，他也明白了，也能够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了，这个时候你再把箍给他摘下来，那他自己就学会慎独了，学会自我约束了，就不会再捅大娄子了。总之现在孙悟空啊，是踏踏实实的当了唐僧的徒弟，保着唐僧往西而行啊。走了数日之后，那就已经是数九寒天了，朔风凛冽，雪花飞舞，走的路还险呢，都是悬崖峭壁，崎岖坎坷，叠岭层峦，险峻高山呢。正往前走着呢，唐僧坐在马上啊，突然间就听到耳边有哗哗的水响之声。哎，唐僧啊，就问孙悟空：“悟空啊，是哪里水响的？”你别说呀，孙悟空对这个地方还挺熟悉，之前曾经来过，就告诉唐僧：“我记得此处叫蛇盘山鹰巢涧，想必是涧里的水响。”哦，涧里的水响，那就有水了呗，往前看看。说着唐僧提缰带马往前去，他走到孙悟空前头了，果然走不多远的，哎呦，发现一条溪涧呢。说是西涧呢，跟那江河差不多少，挺宽的。就见涓涓寒脉穿云过，湛湛清波映日红，生摇夜雨闻幽谷，彩发朝霞炫太空，千仞浪飞喷碎玉，一泓水响吼清风，流归万顷烟波去，鸥鹭相望莫雕逢啊。哎呀，

0: 好水，好水呀！唐僧啊，还在这里夸奖水呢，哪料到，突然间呢，剑中这么一响，由打剑里边钻出一条银龙来，推波掀浪，把龙嘴这么一张，奔着唐僧就过来了。我的天哪！唐僧吓坏了呀。没等唐僧反应过来呢，孙猴子在后面看见了，啊，师傅小心！噌，大圣往前这么一纵，一把把唐僧由打马上呜抱起来了，这手一伸，把这马背上的行李也给拽起来了，一转身啊呜，这条龙啊，一嘴没叼到唐僧，把唐僧的坐骑那匹白龙马一嘴呀、啊。给吞下去了。唐僧的坐骑叫白龙马，白色的马嘛，都叫白龙马。一口连鞍带辔，哎，一点没剩，全吞肚子里头去了。一头钻进水里，浮水潜踪，时间不大，这涧水呀、啊，是波纹浪平。哗哗哗哗哗哗，依然是慢悠悠的流着。孙悟空把唐僧护到身后，一看这水不动弹了，大圣仗着胆子，怎么还仗胆子呀？大圣倒不怕他，就怕呀，万一离开唐僧太远了，这龙再出来，再把师傅给点吧了。所以仗着胆子往前走了两步，来到涧边这么一看，涧水平稳。那条逆龙啊，早已经不见踪影了。孙悟空回头向唐僧道经啊，师傅，你受伤没有？
1: 阿弥陀佛，为师倒没有受伤。我的马呢？
0: 师傅，那匹马可能被那条逆龙给掠走了。
1: 哈，哎呦，那可了不得呀，那是我的坐骑，我到西天去全指望着它呢。悟空，赶紧给为师找马！
0: 放心，放心，俺老孙过去给您找找。孙悟空啊，一蹦蹦到空中，闪火眼金睛，手搭凉棚，四下观看，歘歘歘，干嘛呢？扫描呢？火眼金睛啊，那玩意红外线的，甭管离多远，甭管这个东西再小，只要是有生命迹象。孙悟空都能看见，找了半天没发现马的踪迹，没辙了。大圣只得按下云头，又落到地上。师傅，看来咱们的马是被那条逆龙给吃了。俺老孙四下里查看，看也看不见呢。
1: 啊，吃了！哎呀，悟空啊，你别说大话了。那条龙的嘴有多大呀？能把那匹马连鞍带辔的都吃了吗？啊，我估计那匹马肯定是见到龙啊，它惊了，惊张溜江，不知道躲到哪个山坳之中了。你再蹦到云端呐，你再仔细找找，仔细看看，可不能丢了它呀。
0: 嗨，师傅，你不知俺老孙的本事啊，俺这双眼白日里常看见1000里的凶吉。像那1000里之内，就连那蜻蜓展翅，俺老孙也是看得见呢。怎么那匹马我就不见呢？一定是被那匹孽龙给吃了。
1: 啊！哎呀，要是真的被他给吃了，为师怎么前进呢？我怎么前进啊？这万水千山的，我怎么走啊？
0: 孙悟空一看呢，这唐僧哭了，你哭就哭呗，怎么还带着嚎的呢？哎呀，孙悟空最讨厌这窝囊劲儿啊！师傅，你别这么脓包行吗？
1: 谁脓包？谁脓包？你才脓包呢！你们全家都脓包！
0: 行行行，师傅，你在这坐着，你坐着还不行吗？咱老孙去找那条龙，管教他把咱的马还给咱爷就是了。
1: 什么？唐僧一听啊，一把把孙猴子给扯住了。我说徒弟，
0: 你到哪找他去啊？
1: 哎呦，你这么一走。

0: 哇，他万一暗地里他又出来了，那不连我都害了吗？到那个时候人马两亡，怎生是好啊？哎呦，孙猴子一听啊，是更加看不上唐僧了。我说师傅啊，你这人忒不济，忒不济了，又要马骑，又不放俺老孙出去，难道咱们俩就在这里看行李干等吗？坐到老吗？
1: 我不管，反正是，我没有马，我给你要，但是你又不能走。
0: 孙悟空一看这唐僧小孩啊，不让自己走，自己怎么找马呢？师徒二人正在为难招窄之处，这时候突然间就听到半空当中有人言语了：“孙大圣，你莫要着急，唐玉帝你也不要哭泣，我们到了。”有打半空中啊下来好几位神仙，孙悟空当时把金箍棒扯出来了，什么人？大圣啊，先别打，先别打，是我们都是好神呐、啊！你瞅瞅，孙悟空闪火眼金睛这么一看，果然都是神仙呢，头后头冒金圈啊，那妖怪那冒黑气呀、啊！孙悟空火眼金睛，食妖变魔，那还看不出来吗？一看确实是一堆神仙。用金箍棒一点，尔等是哪几个？赶紧报上名来，俺老孙好点卯。
1: 是是是，大圣，我们马上报名啊！报名报报报报报名！我等是六丁六甲，我们是五方揭谛，
0: 我们是四职功曹，我们是护教伽蓝，一共是18位。我叫伽蓝甲，我叫伽蓝乙，我叫伽蓝丁，我叫伽蓝丙，我叫去。孙悟空一听，谁让你们报名字了？我记不住。
1: 哎呦，大圣您是不知道啊，现在这个听众啊，比较较真儿。一说这个带数目字的人物啊，都得问这数目字的人物是谁。哦，还有这样糊涂之人，当然了，那有听三国的就较真儿啊。说你们常说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下杀死了曹操有名上将54名，这54个人是谁？你说书的必须说出来，说不出来他给你捣乱。所以我琢磨呀，他们听三国的是这样，听西游的呢，这万一也这样呢？所以呢，我们18位呼叫伽蓝呢，我们就得报报名啊。我叫伽蓝甲，他叫伽蓝乙，他叫去，俺老孙不听。要照这样，俺老孙大战10万天兵天将，还要把10万天兵天将的名字告诉他们吗？倒也是，倒也是，反正是我们就是甲乙丙丁往下排。那也排10位，排10位有甲二、乙二、丁二，我看你就够二的。好啊，大圣，反正是呢，我们这些神仙呢，都是打酱油的啊，反正过来呀，也就是保护保护唐玉帝，免得您呐出去寻那逆龙，您担心是谁派你们来的？反正菩萨呀、玉帝呀、佛陀呀，反正他们呢都商量商量，这都是我们领导。就给我们呢连神带伽蓝的，反正组成这么一个临时的工作小组，主要是啊负责取经沿途当中，你们呢，万一有什么事儿，我们就轮流值班啊，来保护唐玉帝。哦，原来是这样，那今天先从谁开始呢？先从丁甲、公曹和伽蓝，反正轮班呗。五方揭谛呀，金头揭谛。昼夜不离左右，他是值长班的。多咱从西天取了真经回来，他多咱呢，就解放了。金头揭谛也撅着嘴，我招谁惹谁了？你们都能够轮流值班，都能够有个假期，我这得天天值班，还黑天白天的值班，这有你们这么干的吗？你别埋怨了，菩萨说了，等你保到唐僧西天取了经。你直接的有揭谛呀，提升菩萨，你就当菩萨了，知道吗？我们到那时候我们还揭谛，我当菩萨用命换呢，我天天的不睡觉，我能熬过西天取经吗？万一半道上我 game over 了怎么办呢？孙悟空说：“少要啰嗦，既然上边的让你这么干，你就得这么干，累死了，累死追封你神职。”大圣这么一拍呼，金头揭谛呀，不敢说别的了。往旁边一退，孙悟空一看呢，这行了，六丁六甲、五方揭谛、四职功曹、18位护教伽蓝，这人太多了，在这里保护着我师傅，
0: 那一般的妖魔鬼怪

也不敢近身呢。那既然如此，不当值的给我退下，留下六丁神将与日值公曹和众位接地保护着俺师父，等俺老孙寻那剑中的孽龙，叫他还老孙的马来。谨遵大圣法旨。谁敢得罪孙猴子呀？唐僧一看呢，嘿嘿，这么多神仙保护我一个人呢。好了，放心了，放心了。悟空啊，千万要小心谨慎呐，请师父放心。孙悟空啊，紧了紧棉布之多，一撩虎皮裙子，手捏金箍棒，抖擞精神，一纵身是半云半雾，沿着剑鹤就在水上高喊了：“哦呆，水底的那烂泥鳅，赶紧出来还老孙马来，还老孙马来！”孙悟空这嗓音吱撩吱撩的，而且呢骂的那比我骂难听，咱这脏字啊就不能出来了。孙悟空一骂，那剑底的龙啊吃了唐僧的白龙马，正伏在剑底乾陵养性呢，那得消化消化呀。突然间听到啊，这剑外头有人叫骂索马，你想想这条龙他的火气那多大呀，连他爹的龙宫都敢点，孙悟空在上面一叫骂，那还能按捺住火气吗？这谁呀，我非得吃了他不可。这么一纵身翻江破浪，就盘旋着来到半天空了。在天空云中啊，云龙九现呐，张牙舞爪啊，哪个敢在这里海口骂我。他在这里一张牙舞爪，孙猴子一看，哦，原来是你这条孽龙，休走，还老孙马来。噌，往上一纵，抡金箍棒是劈头就打呀。这条龙一看，这不是一个猴子吗，那能怎么地，张牙舞爪就来抓呀。孙大圣抡金箍棒就在半天空跟这条银龙是斗在一起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那这条龙哪是孙大圣的对手啊，两个人没打几个回合呀，就把这条龙啊打的是力软筋麻。这龙一看，呵，这好猴子呀，我打不过他呀，他怎么那么厉害呀，打不过他跑吧，好龙不吃眼前亏呀，打了一个转身，又钻进剑底了。再任由孙悟空在剑外骂，这条龙啊是再也不出来了。我呀，哎，聋子宰猪，我没听你这瞎哼哼啊，他又装耳聋了。孙悟空又骂了半天，一看这龙不再出来了，没办法呀，你骂人家不出来，除非到剑底啊去找他。孙悟空啊，说实在的也不想惹他麻烦，一看这匹马呀肯定被这条龙啊给吃了，吃了就吃了吧，回头再找一匹马得了，别惹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孙悟空啊想到这里转身又回来了。唐僧一看孙悟空，悟空啊，可找到那匹马了，师父，那匹马呀想必被那条孽龙给吃了，这条孽龙被俺老孙给骂出来了，跟老孙一动手，他不是俺老孙的对手，弃战而走，躲在水中间再也不敢出来了啊。你乐什么乐呀，你把马找来了吗？哦，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匹马应该是被这条孽龙给吃了。你怎么知道他吃了呀？你说应该，他万一不应该呢，他万一没吃呢？哎呀，师父，你看你说的话，不是他吃了，他怎么不敢出来跟老孙对岸呢？哎呀，唐僧听到这里呀，唐僧拿手掸了掸袈裟呀，这眼睛就不看孙悟空了。哎，前些天呢打虎的时候，你还在那里谝呢，还在那里吹呢，说你呀有降龙伏虎的手段，哎，这老虎倒是被你打死了，但那毕竟是山野的凡兽啊，这龙啊，我看呀你是降不住他哟。嘿，说那话说大喽。唐僧这么一激，那坏了，

孙猴子就怕鸡呀、啊，当时恼了啊！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师傅，既然如此，咱老孙再去寻那孽龙，与他见个上下高低，让你知道知道俺老孙的手段。孙悟空啊，脸酸了，迈开步，蹭蹭两下子又跳到涧边。我怎么把这条龙给他叫出来呀？我叫他干嘛呀？我把他搅和出来得了。怎么搅和呀？就见孙悟空唰，把掌中金箍棒这么一变，变得老长老长的。说老长老长的是多长啊？你都不知道多长了，反正挺长的。孙悟空啊，一纵身纵到天上去了，纵到一朵云上，然后双手握住这杆棍子，呜呜呜呜，好家伙，顺时针开始搅这鹰愁斗剑呢、啊，那是定海神针呐、啊，它能够把海定住，那也能够把海搅起来呀、啊，海都能搅起来，何况这条斗剑呢、啊？这么一搅，呼呼好家伙，就这么一条清澈的水，搅得如同九曲黄河翻涨的波呀！哎呦，把那涧底的孽龙给搅的呀，头晕脑胀，哇，一下子呀，把吃到肚里的马都吐出来了。哎呀，这真是福双至，祸不单行啊！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我刚脱了天条死难，没几日。我就想啊，在此随缘度日，没想到遇到这么一个猴子，他来害我呀！哎呀，我给你拼了！没办法，这条孽龙啊又蹦出来了，跃到云端，张牙舞爪就问孙悟空啊：“你是哪里的泼猴？为何到此欺负我？”他挺委屈。孙悟空一听：“你委屈，我还委屈呢。”你别管我哪里不哪里的，你只要还了我的马，我就饶你的性命。哎呦，你的马，你看那涧水上面，孙悟空低头一看呢，好家伙，涧水上面飘着一匹马的尸体，这马呀都被这胃液呀给腐蚀坏了，你的马呀是被我吞下肚子里去了，现在已然吐出来了，就是不活了，我现在还你。你愿意拿走你就拿走。哎呀，孙悟空一看，你把师傅的马给吃了，给杀了。这孙悟空心说，你把老和尚的马给杀了，我回去这老和尚叨叨叨叨叨叨，我受不了啊。好啊，既然如此，那只有杀了你为俺的马报仇。往上一纵身，抡棒就打呀。这龙一看呢，咬着后槽牙，说龙有后槽牙吗？反正是咬着牙吧，咬着牙跟孙悟空又在山崖下大战了几个回合呀。但你再咬牙也白搭呀，你确确实实不是孙大圣对手。最后一看，这个猴子呀太厉害了，我跑啊还得跑，唰，身形一晃啊，又钻水里去了，不敢钻了，再钻进去他又搅和我呀，这么一晃变成了一条水蛇，直溜直溜直溜钻进草窠里去了。孙悟空一看，赶紧的拎着棍儿赶上前去，跑什么地方去了？他找不到了，拿着棍儿是拨草寻蛇呀，找了一会儿找不到，这猴子就急了，急得猴子三尸身暴跳，七窍内生烟呐，把棍子往地上这么一杵，当方土地山神给老孙出来，就把当方的土地山神呢、啊、全拘出。

0: 股撅过来，撅屁股干嘛？撅屁股干嘛？一人打五棍子，作为见面礼，愿老孙散散心。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孙悟空要擒小玉龙，结果小玉龙啊打不过孙猴子，就变成一条水蛇钻进草窠里，三出溜两出溜没影了。孙悟空找了半天找不到踪影，急得三尸身暴跳，七窍内生烟呐，把金箍棒一蹲，把本处的山神土地全给拘出来了。就这些小神呐，见到孙悟空，哎呦，都快吓尿了。山神徒弟见过大圣，把你们的屁股伸过来。
7: 山神徒弟一听，这刚见面，伸什么屁股？
0: 伸什么屁股？伸过屁股，让老孙各打五棍子，让俺老孙散散心。
7: 哎呦，我的天哪！
0: 吓得山神土地啊全都跪倒了。
7: 大圣饶命，大圣饶命啊，小神不知道怎么就得罪大圣了。
0: 怎么得罪我了？我来问你们，这鹰愁涧里是哪来的怪龙？他为何把俺师傅的白马给吃了呢？一说这话呀，这山神土地都迷糊了。
7: 我们不知道大圣有什么师傅啊，我们还以为大圣是个不服天不服地的混元上阵呢，什么时候又有师傅了，什么时候又有马了。
0: 嗨，你们也是不知，我告诉你，只因为俺老孙大闹天宫受了500年的苦难，而现如今承蒙观世音菩萨劝善，让唐朝驾下取经的和尚救俺出来，让俺做了他的徒弟，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此地却被你们这地方的一条玉龙把老师的白马给吃了，他是什么妖怪你们山神土地难道不知吗？
7: 原来是这样啊。哎呦，大圣啊，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莫动怒啊。可能是这样，这我们这涧中啊从来无妖无怪呀，只不过呢就是非常的深，非常的陡，涧也比较宽，也比较阔，因为这涧水呀非常的清澈呀，鸦雀都不敢在此飞过呀，因为水太清了，照见自己的形影，他们还以为是同群之鸟呢，就过来亲近，蹦一下子就钻进水。

中了，所以啊，这个地方叫鹰愁斗剑呢。前些日子呀，观世音菩萨要到东土大唐寻找一个取经之人，救了一条玉龙啊，就把这条玉龙啊放到这水里了，让他在此等候取经之人呐，不许他为非作歹呀。你别说呀，这条玉龙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啊，他真就没做什么坏事，饿了呢就上岸上捕一些鸟雀吃，或者呀抓一些张袍野鹿使用，也不吃人也不伤人。不知道今天他怎么这么无知，居然冲撞了大圣啊。哦，观世音菩萨他放过来的玉龙啊，是啊，哼，难怪如此狡猾，跟那观音菩萨一个样啊。啊，山神土一听，好家伙，这孙猴子连观世音菩萨都敢骂呀。观世音菩萨怎么得罪你了？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啊，谁都爱八卦呀。观世音菩萨怎么得罪孙猴子了？怎么得罪俺老孙了？还不是他挖了个坑。这孙悟空一琢磨，别跟他们说了，跟他们说还不够丢人的钱的。嗨，这往事就别提了，先说这条逆龙吧，他不是俺老孙的对手，变了一条水蛇钻进草里，等俺老孙来找他却无影无踪了，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们俩定然知道。哎呦，大圣啊，您有所不知啊，这条剑呐，有千万个孔穴呀，都是孔孔相通，窍窍相连的，它变成一个小长虫了，那钻进里头上哪找去？你堵住这窟窿堵不住那窟窿啊，那老孙怎么才能找到他呀？嘿，大圣啊，依小身来看呢，解铃还是系铃人呢，对不对？你既然这条玉龙是观世音菩萨放着的，你干脆直接找观世音菩萨来不就完了吗？他来了，这逆龙不就被他降服住了吗？哦，孙悟空眼珠一转，心说啊，对呀，我何必费这事儿啊，既然是菩萨你捣的鬼，那你就该过来把这条逆龙给降服住，我找他干嘛呀？我找观世音菩萨去。好好好，尔等虽然老孙来见俺的师父，告诉他事态缘由。哎，好好，孙悟空抓了俩证人，省得唐三藏啊再嘟囔自己，来到唐僧近前，让这土地山神把事情原委给唐僧这么一说。孙悟空说，听见没有，这个地方是菩萨安插了一条逆龙，把你那匹白马给吞了，这事儿啊那是菩萨的问题，你要想要马呀，你找菩萨要去，你老跟你徒弟要干嘛呀？菩萨让你去取经，在这里又放条孽龙阻碍你取经，你不找他你找谁呀？哦，阿弥陀佛，哎呀，悟空啊，那你这意思得去请菩萨呀。当然得请菩萨了，既然这条逆龙是他放在这地方的，他就不能不管。哎，你说的也有道理呀，看来呀只能去把菩萨请来了。那好，师父你在这里稍坐片刻，俺老孙去去就来。说着话，孙悟空刚想转身要走，徒儿啊，你先慢点。哦，师父你还有什么话吩咐的？你去请观世音菩萨呀，你得什么时候回来呀？那老孙怎么知道啊？万一菩萨不在家，俺老孙还得找一找他呢。是啊，那你这一找，我看没几个时辰回不来呀。那要万一我饿了怎么办呢？不还得你给我化斋吗？孙悟空一听啊，这唐僧全是事儿啊。哦，我走了还得有人保护你，我走了还得有人给你化斋去，你自己是干嘛的？我是当领导的呀，你总不能让我做这事儿吧？那你能做得了什么事？我能给你们指明方向啊，咱的方向就是去西天取经啊，我保证这个方向走不错，

就是我的工作呀。孙悟空一听，你全有理呀、啊。那你不让俺老孙去请观音菩萨，该如何是好啊？这个时候啊，就听暗空当中那金头接地说话了：“大圣，大圣，您呐，先别发火，先别发火。不就是去请菩萨吗？你看这样行不行？您呐，不必动身，我跑一趟腿怎么样？我去请观世音菩萨来，可不可以？”这金头接地为什么主动请缨啊？守着唐僧他也闷得慌啊，日夜24个小时他不换班啊。所以呢，我呀往南海走一趟，这一路之上多少的我还能散散心不是？孙悟空一听大喜呀、啊，既然如此，有泪有泪，快行快行，我马上走。这金头接地一转身，急急忙忙纵上祥云，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他的云彩嘟嘟嘟慢呀，直奔南海。孙悟空呢，吩咐山神土地在此守护师傅，让日值公曹去寻找斋饭。不是孙悟空去化斋吗？孙悟空说，我不化斋，我呀得守着涧边，省得那条小龙回来我不知道。单说金头接地驾着祥云，再慢呢那也比凡人快呀，就到了南海，来到乐切山紫竹院，按下祥光啊。那有守紫竹院的金甲诸天、木车晦暗行者一看金头接地来了，赶紧的带着他去参见菩萨。菩萨一见金头接地就问他了，你来我这里干什么来了？这接地啊就把事情经过告诉了菩萨呀，说人家那里土地山神呐作证，说这个孽龙啊就是你送过去的，所以呢孙大圣本来他要过来找您，我一看他那猴脾气，过来找您呢那指不定说出多么难听的话呀，所以我赶紧的主动请缨，我过来找您了。哦，菩萨一听，阿弥陀佛，你来的对呀，看来呀还得提拔你呀。这金头接地说了，那您呢能不能在佛祖面前给我美言几句，让我别24小时了，哪怕让我歇一歇呢？行了，这件事情我记在心里了，有机会我会向佛祖说的。多谢菩萨，多谢菩萨。菩萨，现在该怎么办呢？哎呀，你不知道啊，那条玉龙乃是西海敖润之子啊，他因为纵火烧了殿上的明珠，他父亲告他忤逆，天庭之上犯了死罪，是我亲见玉帝才把他救下来，让他给唐僧做个脚力，他怎么现如今反吃了唐僧的马呢？金头接地一听，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让他做唐僧的脚力，你不让他吃唐僧的马，他怎么当唐僧脚力呀？你们这剧本都写好了，行了行了，赶紧走吧。观音菩萨一看没办法，只得迈步下了莲台，跟随着金头接地驾着祥光就来到了蛇盘山鹰愁涧呐。到了蛇盘山之上半空之中，菩萨留住祥云呐，低头这么一看，就见孙悟空啊拎着棍儿在这涧边来回直溜达呢，一边溜达一边骂。菩萨一听啊，好家伙，孙猴子正骂自己呢，孙悟空对着这涧水就骂了，我说怎么有条孽龙在这里，闹了半天是观世音菩萨放的。菩萨呀菩萨，你到底是善呢你还是恶呀，放这条孽龙来挡俺师徒西天取经啊，你到底是哪头的？正在那骂着呢，菩萨来了。菩萨一听，得了，别让他骂了，吩咐金头接地去把大圣给我叫来。哎，金头接地赶紧的来到涧边，见到孙悟空啊，大圣，菩萨来了。哦，他在什么地方？他在半天空呢，看见没？就在那朵云彩上站着呢。好，咱老

0: 孙瞧瞧去。噌，孙悟空一纵身就跳到空中啊，一见菩萨用手一点，都你这个七佛之师，慈悲的教主，你怎么生这个法子来害我们师徒啊？哎呀，菩萨一听，你怎么还骂我呀？把菩萨气的用手点指孙悟空，我把你这个大胆的猢狲吞鱼的泼猴啊，这多好，菩萨跟孙悟空对骂起来了。孙悟空一听，你怎么还骂起老孙来了？我当然要骂你了，你真是真是这个狗咬吕洞宾，不知好人心。吕洞宾是谁？你也不知道吕洞宾，马上出事了，以后再说。反正是你说说孙悟空，你这是不是叫念完经就骂我和尚啊？啊！我再三的进意到东土大唐渡了一个取经人来，百般叮嘱让他救你性命，现在把你救出五行山下，你不来谢我活命之恩，反来与我吵闹，还张口就骂，你说说你对吗？你把我弄出来，俺老孙就得感谢你了啊！我把你弄出来，你为什么不感谢我呀？为什么不感谢你？孙悟空往前一凑，凑到这菩萨近前，拿手一捅自己脑袋上的那金箍，当当当！哎，菩萨，你认得这是何物吗？阿弥陀佛，这小玩意儿挺可爱的。可爱什么呀？你既然放老孙出来，就应该让老孙逍遥自在。前些日你我在海上相逢，你还伤了俺老孙几句，叫俺老孙尽心竭力侍奉唐僧。俺老孙过来侍奉唐僧就是了，你为什么反送给他一顶花帽，哄骗俺老孙戴在头上受苦，把这个金箍长在俺老孙头上，又教给他念一卷什么紧箍咒，结果那老和尚念了又念，念得俺老孙的头都快裂开了，这不是你要害我是什么？哎呀，这观世音菩萨也有点不好意思了，这么一笑，行了，你这猴子，你呀，这事儿也怨不着我，不怨你又能怨谁呀？哎呀，你这猴子不遵教令，不受正果，要不给你带个孤居着，你还不又得能上天呢？啊，到那个时候又得压在五行山下呀，是不是？所以呢，现在呀，给你一个约束，必须这样，你才肯入我教门呐。得了，你和那如来呀，就会甜言蜜语，俺老孙也不跟你计较这么多了。那么这一次又做怎么讲？你为什么把那有罪的孽龙送到此处成精，让他吃了老孙师傅的马匹？你这样放纵歹人为恶，是菩萨干的事儿吗？
1: 悟空啊，你有所不知，这条龙呢是我亲奏玉帝把它讨在此处的，专门为求经人做一个脚力。你想想，那东土来的凡马怎么能够历经这万水千山呢？怎么能够到达那灵山佛地呀？那必须是这个龙马这才能过得去。所以呢，我让他在这等着，就是让他呀变成一匹马，哎，为你师父当脚力。至于你师父现在那匹马呀，吃了就吃了吧。哦，原来这个事情也是你在背后操纵的。哎，别说那么难听啊，就这么回事吧。但是现在那条孽龙惧怕老孙，前躲不出，如之奈何呀？啊，
0: 这个呀你放心啊，金头接地过来。菩萨，去你到涧边呢叫一声敖润龙王、玉龙三太子，你出来，有南海菩萨在此，叫这么一嗓子他就出来了。哎，好，这金头接地呀赶紧的来到涧边，叫了一声敖润龙王、玉龙三太子，你出来。

南海菩萨在此。你别说呀，还真灵。突然间呢，是翻波月浪有打水里呀、啊、冲出来一条小龙来，跳到半空中扑变做了一个人模样，踏定云端，这么一看，哎呦，一眼看到菩萨了，赶紧来到菩萨近前，对菩萨礼拜。小龙向蒙菩萨解脱活命之恩，在此等候多时，也不见取经人的音信，不知菩萨今天到此是不是有其他的事情要告知啊。菩萨听到这里呀、啊、用手一指孙悟空，怎么没有取经之人呢？这个人不正是取经人的大徒弟吗？啊，这小玉龙一看孙悟空啊，吓得往菩萨这里啊凑了凑。菩萨，这不是什么大徒弟，这是我的死对头啊。菩萨，我今天呢这肚中饥饿，我把他的马给吃了，结果呢他仗着有些能力给我打，不依不饶，还要把我打死。但是一伸手啊，我确实不是他的对手啊，骂得我闭门不敢出啊。我问他是谁，他说了你管我是谁呢，他也没曾提起一个取经的字样啊。我要知道他是取经之人，我焉能吃他的马呀。啊，对着，你胡说八道，你什么时候问完老孙姓字名谁呢？我不是问你了吗？我说你是从哪里来的猴子呀？你当时不就回答了吗？说你管什么哪里不哪里呢？你就还我的马。所以当时也没告诉我你是取经之人，更没有说半个唐字啊。孙悟空一听啊，我这个急脾气，我他刚一晃金箍棒，哎，菩萨给拦住了。你这猴子呀，平常豪横惯了，专一自强，哪肯听别人说完呢？啊，我告诉你啊，再往前走还有归顺的呢。所以呢，你甭管碰到谁，只要一打起来，你先提取经的字，到那个时候啊，能省不少麻烦。人家跪地下就磕头了，何必争来抢去的呢？哦，孙悟空一听，哦，还有归顺的呢？是，你是大师兄。还有其他的师弟呢？哦，那就好，那一路之上俺老孙也多几个伴儿了。菩萨说完，让那小玉龙走到自己近前，伸手就在这小玉龙向下奔揪下了一颗珠子。这龙珠啊，把这龙珠摘了，龙珠摘了你就不是龙了。然后用杨柳枝蘸出来玉指净瓶里面的那一点甘露，往这小龙身上这么一扶，吹了口仙气，喝了一声变，就见这龙马上啊变成了一匹白龙马呀，那比原来唐僧骑的那匹白龙马那要神俊的多了。菩萨呀用手点指白龙马，你呀用心还了业障，功成之后超脱凡龙，还你一个金身正果。就见小白龙是鬃毛乱炸，他长嘶了一声，那意思谨遵法旨啊。菩萨一看行了，既然如此，悟空啊，你带着这匹白马去见你的师父吧，我呀要回去了，你别回去。孙悟空一把呀扯住菩萨了。哎，悟空，你这是何意呀？我告诉你菩萨，这西方一路路途遥远，道路崎岖，保这么一个凡僧几时能够道德呀？一步一个灾，一步一个难，俺老孙的性命恐难保全，怎么成得正果？所以俺老孙呢不准备去了。哎，菩萨说咱不带这样的，咱俩刚说好的，你怎么就反悔了呢？俺老孙怕了，俺老孙不去了。行了行了，你呀、啊、别在这里啊给我蘑菇头了。这么着吧，如果路上到了伤身苦难之处，我许你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果

0: 到时不可解的时候，我也会亲自来救你。
1: 另外呢，我再赠你一件宝贝。
2: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
15: 幸会，
14: 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是吗？是啊，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7: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7: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10年，
7: 中国向
1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7: 取得全面胜利。
1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 逐梦宇宙苍穹。

0: 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听众朋友好，欢迎听我来给您讲讲古人的故事。想要安家，首先呢要有一个家，除了祖上有宅子无需另置的人以外，想安家就离不开房屋交易。与今天一样啊，房屋交易少不了中介，也就是房产经纪人。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档案馆里，清朝民国的房地产契证并不少见，也很容易找到所谓经纪人的名字，只不过当时社会对他们的称呼是房牙，牙齿的牙。房牙这个称谓是从牙商延伸而来的，汉朝时人们将这种撮合买卖的中间人叫结掌快，快者会和两家交易者，掌者其首帅也。而快这个字后来就逐渐发展为市侩这个贬义词，用来形容唯利是图、庸俗可厌的人。南齐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南齐有个人叫崔卫祖，想卖掉自己家的房子，就找了个中介。中介问，哎呀，您这套房想卖多少钱呢？崔卫祖就说了，45万。中介问，还能再往下降一降吗？崔卫祖不同意，中介就说，那到时候您跟买主说，这套房卖46万，多卖的那1万归我。崔卫祖回答，是即同君欺人，岂是我心乎？正气凛然的表示合伙骗人不应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到了唐朝，房产经纪人有了正式的名称，叫做房牙。唐朝的经纪人多被称为牙郎或牙人，因为干这一行的多从事牛马等牲口交易，所以必须得是识别牲口年龄的高手。只要瞧一瞧牲口嘴里的牙齿，对牲口的价格就了然于胸。于是牙郎慢慢成了吃中介这碗饭人的统称。唐朝最有名的牙郎是安禄山和史思明。据《旧唐书》记载，安禄山解六番羽为护士牙郎，史思明又解六番羽与禄山同为护士牙郎。可见二人最早是在边境从事马匹交易的经纪人，后来通过语言优势才从经纪人转变为职业军人。唐朝明令禁止一般性的田产交易，不过寺庙田产的买卖不在监管范围之内。现今遗存的唐朝文献中就有不少关于寺庙田产的交易记录。古代房牙行业的春天要等到五代十国乃至北宋初年。五代十国时的后唐皇帝唐明宗下令，如是产业人口续成交易，需凭牙保，如有故为关联人押刑科断。就是说，如果有谁买卖房屋、买卖奴隶、买卖牲口，必须让牙人经手，违反规定的会被送到相关的牙人协会接受处罚。之所以这么规定，是因为交易只有通过牙人经手，政府才能

收取契税，私人交易政府是收不到钱的。这一政策延续到了宋朝，力度就更大了。宋刑统规定，田宅交易须凭押宝，违者准盗论。就是说，买卖房子和土地必须由衙人经手，否则就按偷盗论处。处罚盗贼是按赃计罪，比如偷的东西值一尺布，打20大板；如果值50尺布，劳改一年。想想房子多值钱呐、按宋朝这种法律，谁买卖房产要是胆敢不找衙人经手，那打板子能把屁股打烂，坐牢能把牢底坐穿呐。根据宋人李元弼《作义自珍》的记载，宋朝的衙人是有行业准入制度的，政府会颁发类似于营业许可的身份木牌，牌上写明姓名、籍贯、从事行业，就像如今房产经纪人佩戴的那个标牌。不过呢，宋朝买卖房产实际操作起来要比现代复杂得多，因为当时卖房有一个先问亲邻制度，宋朝在进行房地产交易时，首先要询问亲属有无购买意愿，随后要依次询问房宅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邻居，只有亲属和邻居都正式确认无购买意愿后，才轮到真正的购买者。古代中国是宗族社会，尤其是同姓人之构成的社群之中，田宅外售相当于是宗族资产的流失，卖方先问亲邻也是为维护宗族利益所采取的手段。到了明清时期，房衙在业务操作上已经非常成熟了，特别是房契书写格式经历历朝历代的沉淀，已经非常规范了。一张房契要注明买卖双方姓名、房屋坐落、房屋四至、产权情况、阴沟、暗道、水源、地税、是否一次性付款等项目。房契修订之后呢，房衙与买卖双方到官府盖印，以示合法性。至此，房衙对于这宗交易的责任才算完成。盖红色官印并纳税的契约被称为红契，与之相对，民间私下订立不纳税的契约称为白契，不受法律保护且被发现后要治罪的。可以说，明清的房衙兼有中介、评估、登记、代理、监督交易双方照章纳税多项业务，相当于如今房产经纪人、房产评估师、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和税务稽查员这四种职业的合体，可以说权力不小啊。不过想当上房衙也不容易，明清时期想当房衙要向官府领取执照、押帖并缴纳税金、押点费，行业也有协会，也就是衙行，每隔几年官府还要办个年检什么的。房衙还被政府划定了固定的活动区域，房衙对本辖区内未经房衙见证私下订立的白契有清查的职责，一旦核实可获得奖励，而若是被官府查出来，房衙自然也要承担责任。不过即便如此，白契还是屡禁不止，因为买卖双方除了交付契税以外，还要付各种杂费，比如签合同那张纸也要收钱，叫契纸钱；过户时盖章也收钱，叫朱墨头子钱。这就增加了购房者的负担，也变相给了熟稔房地产事务的房衙一定的操作空间。当然，那种一不过户二不办证的白契是极少的，房衙一般不会采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他们多是暗中降低交易费，因为契税征收税率固定，征税金额由成交价格决定，于是民间订立白契办官方手续用红契，也就是用所谓阴阳合同按减房价规避高昂的契税。另外，由于低于一定额度的房契可不纳税，

0: 在房衙的操作下，民间有时甚至会将一份房契拆成七八份。在房产交易中，房衙忙前忙后当然不是无偿劳动，交易双方都要为此支付佣金。按照常规，佣金是成三破二，成者乃买房人，有钱才买房子，破者系卖房人，卖房是破落的象征。成三破二，即买主出房价的3%，卖主出2%。在四世同堂中，就有一位房衙金三爷，北平城的瓦片就是他的铁杆庄稼，他的中介报酬就是成三破二，他就依靠这5%的佣金生活。到了民国，买卖双方付的佣金就差不多了。拿史上最文艺的房产经纪人徐志摩为例，当时普通百姓每个月大概赚10块大洋，而徐志摩稿费在600块大洋左右。奈何太太陆小曼实在挥霍无度，徐志摩不得不东奔西走拼命挣钱。他一口气在五所学校兼职，课余还要赶稿。这位不屑市侩气的诗人后来还不得不干起房产中介的营生，因为这行挣钱多呀。当时中介的佣金是买方卖方共收2.5%，但是徐志摩着急赚钱，居然只要半价就出单。不过即使是半价，当时一单生意徐志摩也能赚400块大洋，可见这一行业的利润之丰啊。然而总有一些贪心的房衙，在合伙收入之外还要给买卖双方找茬出难题，通过各种手段从中获取不菲之利。晚清的江浙沪地区对这群房衙有一个非常形象的称谓，白蚂蚁，形容其疯狂吞噬房屋。据清稗类钞记载，白蚂蚁系地皮房屋之掮客也，以此营生，专注人家房屋。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0: 朋友们，买到了房子未必能够马上入住，有可能要对房屋进行装修，或者房屋样式不合自己心意，那就得将房子推倒。早在新石器时期的遗址里就有使用白灰面的痕迹，商朝时期的建筑遗址里，石灰、粘土和沙子加上水，按照一定比例混合之后，就成了中国古代版的混凝土。到了战火纷飞的魏晋16国时期，三合土在军事建筑领域已是大受欢迎。大夏政权雄踞漠北的统万城，就是三合土建筑材料的杰作。在其荒废数百年后的宋朝，科学家沈括造访这座坚城时，依然震惊于其牢固程度。鹤连城，也就是统万城，紧密如石，这是原话。不过这种牢固的三合土缺点也十分明显，它的颗粒还是太过粗糙，粘合度也相对有限，加固程度比起现代水泥混凝土来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南北朝时期另一种更强大的中国石灰脱颖而出，这就是糯米灰浆。糯米灰浆是传统三合土的升级版，工匠们把糯米煮烂以后，将浆汁倒入三合土里，再加上杨桃藤汁混合，就成了加固作用更强的糯米灰浆。20世纪中外诸多学者们在测试报告中称，这种诞生于近1500年前的古代建筑材料，其坚固性不但领跑古代世界，甚至堪比现代水泥。当然，这种性能强大的糯米灰浆成本也十分高。

在其刚诞生的南北朝时期，也只是用来呢修葺贵族的陵墓，到了隋唐时期才开始用来修桥建庙。唐朝的开元寺就是用糯米灰浆加固的，历经千年屹立不倒。而建于唐朝的泉州古塔也是以糯米灰浆灌注的地基，扛住了 7.5 级的地震呢。不过当时糯米灰浆还是太金贵了，只有重大工程才会用上。你等到了农业生产更发达的明清时期，拜突飞猛进的稻米产量所赐，糯米灰浆的应用也更广泛。明清许多大城市的城墙都完全用糯米灰浆砌成，如明朝湖北荆州使用糯米灰浆修筑的城墙，至今还有铁打荆州的称号。在关乎国计民生的水利工程上，成本降低后的糯米灰浆更成了重大助力。明朝卢沟桥两岸的大型河堤以及清初浙江余杭大海棠都是由糯米灰浆打造的，扛住了数百年雨打风吹，至今仍造福当地。1978年，考古人员在发掘南京徐府夫妇墓时，糯米灰浆打造的墓室竟让考古队的挖掘机都无可奈何，急得考古队把铁铲钢锨都砸坏了，竟还是动不了墓室的分毫。这强大的加固能力至今依然让人震撼。人们十分熟悉的北京故宫、明长城，甚至承德避暑山庄等名胜古迹，当年在修筑时都是以糯米灰浆来粘合砖石。这强大的加固防护能力扛过了数百年风雨考验，才把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风貌稳稳呈现在现代人眼前。其实早在新航路开辟时，中国古代先进的建筑技术就震惊了那些初次踏上中国土地的欧洲人。16世纪西班牙学者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里就以大段的笔墨描绘了欧洲人见到明朝建筑后的震撼心情。他称明朝福州的每一座塔楼都超过罗马人的任何建筑，泉州当地的巨型桥梁更到了不是亲眼所见简直难以置信的地步。中国人的建筑水平简直可以造出世界上最好的建筑来。17世纪末，沙俄的彼得大帝曾专门派使团来中国，开出诱人的条件，想让清政府给沙俄派几个石匠。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学会中国的建筑技术。清朝乾隆年间曾经造访中国的法国学者也对中国古代建筑表示叹服，我对他们中国人的聪慧深为敬佩，我们欧洲人倒似乎显得平拙无奇。撑起这骄人成就的不只是看得见的秦砖汉瓦雕梁画栋，更有着隐藏的以糯米灰浆为代表的建筑材料技术啊。朋友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您开眼界了吗？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十，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2026伊春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黑龙江首个中药材种质资源实训基地揭牌，2026年全国定向锦标赛在枫林开幕，北疆十六行媒体看边疆走进佳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张迪、王子玉、崔世伦报道。9月20号，以“农药宝库，健康伊春”为主题，2026伊春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致欢迎词，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宝峰作主旨演讲，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徐峰、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李文德分别致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视频致辞。北京市老龄

0: 产业协会副会长王小娥、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李淑梅等出席，市领导陶明海、陈岩、臧静石、田宁、高健、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出席会议，刘吞做伊春市中医药产业发展情况介绍，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伊春400万公顷浩瀚林海造就了天然的绿色大药房，是黑龙江省中药材核心产地和战略发展区。近年来，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强基地育龙头，强科创拓业态，强供给闯市场，推动中医药产业规模化、融合化、品牌化发展，韩地龙药、林都北药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希望与会领导和专家为伊春中医药产业发展把脉问诊，深化校地企合作，推动绿水青山加速转化为健康效益，携手打造中医药产业发展新高地。徐峰在致辞中说，伊春积极探索中医药与森林旅游康养深度融合，为全省提供了实践样本，希望伊春立足生态底色，夯实道地药材根基，深化多业态融合，延伸全产业链条。省中医药管理局将一如既往支持伊春，共同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李文德在致辞中说，伊春是全省韩地龙药重点布局的核心区域，产业基础夯实，多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省农业农村厅将加大政策扶持和要素保障，优化服务赋能，与各方携手推动龙江中医药产业绿色化、标准化、品牌化、集群化发展。会上，四位国家级、省级专家分别做主旨演讲，大会发布了中市医养课题、校地合作项目与科研成果，设置圆桌会议、企业及基地业态推介环节，举行了揭牌仪式、签约仪式和专家顾问团聘任仪式。会前，与会嘉宾在展览展示区、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区参观体验。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艳军、孙艳丽、戴静报道。9月19号，2026年全国定向锦标赛在枫林县开幕，副市长吕晓光宣布比赛开幕。作为国家 A 级户外运动赛事，本次比赛吸引全国23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82家单位、1000余名运动员参加。赛事为期5天，共设置5竞赛项目，分别在枫林县和医美区设竞赛场地。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运动5部项目主管张光硕：
1: 希望这个全国定向锦标赛做落户，来带动我们枫林县的一个整体的在文化、旅游以及文旅方面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融合和发展。
0: 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报道。9月20号，黑龙江首个中药材种质资源实训基地在我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揭牌。依托小兴安岭丰富的野生中药材资源和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基地建成投用后，将重点开展

0: 还有一个就是可靠性的问题。
1: 嗯，
0: 这可靠性尤其是它的柔性的关节和人直接接触的部分。为什么我们说机器人这个大的概念出现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
1: 嗯，
0: 50年前工厂里就有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张迪、王子玉、崔世伦报道。9月20号，以农药保库、健康伊春为主题，2026伊春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致欢迎词，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宝峰作主旨演讲，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徐峰、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李文德分别致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视频致辞，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王小娥、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李淑梅等出席，市领导陶明海、陈岩、臧静石、田宁、高健、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出席会议，刘吞做伊春市中医药产业发展情况介绍。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伊春400万公顷浩瀚林海造就了天然的绿色大药房，是黑龙江省中药材核心产地和战略发展区。近年来，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强基地育龙头，强科创拓业态，强供给创市场，推动中医药产业规模化、融合化、品牌化发展，韩地龙药、林都北药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希望与会领导和专家为伊春中医药产业发展把脉问诊，深化校地企合作，推动绿水青山加速转化为健康效益，携手打造中医药产业发展新高地。徐峰在致辞中说，伊春积极探索中医药与森林旅游康养深度融合，为全省提供了实践样本，希望伊春立足生态底色，夯实道地药材根基，深化多业态融合，延伸全产业链条，省中医药管理局将一如既往支持伊春，共同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李文德在致辞中说，伊春是全省韩地龙药重点布局的核心区域，产业基础夯实，多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省农业农村厅将加大政策扶持和要素保障，优化服务赋能，与各方携手推动龙江中医药产业绿色化、标准化、品牌化、集群化发展。会上，四位国家级、省级专家分别作主旨演讲，大会发布了中市医养课题、校地合作项目与科研成果，设置圆桌会议、企业及基地业态推介环节，举行了揭牌仪式、签约仪式和专家顾问团聘任仪式。会前，与会嘉宾在展览展示区、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区参观体验。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艳军、孙艳丽、戴静报道。9月19号，2026年全国定向锦标赛在枫林县开幕，副市长吕晓光宣布比赛开幕。作为国家 A 级户外运动赛事，本次比赛吸引全国23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82家单位、1000余名运动员参加。赛事为期5天，共设置5竞赛项目，分别在枫林县和伊美区设竞赛场地。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运动5部项目主管张光硕。
3: 希望这个全国定向锦标赛做落户，来带动我们枫林县的一个整体的在文化、旅游以及文旅方面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融合和发展。
2: 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报道。9月20号，黑龙江首个中药材种质资源实训基地在我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揭牌，依托

0: 小兴安岭丰富的野生中药材资源和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基地建成投用后，将重点开展中药材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与利用，以及黑龙江道地药材的规范化种植、产品研发与成果转化等工作，通过实训加科研相结合的模式，着力培养中药材领域专业技术技能人才，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全省中药材产业提供可借鉴模式。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副院长徐峰：
1: 益村具有得天独厚的一个森林资源，同时它具有这种寒地药材、北药的这样的一个特色药材。那如何更好地提升我们药材的种植质量？那种植人才培养非常重要。我们是否跟一些农业的科研机构、农业的专家啊进行一些对接，让他来进行培训啊，让我们的医疗水平能进一步的提升？
0: 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校长刘岩：
2: 本次在益春中药材产业发展大会上，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省道地野生种质资源研究中心将同益春市政府共同接盘小兴安岭种质资源实训基地，希望通过我们双方的合作，能够助力我们寒地农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自古好药出深山，我市坐拥400万公顷的浩瀚林海，83.8%的森林覆盖率，野生药材总贮藏量超200万吨，约占全省总贮藏量的1/3，是黑龙江省中药材核心产地和战略发展区。我市以医养药油融合发展为主攻方向，加快构建产加销全产业链条，打造呼吸调理、体重调控、睡眠调养、身心调是四大疗愈体系，建成森林百草园等药材基地100多个，中药材种植抚育总面积达130万亩，获评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5个，被确定为中国康养旅游城市。我市持续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在全省率先打造中医药康养夜市，现已连续举办3届。依托委市共建机制，市中心医院国家级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稳步推进，市第5医院开展睡眠疗愈与心理疗愈技术创新，构建了睡眠疗愈规范化服务体系。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宝峰：
3: 希望基地在下一步在良种的预选、品质的鉴定上多出成果、多育人才，让黑龙江道地的药材这块金字招牌越插越亮。
0: 本台消息，近日市文广旅局联合职业学院开展锤炼从业本领赋能金秋文旅、全市旅游服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紧贴我市秋季文旅工作实际，采取送培训下基层、下沉一线授课的方式，把优质课程专业指导送到文旅服务最前沿。此次下沉基层的专题培训，进一步补齐社旅从业人员业务短板，有效扩大一线受训覆盖面，切实锤炼行业服务本领，提升综合接待水平，为十一黄金周及五花山秋季旅游旺季蓄能蓄力，以专业贴心的服务迎接八方游客，助力擦亮益春文旅良好品牌形象。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杨松报道。9月17号，北疆十六行媒体看边疆主题活动走进嘉荫县，中央级媒体及各主流媒体、自媒体采访团实地探访嘉荫，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边境乡村振兴、兴边富民等方面的生动实践。采访团先后走进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神州恐龙博物馆、红光乡辽源村及嘉荫县主要城镇街区、红石榴主题公园、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嘉荫县第一幼儿园等处，探访全国旅游促三交试点建设成果，感受边境乡村文旅产业活力和民族团结创建成果。从街头巷尾的民族团结文化氛围浸润，到红色知青文化、边疆奋斗文化的传承弘扬，让采访团的成员们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理念深深扎根在边疆大地，推动和促进边疆发展振兴。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刘卫刚、李文琪报道。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铁力市特色葡萄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当地依托特色果蔬产业深耕农。

0: 融合发展模式，让小小葡萄变身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眼下，铁力市高老庄葡萄采摘基地进入丰产期，前来采摘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大家穿梭葡萄藤架之间，精心挑选，亲手采摘，亲近田园自然，乐享丰收喜悦。市民周广奇：
1: 这是我今天采摘的葡萄，刚剪下来的，你看又大又圆，就是相比于市场上我品尝出来感觉更好吃，而且采摘的过程相当的解压，然后今天非常开心。
0: 线下采摘热度高涨，线上销售渠道同步畅通，针对外地消费者需求，果园推行标准化分拣、精细化品控，依托冷链物流体系，将新鲜优质的葡萄果品快速发往省内外各地，有效破解农产品销售壁垒，拓宽特色农产品外销路径。高老庄葡萄园负责人高显晨：
2: 我们这个一天吧，最多的时候有团购的来采摘得五六十人，一天能卖出去四五百斤葡萄，经效益照往年比很可观。
0: 本台消息，为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筑牢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思想防线，近日市纪委监委以案为件树政绩、严守规矩、用担当巡回宣讲活动走进汤汪县和嘉荫县，为广大党员干部带来一堂直击人心的廉政教育课。宣讲紧扣政绩观偏差各类突出问题，将反面典型案例剖析与正面实干故事讲述有机融合，坚持以案为鉴、以案铭记，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严守纪律规矩，强化责任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啊。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7: 不会被骗，
8: 不会被骗，
6: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9: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10: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傻儿子帮他。
1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6: 有我，
9: 有我，
6: 有我，
12: 有我们。
13: 是夕阳无限好吗？
1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3: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1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社会保险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但有些劳动者因各种原因不愿缴纳社保，并与用人单位签署了放弃社保协议。那这种放弃行为有效吗？发生纠纷时又该由谁担责呢？
1: 调查发现，近年发生的放弃缴纳社保的诸多案例中有以下几种常见纠纷。劳动者书面承诺放弃参加社会保险后，能否要求用人单位补缴？如果发生工伤，公司能否以此为由不予认定工伤？产生的医疗费等损失又该由谁承担？下面我们通过案例来了解一下。毛某入职某房地产公司后，与公司约定自愿放弃参加社会保险，公司每月以现金形式向王某支付社保补贴。后王某以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保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法院最终支持了王某的诉讼请求。
2: 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义务，双方无权就此进行协商而免除。本案中，双方有关王某不参加社会保险的约定，因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因此，房地产公司除应向王某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外，还应为王某补交社会保险。
1: 在这个案件中，王某在入职时，双方约定以工资形式向王某发放社保补贴。根据王某工资条显示，房地产公司确实每月向王某支付了社保补贴。这种情况又该如何处理呢？
2: 房地产公司在为王某补交社会保险以后，有权向王某主张返还此前已经支付的社保补贴。
1: 此外，劳动者书面承诺放弃参加社会保险后发生工伤、产生医疗费等损失，此类纠纷也很常见。那这种情况，费用该由谁承担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0: 陈某入职某物业公司时书面承诺放弃参加社会保险，后陈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并被认定为工伤，陈某在向交通事故的侵权方主张交通事故赔偿后，向某物业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医药费、营养费、交通费及工伤保险待遇。法院经审
1: 认定并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认定工伤不以用人单位是否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为前提。
0: 法官表示，发生工伤后，劳动者可以在向侵权方主张索赔的同时，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对于侵权方已经赔偿的相关费用，用人单位不再重复支付。而对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项目，仍应当由用人单位来支付。
2: 社会保险是国家给我们的一项福利政策，可以确保我们在年老、生病、失业、生育、工伤的情况下有所保障。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依法缴纳社保。

0: 我们常说老掉牙，好像人都是步入老年之后才开始掉牙。一则90后也开始掉牙了的话题引发全网热烈讨论。那么年轻人真的也开始掉牙了吗？
1: 为了一探究竟，我们来到了省口腔医院。这里的医生告诉我们，近期他们就接诊了这样一个病例。20多岁的宋先生全口牙齿松动，一次性拔了11颗牙，而导致宋先生掉牙的元凶就是牙周病。
2: 所有侵犯牙周支持组织的疾病就是牙周病。各方面的因素，我们把这些因素揉到一块儿统计分析的话，因为牙周病掉牙的比例是最高的，这两年会有一种上升趋势啊，就是因为这个年轻人熬夜加班啊，不注意口腔卫生造成的这种后天因素。
1: 据医生介绍，像宋先生的情况并非个例，现在确实有不少人年纪轻轻已经开始掉牙了。据全国第四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牙周病的发病率约在80%以上，其中20岁至39岁的中青年已经成了接受种植牙手术的主力军。其实很多人对于牙周病都是一知半解，认为牙周病就是慢性病、老年病，拖上个3-5年也无所谓。可实际上并非如此，牙周病并不都是慢性病，不少种类的牙周病病程发展非常快。
2: 侵袭性牙周炎啊，这种疾病它就比较好发于年轻人，大多是35岁以下就出现比较严重的。你比方说牙齿松动呀，甚至牙

0: 牙齿脱落呀，这种比较严重的牙周病的症状，十好几颗牙齿都需要拔。
1: 专家告诉我们，一些牙周炎呈现出发病早、进展快的特点，比如12岁至14岁还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就开始发病了，出现牙齿松动和脱落的情况。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年轻人本身就属于易感人群，免疫力低，又经常熬夜加班，饮食过精，年纪轻轻就出现了掉牙，也就不足为奇了。牙周炎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那么出现哪些牙周问题就是牙齿在喊救命呢？需要及时就医了呢？
0: 一个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刷牙出血，一开始它只局限于牙龈的表面，你的症状可能是牙龈的肿胀啊、水肿啊，或者说牙龈出血啊，这些都提示我们要及时的看牙周科。如果不及时就医的话，那么它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会造成牙齿的松动脱落。
1: 专家告诉我们，很多人牙龈出血第一反应就是上火了要去火，或是赶紧吃点消炎药，但专家告诉我们，牙周病可不是上火，治本的关键更不在于去火。另外，乱用消炎药简单消肿止痛也治不好牙周病。如果在牙龈出血时就诊，只需要洗牙或者牙龈刮治，就诊一两次就可以治好，费用在几百元左右。如果病情拖延到了牙槽骨出现问题，那么治疗难度就会大大增加，多受罪不说，费用也要高出数十倍。
2: 专家告诉我们，最简单有效的预防掉牙的方法，就是在成年后到专业的医院洗一次牙，有任何的牙齿问题都能够一目了然，只要及时治疗，大部分的牙齿都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王轩，一位曾经的武术冠军，奔走大江南北，遍访武林高手，他又集众家所长，研发终极武术。然而，唯一认同这个理想的人，却出手杀死了他。冥冥之中，使命传递给了王轩的儿子王鹏翔。一步步了解，一点点揭秘，王鹏翔终于发现了终极武术的秘密。但是，黑帮分子始终如影随形，王鹏翔必须学会终极武术。短短的几十个小时内，他能做到吗？敬请收听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作者郑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十三集，
9: 李建军又转过身望着远去的一家人，心里希望但愿别有那么一天。回到家里，龙子元有事外出，餐桌的两边，王鹏翔和雷岩芳对坐着吃饭，默然无语。劫后余生的喜悦很快就过去了。在雷岩芳的眼里呀，儿子突然变成了陌生人。
10: 小鹏，告诉妈妈，你这次到底遇到了什么？我觉得你有好多事瞒着我。
11: 妈妈，我是在想，我觉得也许你对爸爸，对我的生身父亲，你把他理解错了。他并不是想入非非，他的追求是真实的，他是真正的天才。
10: 这个我当然知道，十几岁就得了全国武术冠军，没点天才怎么行呢？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女人，我需要他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可他一样都没有做到，而且根本就没有想做好的意思。我看得出来，只有事业才是他的最爱。孩子，怎么，难道说我也要失去你吗？
11: 不，妈妈，您怎么这么讲？我只是去香港上学，现在交通这么方便，以后我还要经常回家看您和爸爸。
10: 不，我不是指现实中的距离，是精神上的距离。孩子，你现在的眼神太……

0: 像你爸爸呢？你们就好像是站在云端上放下瞧着我们这些凡人。我们太笨，没有能力明白你们在做什么。你和我们坐在一起，吃在一起，走在一起，睡在一起，但是心不在一起。不，我知道，我早就知道的。你是他的儿子，你早晚都……
1: 哎呀，妈，您说的好奇怪啊，这都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我一直关心你啊。
2: 王鹏翔站起来走到母亲的背后，搂着他的脖子安慰他。雷彦芳抚摸着儿子的胳膊。母子虽然动作上很亲近，但两人的表情啊都有些僵化。在市刑警队办公室，李建军和几个警察坐在一起，他的助手面前摊着一份文件，表情尴尬地读着。
3: 犯罪嫌疑人任海涛，2000年因为入室抢劫被捕，获刑10年，后经狱中表现良好，提前1年半释放了。据本人交代，他在狱中发誓，自己因抢劫100元而被判重刑，日后一定要抢劫高附加值目标作为补偿。
4: 还高附加值？这年头流氓都有文化了。
3: 任海涛陆续招数名歹徒，组成犯罪团队，实施多起抢劫和盗窃。他们计划抢劫一架载有大量外国乘客的飞机，在境外机场迫降，以此向中国政府勒索巨额赎金。鉴于对机场安保系统的认识，他们认为必须学习一种超级格斗术才能更有把握的作案，而且只有受害人王轩生前发明的终极武术才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为此，任海涛组织同伙对王轩本人注射硫喷妥钠，试图让他说出终极武术的下落。由于药效不佳，王轩得以逃出绑架地点，夺取车辆出逃报警，途中坠入山谷遇难。任海涛及其团伙继续对王轩的亲朋好友实施绑架袭击，以获取终极武术的下落。李队，您说要是把这份报告交到市局，是挨一顿臭骂呢，还是直接把咱们送精神病院呢？
4: 那又该怎么写？所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都对得上，这根本就是他们的作案动机和作案过程。
5: 你们这样写吧，终极武术目前仅来自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尚无法证明它的真实性。
3: 嗯，好吧。
2: 第二天，李建军来到快乐世界游戏公司，找到肖雅玲。他相信这个女人也没有说实话。肖雅玲对李建军的到来也早有准备。
6: 王轩生前想入非非，非说自己在研究终极武术，结果真有人相信，偏巧还是一群坏人。这就像有几个人天天念叨着要去找金矿，结果有一天把强盗招上了门。唉，如果王轩真是要找金矿，30年下来可能已经挖到了。毕竟那是现实中存在的东西，终极武术完全是他的一个梦。
5: 哦，照你这么说，终极武术根本不存在。
6: 是的，根本不存在。
2: 李建军告辞离去，他根本没有相信肖雅玲的话，但这个案件只能这样结案了。它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了一个市局刑警队的能力。转眼到了开学的时候，机场候机厅的安检处，乘客们排队等候过安检。王鹏翔和父母告别后，拖着行李箱排在队列里，他左顾右盼，观察着那些安保人员。在他的眼里啊，这些安保人员陆续幻化成电子立体虚拟人像，继续着他们的动作。候机室里有一处开场的餐厅，墙上的电视机正在转播一场拳击比赛，世界拳王塔尔钦科正在和

和一个黑人较量，几个年轻的外国乘客围在电视面前观看着拳击赛，比划着议论着。不远处，王鹏翔正在吃东西，在他的眼里，塔尔钦科和他的对手也幻化成了电子虚假人像。王鹏翔轻轻地摇着头，脸上有着几分不屑，转身地走开了。世界拳王，他们有太多的破绽了，动作动作动作，他们的动作细节根本就不到位。王鹏翔要乘机去香港，机舱里乘客们陆续地走进来，有的在寻找自己的座位，有的在放行李。王鹏翔呢，背着包走在座位之间的走廊上，左顾右盼，在他的眼里，周围所有人都幻化。

0: 成祥侧身让出空间，用力摇了摇脑袋，甩掉刚才的幻想。王鹏翔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学校的门口有块淡青色的长条石碑，上面刻着香港中文大学的字样，下面有一行该校名的英语翻译。一群新生走到这里，纷纷的围上来留影。王鹏翔拖着行李箱站在远处，默默的望着他，脸上踌躇满志。别人上大学未必知道自己一生要做什么，他已经知道了。王鹏翔很快习惯了新的生活。这天他来到阶梯教室听课，讲台上一个叫何志浩的年轻教师展开了一幅人体骨骼挂图，转过身面对同学。
1: 现在我们来了解人体的骨骼系统，它是人类完成动作的核心结构。所谓人类动作，实际上就是在肌肉牵引下，骨骼之间的不同位置发生变化。
0: 座位上，王鹏翔专注地听着。中文大学的小径上，王鹏翔抱着书走向学校图书馆，他低着头若有所思。他刚刚看过一份资料，正回味着上面写的东西。十九世纪末，这一届奥运会组织者找来了一群非洲土著黑人，让他们与白人同场竞技。结果呀，这些野蛮人在跑、跳、投等各方面都落后于白人。组织者以此为证，想说明白人天生具有最好的身体素质。然而在今天，这个结论已经成为了笑柄。一个世纪下来，经济和科技的进步大大释放出黑人选手的潜力。
2: 是啊，只要营养水平高，训练技术强，就能如此显著地提高各项运动水平，格斗怎么会例外呢？所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武术正等待着我们去发明。人类历史上最厉害的武术家只会出现在将来的某一天。
3: 王鹏翔，要去图书馆吗？
0: 萧雅玲的声音把王鹏翔拉回来。不知什么时候啊，父亲的红颜知己就站在他的面前。
4: 萧阿姨，您怎么来了？
3: 我刚才问过你的同学，他们说你学得非常刻苦，一天到头不是在教室、图书馆，就是去解剖室，所以我就往这里来找。
2: 是啊，中级武术的数据资料都毁掉了，我想把它建立起来，那是我爸爸一生的心血。
3: 你现在有时间吗？
2: 有，阿姨，有什么事吗？
3: 跟我来吧。
0: 几分钟后，萧雅玲下车，带王鹏翔离开校园，行驶在香港的街道上。
2: 萧阿姨，您怎么来香港了？在做新的项目？
3: 我们公司在这里开了分部，专门给世界各大体育组织研发动作分析软件，以后像体操、跳水这些项目可以现场记录运动员的动作，并由电脑打分，完全排除人类裁判的个人误差。这种软件还可以分析足球运动员的假摔呢。
2: 假摔也可以分析？
3: 是啊，通过对5000次犯规动作的分析，我们发现，如果是无意识摔倒，人的腰部会比有意识摔倒时更松弛，在图像上显示为一个微小的角度差异，这是运动员无法控制的。裁判肉眼看不出，计算机能从比赛图像中分析出这个差异。工业心理学从诞生到现在，马上要走过一个世纪，如今在它最原始的出发点，动作分析上，我找到了新的用途。竞技体育是不多的几个还在靠动作技能

0: 取胜的领域。
1: 总之，和终极武术都差不多，都要从很小的细节上研究人类动作。
0: 是的，可以说是你爸爸的研究给了我信心。
1: 当年也是您给了他信心吗？您是他的知音。
0: 不，我不是。至少在终极武术这个目标上，你爸爸这辈子只有两个知音，你是一个。
1: 我？
0: 当然，你以为随便哪个人都能进入虚拟空间，又能靠那个程序三天就能小有成就？你和他之间在精神上有默契，也许你们自己都不知道。
1: 那另一个呢？
0: 另外一个就是任海涛，他是你爸的忠实粉丝，尽管正是王轩本人把他送进监狱，但他从不怀疑终极无数能够被发明出来，感情没有影响他的理智。
1: 咱们被绑架后，您好像对终极武术很有信心。
0: 没信心又能怎么样啊，那是我们逃出去的唯一方式。任海涛不顾一切把你我关到那个地方，摆明了就是不想让我们活着离开。当时我一直在祈祷，但愿终极武术是真的，确实有你爸爸设想的那么厉害，还有但愿你真能学得会。两样中差一样，咱们现在就是死人了。
2: 车子驶进一片高档写字楼的办公区，那里有快乐世界游戏公司的分部。身为首席技术官，萧雅玲在这里也有办公室。他带着王鹏翔走进来，秘书站起来迎接他，萧雅玲示意秘书回避，守在外面。
0: 一小时内不要让人打扰我。
2: 秘书应了一声出门离开。萧雅玲按动遥控器，一侧旁门打开，萧雅玲带着王鹏翔走了进去。里面摆满了各种仪器，还有一个很显眼的金属柜，柜门打开，压力传感服像是一个金属模特一样站在那里。
1: 天啊，我明白了，您下载了终极武术，做了备份。
0: 是的，为了防止再有歹徒找到他，我把网络空间里的那一份也删除了。
1: 也就是说，唯一的终极武术程序就在您这里。
0: 没错，小鹏，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我们两人被绑架的时候，云计算还没有彻底完成，所以他们只下载了半成品，现在计算机里装载着最终版的终极武术。不过我犹豫了很久，要不要把它交给你，因为我不知道它有多大威力，只是那个半成品三天下来就能让你干掉一群高手，何况这个最终产品。
1: 是啊，肖阿姨，现在我好像都成了习惯，看到警察、保安或者稍微壮实一点的人，就不自觉地观察他们的动作，脑子里计算着怎么打倒他们。坐飞机来香港那次，我在机舱里观察周围的男乘客，下意识寻找他们的破绽，想着怎么打倒他们。结果我很害怕。
0: 害怕什么？
1: 因为我发现我能打倒他们中的每一个，然后把那架飞机劫走，只要他们没有枪，我就能做到这一点。任海涛他们的计划完全可行，这是个巨大的诱惑，我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让自己不用它。
0: 我理解你这种心理，其实我也有同样的担心。
1: 啊，那肖阿姨，您既然有同样这种担心，为什么还是决定把终极武术与我分享呢？
0: 因为科学史告诉我，各种因素积累到一定阶段，某种发明创造就一定会出现，你不发明，别人会把它发明出来，这个国家不发明，那个国家会把它发明出来，

0: 也许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里，就有其他人正在用计算机来研究终极武术。不过孩子，现在是我们先拥有它，只有你和我，咱们都是有责任感的人，善良的人，这个信心你总会有吧。
1: 我明白，这就是武术界的原子弹，至少现在它掌握在好人手里。
0: 不愧是王轩的儿子。去吧，去穿上那套传感服，他就在里面，让他帮你把终极武术练成。
1: 是。
2: 虚拟世界里，王轩出现在一片纯白之中，表情和上次一样，一行文字出现在他身边的虚空里。
3: 孩子，如果你来到这里，说明你被人绑架了。不要怕，我指导你突出重围，现在耐心听我的指导。
1: 为什么文字和上次一样？哦，对了，这只是个程序，每次启动都会从这句话开始。
2: 虚拟键盘出现在王鹏翔的面前，他敲打着虚拟键盘，字母出现在他的身边。
1: 爸爸，危险已经解除了。
2: 虚拟王轩的脸上表情转忧为喜，一行字幕又跳了出来。
3: 太好了孩子，祝贺你脱险。现在让我们系统的学习终极武术，上次你已经掌握如何使用基本动作，现在进入第二课了，你要学会提升机体的潜力，把动作的威力发挥到最大。
2: 说着，这个虚拟人想拉开架势，就要进行示范。
1: 等等爸爸，
2: 王鹏翔迅速地敲进几个字，人像果然停住了。王鹏翔走到父亲眼前，伸出双臂拥抱着他。王鹏翔要弥补以前的遗憾，并没有预计程序是否能回应。在匪巢中熬过的那几天呢，这个程序中的形象始终指点着自己，支撑着他逃出升天的希望。他完全把他当成了真实的父亲。虚拟的王轩停了片刻，也伸出双臂和王鹏翔拥抱在了一起。王鹏翔感受着父亲拥抱的力量，萧雅玲站在一边，虽然只能看到王鹏翔的动作，但他意识到这个孩子在做什么，泪水从眼角里滚落了出来。萧雅玲擦掉了泪水，轻轻地离开了这间屋子。好半天，王鹏翔才从父亲那宽厚。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张迪、王子玉、崔世伦报道。9月20号，以农药宝库健康伊春为主题，2026伊春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致欢迎词，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宝峰作主旨演讲，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徐峰、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李文德分别致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视频致辞，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王小娥、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李淑梅等出席，市领导陶明海、陈岩、臧静石、田宁、高健、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出席会议，刘吞做伊春市中医药产业发展情况介绍。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中医药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宜春400万公顷浩瀚林海，造就了天然的绿色大药房，是黑龙江省中药材核心产地和战略发展区。近年来，宜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强基地、育龙头、强科创、拓业态、强供给、闯市场，推动中医药产业规模化、融合化、品牌化发展，韩地龙药、林都北药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希望与会领导和专家为宜春中医药产业发展把脉问诊，深化校地企合作，推动绿水青山加速转化为健康效益，携手打造中医药产业发展新高地。徐峰在致辞中说，宜春积极探索中医药与森林旅游康养深度融合，为全省提供了实践样本，希望宜春立足生态底色，夯实道地药材根基，深化多业态融合，延伸全产业链条。省中医药管理局将一如既往支持宜春，共同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李文德在致辞中说，宜春是全省韩地龙药重点布局的核心区域，产业基础夯实，多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省农业农村厅将加大政策扶持和要素保障，优化服务赋能，与各方携手推动龙江中医药产业绿色化、标准化、品牌化、集群化发展。会上，四位国家级、省级专家分别做主旨演讲，大会发布了中市医养课题、校地合作项目与科研成果，设置圆桌会议、企业及基地业态推介环节，举行了揭牌仪式、签约仪式和专家顾问团聘任仪式。会前，与会嘉宾在展览展示区、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区参观体验。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艳军、孙艳丽、戴静报道。9月19号，2026年全国定向锦标赛在枫林县开幕，副市长吕晓光宣布比赛开幕。作为国家 A 级户外运动赛事，本次比赛吸引全国23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82家单位、1000余名运动员参加。赛事为期5天，共设置5竞赛项目，分别在枫林县和医美区设竞赛场地。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运动5部项目主管张光硕：
1: 希望这个全国定向锦标赛做落户，来带动我们枫林县的一个整体的在文化、旅游以及文旅方面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融合和发展。
0: 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报道。9月20号，黑龙江首个中药材种质资源实训基地在我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揭牌。依托小兴安岭丰富的野生中药材资源和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基地建成投用后，将重点开展中药材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与利用，以及黑龙江道地药材的规范化种植、产品研发与成果转化等工作，通过实训加科研相结合的模式，着力培养中药材领域专业技术技能人才，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全省中药材产业提供可借鉴模式。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副院长徐峰：
2: 宜春具有得天独厚的一个森林资源，同时它具有这种寒地药材、北药的这样的一个特色药材，那如何更好的提升我们药材的种植质量，那种植人才培养非常重要，我们是否跟一些农业的科研机构、农业的专家进行一些对接，让他来进行培训让我们的医疗水平能进一步的提升。
0: 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校长刘岩：
3: 本次在宜春中药材产业发展大会上，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省道地野生种质资源研究中心将同宜春市政府共同揭牌小兴安岭种质资源实训基地，希望通过我们双方的合作，能够助力我们寒地农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自古好药出深山，我市坐拥400万公顷的浩瀚林海，83.8%的森林覆盖率，野生药材总贮藏量超200万吨，约占全省总贮藏量的1/3，是黑龙江省中药材核心产地和战略发展区。我市以医养药油融合发展为主

0: 工方向，加快构建产加销全产业链条，打造呼吸调理、体重调控、睡眠调养、身心调试四大疗愈体系，建成森林百草园等药材基地100多个，中药材种植抚育总面积达130万亩，获评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5个，被确定为中国康养旅游城市。我市持续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在全省率先打造中医药康养夜市，现已连续举办3届，依托委市共建机制，市中心医院国家级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稳步推进，市第5医院开展睡眠疗愈与心理疗愈技术创新，构建了睡眠疗愈规范化服务体系。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宝峰：
1: 希望基地在下一步在良种的预选、品质的鉴定上多出成果，多育人才，让黑龙江道地的药材这块金字招牌越插越亮。
0: 本台消息，近日市文广旅局联合职业学院开展锤炼从业本领赋能金秋文旅、全市旅游服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紧贴我市秋季文旅工作实际，采取送培训下基层、下沉一线授课的方式，把优质课程专业指导送到文旅服务最前沿。此次下沉基层的专题培训，进一步补齐社旅从业人员业务短板，有效扩大一线受训覆盖面，切实锤炼行业服务本领，提升综合接待水平，为11黄金周及5花山秋季旅游旺季蓄能蓄力，以专业贴心的服务迎接8方游客，助力擦亮伊春文旅良好品牌形象。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杨松报道。9月17号，北疆16行媒体看边疆主题活动走进嘉荫县，中央级媒体及各主流媒体、自媒体采访团实地探访嘉荫，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边境乡村振兴、兴边富民等方面的生动实践。采访团先后走进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神州恐龙博物馆、红光乡辽源村及嘉荫县主要城镇街区、红石榴主题公园、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嘉荫县第一幼儿园等处，探访全国旅游促三交试点建设成果，感受边境乡村文旅产业活力和民族团结创建成果。从街头巷尾的民族团结文化氛围浸润，到红色知青文化、边疆奋斗文化的传承弘扬，让采访团的成员们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理念深深扎根在边疆大地，推动和促进边疆发展振兴。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刘卫刚、李文琪报道。金秋时节，硕果飘香，铁力市特色葡萄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当地依托特色果蔬产业，深耕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让小小葡萄变身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眼下，铁力市高老庄葡萄采摘基地进入丰产期，前来采摘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大家穿梭葡萄藤架之间，精心挑选，亲手采摘，亲近田园自然，乐享丰收喜悦。市民周广奇：
2: 这是我今天采摘的葡萄，刚剪下来的，你看又大又圆，就是相比于市场上我品尝出来感觉更好吃，而且采摘的过程相当的解压，然后今天非常开心。
0: 线下采摘热度高涨，线上销售渠道同步畅通，针对外地消费者需求，果园推行标准化分拣、精细化品控，依托冷链物流体系，将新鲜优质的葡萄果品快速发往省内外各地，有效破解农产品销售壁垒，拓宽特色农产品外销路径。高老庄葡萄园负责人高显晨：
3: 我们这个一天吧，最多的时候有团购的，他采摘得50-60人，一天能卖出去400斤葡萄，经效益照往年比很可观。
0: 本台消息，为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筑牢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思想防线，近日市纪委监委以案为件树政绩、严守规矩、用担当巡回宣讲活动走进汤汪县和嘉荫县，为广大党员干部带来一堂直击人心的廉政教育课。宣讲紧扣政绩观偏差各类突出问题，将反面典型

0: 明案例剖析与正面实干故事讲述有机融合，坚持以案为鉴，以案铭记，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严守纪律规矩，强化责任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5: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9月多款精彩天象将接连亮相。14号，金星伴月上演，我国南方观测条件更佳，云南、贵州、广西部分地区还有机会观测到月掩金星，望远镜下可见大小月亮同框的趣味画面。19号，金星将迎来作为长庚星的年度最亮。今年中秋月为少见的17圆，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0点49分，25号到27号3晚均适宜赏月。9月26号海王星冲日是全年观测海王星的理论最佳窗口，但受满月月光干扰，建议公众避开这段时间再观测。人民网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数据，截至7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总数的70.5%。5G 基站总数达515.4万个，比上年末净增31.6万个。前7个月，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2587亿GB，同比增长17.6%。移动互联网终端用户达29.93亿户，固定宽带用户持续向千兆迁移，千兆用户达2.6亿户，占总用户的37.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曾被普遍认为是高净值人群专属的信托，如今正式走入普通百姓的养老生活。近日，全国首单特需家庭多类型资产服务信托正式在北京东城区落地。这一全国首创的民生金融创新，将普惠养老金融落到实处，为高龄独居老残一体、特殊独生子女等特需家庭稳稳托举晚年生活与资金安全。此次落地的创新信托模式，相比传统信托实现了颠覆性突破。不同于传统信托仅托管资金、仅服务高净值人群的局限，该模式首次整合不动产、现金、资金、保险、保单三类资产，实现一站式统一信托管理。特需家庭的房产存款保单无需分散打理，全部交由专业机构托管，资金按需支取用于老人的生活开支、医疗康复、长期照护等需求，从根源上解决了资产杂乱、无人打理、使用无序的问题。与此同时，项目同步落地北京市首单不动产信托配套慈善信托，精准破解行业试点税费难题，大幅减轻特殊家庭的经济负担，不仅直接惠及辖区群众，更为全国民生信托实务操作、行业税制优化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为保障创新模式快速落地，东城区构建了全方位协同保障机制，以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横向联动发改民政、残联税务等多个职能部门，纵向对接银行、信托、律所等专业机构，通过常态化会商研判精准破解试点堵点，同步开通专属政务绿色通道，推行一站式便民服务，创新探索信托制度与议定监护联动机制，实现财产专业管理加人身贴心照护双向同步，构建起全新的民生保障格局。试点工作落地跑出了东城加速度，和平里街道依托精细化网络化治理，精准摸排筛选出228户特殊人群独生子女家庭作为重点帮扶对象，从政策科普需求摸排、一对一答疑到首批项目签约落地，全程仅用时不到5个月。街道通过常态化入户走访、点对点对接诉求，切实帮助特需家庭解决资产规划、养老照护、法律咨询等实际难题，把金融为民的初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惠民实效。东城区还将搭建一加一加 N 特色服务体系，实现一户一平台多机构联动，逐步推广普惠信托新模式，为首都老龄化治理和民生保障事业贡献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东城经验。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我国农村老年群体规模庞大，养老服务需求日益迫切。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全国农村敬老院共 1.6 万个，床位 168.1 万张，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设施约 14.5 万个，布局科学、配置均衡、服务完善的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网络正逐步形成。近年来，各地通过健身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扩大

长期照护、康复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织密农村养老保障网，财政投入持续加码，多地重点支持县级平台、乡镇中心、村级站点的建设与运营。四川成都新津区近三年累计投入养老服务财政资金6694万元，构建起区级失能照护、镇级专业服务、村级就近便民的三级服务网络，实现农村养老服务阵地全覆盖，覆盖全区10000余名老年人。社会力量参与度不断提升，多地通过公建民营模式整合资源，推动养老机构可持续运营。重庆巴南区全面启动25家敬老院公办民营改革，引入社会资本开展适老化改造，提供差异化服务，构建基础托养加特色增值多元营收体系。医养康养融合持续深化，山东昌邑市打造集医疗康复养老于一体的公办康养中心，配备专业医疗设备，实行24小时医护响应机制，实现医养无缝衔接，人才支撑体系不断完善。海南万宁建立护理员常态化培训机制，通过技能等级补贴、薪酬提升、评优表彰等方式，增强岗位吸引力，推动护理队伍专业化发展。尽管成效显著，农村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资金紧张是普遍难题，专业人才引不来留不住问题突出。此外，部分农村养老服务站点与村民便民中心合设，无专职服务人员，服务功能弱化、同质化严重，老人使用率低，陷入服务不足、使用率低、投入减少的恶性循环。针对这些堵点，基层多方建议系统破局。人才建设方面，挖掘低龄健康老人、留守妇女等群体，组建互助服务队伍，建立分层薪酬体系，提高岗位吸引力。资金保障方面，适当提高农村失能老人居家上门服务补贴标准，引导金融机构推出养老特色信贷，通过税费优惠鼓励社会捐赠。服务优化方面，针对老人季节性流动特点，推行弹性运营加错峰服务，助力亿万农村老人实现从有所养到有所乐的转变，乐享晚年。

听众朋友，合理运动不仅能帮助控制血糖、减轻体重，还能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减少并发症风险。运动时间不合理，不仅控糖效果打折扣，还可能诱发低血糖、血糖波动等问题。糖尿病患者什么时候运动最好呢？安全控糖，避免血糖大幅波动，是选择运动时间的核心原则。空腹时，身体没有新的糖分摄入，肝糖原分解功能，此时运动易导致血糖快速下降，尤其是使用胰岛素格列奈类降糖药的糖友，低血糖风险很高。一旦出现心慌、手抖、头晕、出冷汗等低血糖症状，若不及时处理，可能引发意识模糊、跌倒，甚至危及生命。因此不建议糖友盲目空腹运动。饭后身体正处于消化吸收阶段，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逐渐转化为葡萄糖，血糖处于上升期，此时适度运动能直接消耗餐后升高的血糖，降低血糖峰值，避免血糖居高不下，同时降低胰岛素工作压力，控糖效果更显著，也能最大限度规避低血糖风险。饭后半小时内，体内血液主要集中在胃肠道，帮助消化食物。此时立刻运动会分流血液，影响肠胃消化，出现腹胀、腹痛等不适。还可能因运动强度不当导致血糖波动，这个时段心血管系统的负担也比较重，餐后马上运动还可能诱发心脏病，而饭后一小时，肠胃消化趋于平稳，血糖达到峰值前后，此时进行中等强度运动，既能有效消耗多余血糖，让餐后血糖平稳下降，又不会给肠胃和心血管造成过多负担。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1: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2: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1: 第20届亚运会开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2: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 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

0: 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

0: 是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55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

0: 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1: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2: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3: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2: 对，付了30%。
1: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2: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1: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4: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5: 今天正在安排。
1: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2: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8: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7: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9: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0: 碰了碰，
9: 来到终点。
7: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9: 小胖要穿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7: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6: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

0: 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2: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2: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2: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

0: 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1: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两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0: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2: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3: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5: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6: 白鹤亮翅，
5: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

0: 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
1: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新的一周，新的开始，愿你带着从容与热爱奔赴每一场温暖与美好，不慌不忙，静心前行，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愿所有美好都如期而至。各位早安，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

0: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总结学习教育指导组和工作专班工作。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全面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注重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精心组织实施，坚持研督实导，动真碰硬解决问题，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和实践锻炼。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来关注人民网消息，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董军说，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愈发彰显引领历史航向的时代价值，我们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1: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2: 西门吹雪，出招吧。
1: 有人落水，
2: 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3: 等？还要等多久？
1: 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4: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1: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仁也。
2: 西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哈哈哈哈
5: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6: 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有一种快乐在电波中遇见。打开你的精神时光，每一个早晨都是崭新的，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那今天王建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掌控人生方向，活出理想模样，做好这六件事，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

人啊，无法预知未来，却可以珍惜当下。难以事事如愿，便选择凡事尽心。改变不了他人，就要好好的掌控自己。人生的主动权永远掌握在自己手里。世事无常，人生多变，我们无法左右外界，却可以修炼自我。想要走好人生路，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只要踏实做好以下六件事，便能稳住人生，收获顺遂与从容。

首先第一，要养好身心，筑牢人生的根基。健康是人生最大的底气，也是一切幸福的根基。世界卫生组织曾表明，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六成取决于自身的生活习惯。很多人常年奔波忙碌，执着于追逐名利，却常常忽略身体的重要性，总觉得年轻可以肆意的消耗。那么长期的熬夜、饮食不规律、久坐不动、情绪内耗，都会悄悄地透支身体，日积月累损耗元气，埋下隐患。反之，坚持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适度运动，保持稳定平和的情绪，就是对身心最好的滋养。人生所有的奋斗、梦想与奔赴，都建立在健康之上。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再优越的生活、再远大的理想，都无从谈起。所以，好好的善待自己，养护身心，守住健康，就是守住人生最珍贵的福气。第二个，要精进自我，提升认知格局。人生的成长，归根结底是自我认知的成长。古希腊神殿有言，认识你自己，这也是人一辈子最该修习的功课。人这一生，只有看清自己，接纳自己，精进自己，才能突破局限，拓宽格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看清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明白自己的能力边界，不浮躁，不盲从，不攀比。成长的路上，可以借鉴别人的经验，但绝不照搬别人的人生。每个人的境遇不同，人生不同，照搬他人模式也只会束缚自己。结合自身实际，摸索适合自己的道路，持续学习，持续精进，不断地提升眼界与认知，人生才会越活越通透呀。

第三个就是要规划目标，稳步的逐梦前行。没有目标的人生只会随波逐流，虚度光阴。很多人羡慕别人的成功，却不知所有光线的背后都是清晰的规划和默默的坚持。远大的目标从来不会一蹴而就，再高的山峰都需要一步一步的去攀登。不必畏惧遥远的梦想，学会把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个可完成的小目标，循序渐进，稳步推进，每天坚持一点点，每天进步一点点，日积月累就会积攒出跨越山海的力量。正所谓日拱一卒，功不唐捐，所有坚持终有回响。追梦路上最难得的是耐心和定力，不急于求成，不半途而废，不焦虑迷茫，踏踏实实干好当下的每一件事情，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时间终会回馈所有的努力，让你慢慢靠近理想生活。

0: 第四个就是打理生活，规避未知的风险。成年人的安稳源于对生活的用心打理，懂得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想要人生无余，既要学会规划财富，也要精简社交，注重自我形象，从容应对生活的所有变数。财富上呢，要懂得理性消费，坚持储蓄。人生总有突如其来的风雨，卡里有余，心中不慌，才是成年人最大的底气。富足时不挥霍，顺遂时懂节俭，节制开支，积累储蓄，才能够从容抵御未知风险，不被生活的意外困住脚步。那么在社交上呢，学会精简圈子，远离无效社交。很多看似热闹的人脉，实则毫无用处。当你的能力不足以匹配野心的时候，所有的应酬都是浪费时间。与其刻意的讨好，勉强合群，不如沉下心来提升自己。你若优秀，自带光芒。真正优质的人脉，从来都是价值吸引而来。形象上保持干净得体，整洁大方。形象呢，是人的第一张名片，得体的外在是自律的体现，也是最好的修养。注重形象，内外兼修，不仅提升自信，更能为生活和机遇加分。第五个就是要稳住情绪啦。成年人最高级的修养是稳住情绪，管好嘴巴。生活不如意十之八九，每个人都会遭遇委屈、烦躁与坎坷，任由负面情绪泛滥，只会自我内耗，打乱生活节奏，困住前行的脚步。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情绪自愈，遇事不冲动，遇事不抱怨，学会转换思维，向内释怀，接纳生活的不完美，看淡琐事，放宽心态，修炼一颗沉稳强大的内心，不被情绪左右，方能掌控人生。与此同时，做人要懂得谨言慎行，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很多麻烦都源于口无遮拦，喋喋不休。说话有分寸，遇事懂得沉默，不妄议他人的是非，不逞一时的口舌之快。守好嘴，修好身，稳住心，便是一生的修行。珍惜时光，行动向阳而行。时间最公平，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个小时。有人惜时奋进，日日成长，有人虚度光阴，原地踏步。如何度过日常，就如何度过一生。时光从不等人，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想得太多，做得太少。很多人怀揣梦想，满腹计划，却总在拖延观望中错失机遇。真正拉开与人差距的是行动，有想法就要立刻落地，有目标就要即刻奔赴，拒绝拖延，拒绝懒惰，步履不停，方能未来可期。生活的好坏也取决于心态的好坏。积极的心态是人生的暖阳，消极的心态是生活的阴霾。始终心怀阳光，积极向上，看淡得失，从容坦荡，接纳所有经历，热爱所有日常。心态向阳，前路坦荡，人生自然越来越好。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时光匆匆不复返，昨日已成过往，明天尚是未知，唯有当下最珍贵。愿我们都能够把握自我，稳住人生，养好身心，精进自己，踏实前行。不负光阴，不负自己， 待到回首岁月时，可以坦然地说道，岁月不饶人，我亦未曾饶过岁月。
1: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2: 城市你好。
1: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0: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请光临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您听到的歌曲是《寂寞沙洲冷》，这首歌呢是由周传雄作曲并演唱，陈信荣作词，2005年收录于专辑《星空下的传说》当中。这首歌的歌名与灵感呢取自于一首诗词，苏轼《卜算子》里的“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把宋词里孤鸿的清冷意境化作现在失恋的怅惘，编曲融入西塔琴独特的音色，搭配周传雄沙哑沧桑的嗓音，古典的诗意和流行旋律相融，唱出爱而不得的遗憾，也是一代人记忆里经典中的中国风情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我们下期节目。

沙洲，我该思念谁？谎言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坚信，还是不肯安歇，未带着后悔。寂寞沙洲。

0: 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新时代统一战线论坛2026在京举办，多部门将重拳整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中企承建乌兹别克斯坦 A380 公路升级改造项目开工，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西安开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2026年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院70周年。9月19号，学院主办的新时代统一战线论坛2026在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社院院长武维华出席并致辞。武维华表示，10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院60周年贺信精神指引下，社会主义学院取得长足发展，中央社院培训统战各领域代表人士和统战干部超10万人次，47家省级和副省级城市社院培训近140万人，全国网络社院培训超100万人。要继续坚持社院性社，突出政治培训，强化政治共识，推动社院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有关负责人、中央统战部有关部门、中央和地方社院负责人、在院学员等260余人参会。新华社消息，记者19号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将形成合力，重拳整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日前，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在京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监测机构造假问题依然严重，形势依然严峻，必须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重拳整治这一问题，切实守牢生态环境监测质量底线，要按照摸清底数、集中整改、规范运行3个阶段部署深入打击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推动行业生态持续进化，监测行为有效规范。生态环境部要求，要全面摸清底数，抓紧开展动员部署，指导监测机构严格规范自查，建立问题台账，要集中整改整治，依法分类处置弄虚作假问题，加强对监测机构的帮扶指导，切实推动问题整改到位，强化抽查核查，坚决查处错报、漏报、瞒报以及敷衍整改、假装整改等行为，要常态规范运行，夯实管理基础，加快出台相关管理文件，建好用好生态环境监测管理服务平台，切实把好监测机构资格准入关、仪器使用关、行为规范关、依法退出关，持续加强对排污单位和技术服务机构规范化管理。生态环境部门将与市场监管、公检法等部门密切协作，对涉嫌犯罪案件坚决依法及时移送，打造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新华社消息，中铁20局承建的乌兹别克斯坦 A380 公路升级改造重点路段项目近日在乌境内正式开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视频出席项目启动及开工仪式，并祝愿项目顺利实施。A380 公路是乌兹别克斯坦核心交通干线。据悉，本次开工路段为 A380 公路581公里至673公里段，计划对原有老旧双车道公路进行改扩建，全面提升道路通行承载力与安全等级。据项目方介绍，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成并通车。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 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在跨境客运组织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此外，铁路部门主动对接各地文旅部门，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为游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1至8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其中旅游专列1387列，旅游专线列车1114列。新华社消息，19号晚，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主题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演与文化惠民等内容。围绕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本届电影节设置“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AIGC 技术与影视产业交流、2026西安国际虚拟现实电影周等多场专业活动。电影节期间将展映影片400余部，并联动主题文化园区、商业综合体等，打造电影加多元业态。此外，本届电影节首次设立主宾国深度合作机制，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举办电影展映和主题对谈，进行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与开罗国际电影节合作签约，为中埃电影合作交流搭建新的平台，也为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注入新的活力。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于2014年创办，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主眼于全方位展示中外电影发展成果，搭建电影产业交流合作桥梁，致力打造中外电影人的行业盛会与全民共享的文化盛宴。
0: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1: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土耳其总统府18号发布的官方公报，土耳其已正式批准与巴西的国防工业合作协议，为两国在国防装备研发和生产等领域合作铺平道路。根据公报内容，两国将在国防装备研发与生产、采购与互换、技术转让、人员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该协议于2022年3月分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和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签署，巴西已于2025年9月完成了国内审批流程。协议有效期5年，期满后若无任意方提出异议，则自动逐年续约。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莫斯科时间9月16号，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搭乘联盟 2.1B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随后成功进入预定轨道。据介绍，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2.4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3: 城市你好。
2: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 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4: 梦。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原来是心病。
1: 民间经常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心病还得心药医。这句话包括着朴素的中医理论，那就是情志既可以成为患病的催化剂，同样也可以改善我们身体的机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那么如何疏导负面的情绪，治疗精神情志导致的疾病呢？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故事。晋书记载了一位叫岳广的官员，正在河南做官。过去有一位亲密无间的朋友，然而有一次与他叙旧畅饮以后，这位朋友再也不到他家做客了。岳广觉得十分奇怪，便去询问朋友缘由。朋友满脸愁容地说，就是因为上次在你家喝了一杯酒，我喝酒的时候发现饮酒的脚杯中隐隐有一条小蛇，但还是喝下。结果事后呢，朋友非常害怕，就一病不起了。为什么恐惧到极致就能生病呢？这就是因为忧思郁结心中，心脏的供血机能受到抑制，导致气血不畅，脏腑活动就受到了影响。好友说，因为自己给他喝了有蛇的酒，才导致生病。这可把岳广说懵了，他可从来没有给好友喝过泡了小蛇的酒。于是他回到宴请好友的厅堂，左看右看，忽然看到墙上挂了一张弓，而弓上正好有一条用漆画着的蛇。岳广明白了，于是他再次把好友请到了厅堂，又把一杯斟满的酒放到客人的面前。客人立刻恐惧地回答道，有蛇。岳广起身移开了墙上画的有蛇的弓，让客人再看，酒杯中的小蛇已经了无踪影。这位客人心情大好，觉得肚子里再没有不适感。故事中的岳广虽然不是一名医生，但他善于找到病因，从而让病人解除了心中的恐惧和压力。古话说得好，心宽体盘，一个人心胸开阔，外貌就显得

人会安详。你看新来的太子拆开就是心大一点，所以我说呀，保持健康的心态就是我们的养生之道。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而忘思。春秋时期，晋国有个大夫，名叫齐黄羊，品德高尚，是晋平公的得力谋臣。晋平公要决定什么大事，都要同他商议。有一天，晋平公把齐黄羊召进宫，问他说：
1: 南阳县还缺个县令，谁可以去担当这个职务？
0: 齐黄羊想了想说：
1: 谢虎去比较合适。
0: 谢虎与齐黄羊之间有矛盾，这晋平公也知道的。他听到齐黄羊举荐谢虎，有点出乎意料，不解地问：
1: 谢虎不是与你有仇吗？你怎么推荐他去当县令？
0: 齐黄羊说：
1: 您问的是谁可以去当南阳县令，又不是问谁是我的仇人。
0: 晋平公赞许地点了点头说：
1: 好吧。
0: 于是就派谢虎去当南阳县令。谢虎到了南阳，把南阳治理得很好，老百姓都很拥戴他。过了一段

0: 当时推荐自己的亲属当官是很忌讳的事情，因为很容易招来闲话。晋平公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就说：齐武不是你的儿子吗？你推荐他去当军尉，就不怕别人说你徇私情？
1: 齐黄羊说：
0: 你问的是谁可以当军尉，又不是问谁是我的儿子。我是谁胜任这个职务就推荐谁，不管他和我有没有关系，怕什么闲话呢？
1: 晋平公很赞赏他的坦荡，就说：
0: 那好，就派齐武去吧。
1: 就又任用了齐武，齐武果真非常称职。后来孔子听了这件事，就感慨地说：
0: 齐黄羊的话说得太好了，举荐人才不回避跟自己有仇的人，也不回避自己的亲生儿子，真是公而忘私啊。
1: 齐黄羊推荐人才，完全以一个人的才与德为标准，而不管对方是与自己敌对交恶的人，或是有血缘之亲的儿子。诚如孔子所言，公而忘私，而他推荐的人也都很称职，更是证明了他眼光之犀利。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节俭的范仲淹。
1: 说起范仲淹，大家一定都记得他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这个能说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对贫苦人慷慨大方，在自己的生活中却是个非常节俭的人。范仲淹啊，幼年不幸，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面对不幸的身世，他选择发奋读书。因为家境贫寒，他投靠亲戚，借住在寺院僧房里，为减轻亲戚的负担，也为节约时间读书，他自己做饭，每天只煮一小锅的粥，等粥冷却凝成块，就用刀划成四块，一天两餐，把姜、蒜、韭菜等切成碎末，古称鸡。范仲淹把切成碎末的菜做成咸菜，每餐就着咸菜，只吃两块粥。寺院的住持看到后深为感动，便用划粥断鸡来称赞他，这也成了范仲淹留给后世的一个成语。范仲淹之后功成名就，成了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有四个儿子，在父亲的熏陶下，个个是满腹经纶，前程似锦。由于范仲淹治家严格，素来以勤俭节约为门风。据说范仲淹的二儿子范纯仁要办喜事，决定买两件稍微好一些的衣服，再买一些装饰婚房的绫罗绸缎等用品。范纯仁将计划购置的物品列出清单，壮着胆子交给父亲审定。范仲淹看完，提笔写了一个字谜，交给了儿子：一人站前，一人卧，两个小人地上坐，家中还有两口人，退还娇儿细琢磨。儿子拿着字谜琢磨了许久，这谜底是什么呢？最后啊，他恍然大悟，不正是简朴的简字吗？范仲淹指着物品清单批评儿子：我们范家素来崇尚节俭，怎么能用绫罗绸缎这样的奢侈之物做帷幔呢？岂不是坏了我们的家风？范纯仁大喜，那天就简朴的办了婚事。宋史《范仲淹传》评价了范仲淹以清廉自持、不与世事浮沉的品格。他的后人啊，在门前镌刻了这样一副对联：自喜焕伦光世泽，还崇廉俭少家风。映射的正是范氏家风中以俭养廉、以俭助廉的思想精髓。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张迪、王子玉、崔世伦报道。9月20号，以农药宝库健康伊春为主题，2026伊春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致欢迎词，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宝峰做主旨演讲，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徐峰、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李文德分别致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视频致辞，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王小娥、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李淑梅等出席，市领导陶明海、陈岩、臧静石、田宁、高健、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出席会议，刘吞做伊春市中医药产业发展情况介绍。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伊春400万公顷浩瀚林海造就了天然的绿色大药房，是黑龙江省中药材核心产地和战略发展区。近年来，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强基地育龙头，强科创拓业态，强供给创市场，推动中医药产业规模化、融合化、品牌化发展，韩地龙药、林都北药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希望与会领导和专家为伊春中医药产业发展把脉问诊，深化校地企合作，推动绿水青山加速转化为健康效益，携手打造中医药产业发展新高地。徐峰在致辞中说，伊春积极探索中医药与森林旅游康养深度融合，为全省提供了实践样本，希望伊春立足生态底色，夯实道地药材根基，深化多业态融合，延伸全产业链条，省中医药管理局将一如既往支持伊春，共同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李文德在致辞中说，伊春是全省韩地龙药重点布局的核心区域，产业基础夯实，多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省农业农村厅将加大政策扶持。